0: 人家都安完了，人家没你也没排查有多少干的，也没多少不干的，我们这边一样的，就可以改一条河。你博古路这边可以开个锅，你扯到我们家，扯到我们家，我们你改改咱都咱都有干的，不愿意干的干干的，有的人盖房子盖的不标准，可怜你的一户一户去弄那好，你主道都没有，中管道都没有。
1: 好，你请你把电话留给导播，我们要线下去看。
2: 现在主管道铺设到这个村庄了吗？
0: 主管道到博古路了，我们离这个主管道只有30米。
1: 30米，因为我们管子已经主管道已经留到他小区门口了。
0: 留在我们村门口，就在博古路边上，我们在博古路边上住，只有我们的那家没有天然气，还不走主管道。
2: 现在咱们村民是想要装这个入户安装这个天然气是吧？
0: 我们这得有一二十户，也有想装的，也有不安装的，我不能说都想装。
2: 嗯，
0: 但是你有安装的，我们还有个学校要装。
2: 行，那这样，这位
0: 现在都背着咱了
2: 啊。我们有请童总来给您进行交流，童总。
3: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您呢把那个您的电话留给导播，这个也非常感谢您对我们新阳燃气的认可啊，也是就是迫切于这个用气的这个心理需求，我来安排我们市场部的市场人员线下过后就跟你与你联系，然后我们到现场去实地的勘察一下，包括对这些有用气意愿的这些的用户，我们重新做一下调研，如果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会就是把只要我们管道覆盖以内的，我们会尽快的予以通气，好不好？
0: 好好好，谢谢。
3: 哎，好，谢谢你啊。
2: 哎，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好，谢谢谢。
2: 哎，不客气。我的装好了，到现在没有通气，是什么原因？这位网友，您可以把这个详细情况再说一下。您的装好了，是管道、燃气表都装好了，是在乡镇上还是在小区？您可以继续留言哈，您说详细一点，我们请现场嘉宾来给您进行详细的答复。请问仪表需要费用吗？张主任，
4: 对于这个客户的个性化定制的需求，咱们是收费的，因为咱这个前期的安装以及投入使用都是经过这个施工标准的验收进行前期的铺设的。如果你每家每户需要有个性化定制，需要到现场根据这个工程报价，咱会有一个明确的收费表给你现场报价。好的。
2: 为啥我的燃气老是自动关闭阀门，做着饭它自己就熄火了？
4: 这个做着饭自动熄火这个问题啊，原因很多，也有可能是灶具问题，还有可能是咱这个燃气保护措施给生效了，不排除有漏气风险。您可以留下您的电话，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上门实地勘查，排除这个故障。
2: 这位网友，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5502-34，留下您的信息之后呢，到时候有工作人员会跟您进行联系，或者呢，您拨打95158燃气报修电话，到时候也会有工作人员到您家中帮您检查一下哈。继续来关注有网友留言咨询的问题，他说桥东镇都没开通，城富镇是哪几个？他说在这里要求多少回了都没开通。桥东镇现在桥东镇的这个通气情况怎么样？我们咨询一下谢主任。
1: 其实桥东镇这个我们管网基本上都覆盖了，基本上都覆盖了，他可能说是在个别的小村庄没有。你看我们的那边的桥东镇街区，我们管子都覆盖过了，主管道都已经走过了，一些乡村集中的片区的乡村我们基本上都覆盖过，只要他把这个现场的地址来留一下，我们去到现场去核实。
2: 行，这位网友您可以留一下具体情况具体地址哈。您刚才说要求多少回了都没开通，是有管道有燃气表没有开通燃气，还是说管道都没有通道？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5: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收看。今天呢是亳州市新奥燃气公司的嘉宾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那欢迎您就有关新奥燃气的天然气管道维护、新湖安装和在使用天然气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那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大家有相应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同样也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您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那您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我们同样也会及时的帮您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各位网友，如果说想要问什么时候能够安装啊到户的话，您最好留下详细的位置。像这位城富镇的网友，您可以留一下您的是在哪个行政村，是在哪个自然村啊？您留下这个具体，我们帮您咨询一下线上嘉宾。如果说您只是说城富镇什么时间装，那可能城富镇有的啊已经通燃气了，有的还没有通。具体是哪一个村庄通了，哪个村庄没有通，您留下详细信息，我们帮您咨询线上嘉宾。还有其他网友说充过一瓶气135元，您说的应该是煤气啊。我今天呢是天然气啊，是新奥燃气公司的嘉宾做客直播间。如果说您有其他问题，可以在我们8:20之后拨打550-1234，我们导播呢帮您记录过之后，帮您转办到相应的主管单位。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还有疑问和问题，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或者说呢通过抖音啊或者耀都时空视频号都可以留言进行详细的咨询。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这边存气耳车，然后连续4天闻到不间断的这个漏气的味道。
0: 嗯，春雨汽车城是吧？
1: 对，因为离燃气公司比较近。
0: 嗯，有没有啊？不是，
1: 这边
0: 你说不是室内是吧？
1: 不是室内，是室外。我们这边走远，邻居都能听闻到。
0: 哦，行，我们反映给向啊谢军谢准啊。
2: 你说的是不是旁边的一号天一站？
1: 对，但是离得也有几百米嘞。
2: 那是液化气站。
0: 哦
2: 啊，
1: 对，液化气站离我们这边还有一个路口那么远。嗯、然后这平常这么多年都没闻到过，只是最近4天闻到有漏气的味道，不知道是这附近其他的那家庭里边漏了，还是燃气公司漏。
0: 嗯，童总，
3: 您这样，这位听众朋友，您说的这个具体的位置，我们会安排专人到现场去检测一下，好不好？
1: 就春雨汽车城北门。
3: 春雨汽车城北门是吧？
0: 嗯，
1: 对。
3: 好的，谢谢你对燃气的关心啊，感谢。
0: 嗯，行，好，也感谢这位女士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嗯，再见。
0: 好，来接听3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4: 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想咨询问一下关于这个新奥燃气，需要办理这个需要什么条件呢？
0: 办理需要什么条件？您说的意思是开通燃气是吧？
4: 啊，对对对。
0: 啊，您在哪个位置啊？
4: 我们是在桥城区古城镇。
0: 古城镇。
4: 啊，对。
0: 啊，附近有通这个燃气管道吗？
4: 有啊。
0: 也有是吧？行，那我们请现场嘉宾来给您进行答复，有请张主任。哎。
5: 嗯，这位嘉宾你好，那个您的古城镇不在我们新奥燃气经营范围，据我们了解应该属于同向燃气，您可以拨打同向燃气的电话，它在你们村庄周边都有警示标识，警示桩上面都有电话，您可以拨打一下它那个燃气方式。
0: 哦，好吗，这位先生？
4: 那个

0: 他光要这个钱说他说的清楚，他没敢说我充多少金额，他没这样说清楚，不知道，我有点疑惑。
1: 您充的是液化石油气是吧？
0: 我去了多少次了，他赶紧说一问吧，他赶紧都是虚造，这个意思。来跟你要钱我俺俩不说你虚造你。
1: 这位先生，
0: 你不说清楚。
1: 这位先生，您充的是液化石油气吗？
0: 是的呀。
1: 我们咨询一下，在咱们经营的有液化石油气吗？
2: 逍燃气没有液化石油气。您可能
0: 是那我用一下，我也不服气啥的，我就说那公共的嘛，也不是谁。
2: 您看一下您的液化石油气的钢瓶，钢瓶上面有具体的公司。
0: 我还有，你说这我也想，还有事要打回来。他以上喷的是那山东的，现在呢，他这个名字啊。
1: 您这样，这位先生，因为您反映的问题不在今天上线单位管理范围内，您这样，我们帮您记录过之后，请我们导播下线之后帮您转班到主管单位，好吧？
0: 不，那大概的我是给你这样讲呀。
1: 行，因为咱们节目时间啊，直播时间有限，您反映的问题不在信号燃气管理范围内，所以说下线之后，我们请我们导播再帮您进行转班到主管单位，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重度残疾人有照顾吗？安装有照顾吗？我们咨询一下张主任。
2: 咱们对这个残疾用户以及这个家庭用户比较多的，咱们都给予的有这个相应的福利政策。从用气量以及开户上面都有相应的优惠。您具体的办理方式呢，可以到咱们营业网厅，或者是拨打9515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咱线下会有专人去给您办理。
1: 这安装有相应的优惠吗？
2: 咱们对特困人员和这个退役军人呢，是给予的有气量的优惠。安装这个是遵循的是政府指导价。
1: 行，如果说这位网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有网友留下详细信息了啊，他说桥东镇余集村王庄咨询燃气公司，说自己统计够20户才给铺设进村管道，有这政策规定吗？谁来回复一下？谢主任。
3: 这个村长我们去过，就是我们主管道已经从余集镇传过去了。具体主管道到他那个王庄，估计应该还有，大几百米啊。这情况我们线下还要进行核算，进行核算完了之后，根据调研的情况进行统一的包装。
1: 赵桥乡王寨行政村原油方可以装燃气吗？这个村庄？
3: 这个村庄还是要到现场去看，因为涉及到又有高速公路，又有那个高铁，又有火车。还有涉及到河，这都要看到在哪个区域。
1: 具体位置哈。低保家庭去年12月份已经备案，至今没有收到信息，说是优惠信息吗？我们咨询一下张主任。
2: 咱们对低保用户一直是有优惠政策的。您说的这个已经备案，未收到信息，是不是我是不是这样理解？您到街道去备案了？但是我们这边没有收到信息，您这样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我们，我们线下呢会有专人跟您联系，我们会帮您去办理，这个您的这个优惠的政策呢，我们也会在线下给您进行落实。
1: 燃气表不出号码了是咋回事啊？
2: 这位用户应该咨询的是燃气表显不进行显示的，表显显示呢，如果排除燃气表故障的原因呢，您应该是电池没有电了，进行更换就行。
1: 如果说没电的话，那可能它这个燃气就用不了了。
2: 对，燃气也会相应的会停。还有一些呢，就是您可能对操作不了解，上面有一个操作按钮，你可以点按一下，它就会进行显示。
1: 桥东镇余集东有主管道，我们是加工中药材用。可以开通吗？先生
3: 啊，这个也可以，我们的市场人员到现场进行勘察。应该正好到了那个中药材红康的一个好的季节啊，这样也你留下那个电话啊，线下我们市场人员第一时间跟你联系。
1: 可以拨打5501234啊，各位听众朋友。还有一位他说啊，就是刚才那位网友，他说城富镇朱庙行政村八里坡，这个什么时候能通燃气？

0: 呢？谢主任知道吗？
1: 啊，这个城富镇也不在我们的经营区。
0: 哦，啊啊，行啊，这位网友也希望您能理解哈。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富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微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6: 出游用电信 5G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药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药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药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8: 徽丰晚运，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今天我们继续来了解二次供水的相关知识。二次供水是城市供水系统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它能够有效保障城市供水压力稳定，妥善解决多层高层建筑的日常用水难题，是千家万户正常用水的重要保障。饮水安全无小事，二次供水水质污染大多源于日常管理疏漏和设施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一、储水设备卫生管理不善；二、进出口设备设置不合理；三、二次供水设施材料不过关；四、水体储备时间过长。根据安徽省城镇供水条例第50条明确规定，二次供水设施管理单位若存在下列行为之一，将由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一、二次供水水质不符合国家规定饮用水标准的；二、未按规定开展二次供水水质检测或委托专业机构检测的；三、未按规定定期对二次供水设施进行清洗消毒的。饮水安全关系每一位居民的身体健康，规范管理二次供水设施，严格遵守供水管理法规，既是管理单位的法定责任，也是守护千家万户饮水安全的关键。让我们共同监督，携手守护城市供水最后一公里，喝上安全放心的饮用水。听众朋友，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0: 医疗保障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我是小瑞。上一期我们说了断保的代价，今天我们再来说连续参保的好处。第一，连续参保满四年之后，每再多连续参保一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提高3000元，也就是说连续参保时间越长，大病保障上限就越高。第二，如果您当年没有使用医保基金报销，四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也会提高3000元，这两个激励可以叠加，让您的大病保障越来越厚实。当然，如果您发生了大病报销并使用了奖励额度，之前累积的零报销激励额度会清零，但连续参保的年限和额度是保留的。另外，从职工医保转回居民医保的可以认定为连续参保。再说说断保的约束，断保一年再参保，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要降低3000元，累计最多可以降低到原封顶限的20%，所以断保不仅得久等，保障上限还会缩水。那么怎么办理参保呢？第一，线上办理，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选择亳州专区，点击城乡居民参保登记完成登记，之前登记的可以直接跳过这一选项，然后点击城乡居民税务系统缴费，进入我要缴费，按提示操作就行。第二，就是线下办理，直接联系您所在的村或社区负责医保的工作人员，他们会帮您办好。如果您有问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市本级医保中心0585025535，涡阳县0587212529，蒙城县0587627606，利辛县0582902021，桥城区0585521289。您也可以关注亳州医保微信公众号，或登录亳州市医疗保障局官网，了解更多政策详情。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下期再会。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标准每人每年1000元，主要用于为持证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药费补助。一是需要精神类别残疾人证，二是需要精神病门诊或住院治疗病历等证明材料，其中应有当年或上一年度的诊疗记录。县级残联需对上一年度受助对象进行年审，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及时调整。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主要为符合条件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训练救助。残疾儿童康复训练补助标准按每人每年不低于1.5万元实施，具体按各县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实施意见执行。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主要为有需求的持证残疾人适配基本型辅助器具给予补贴，为残疾儿童适配假肢矫形器或其他辅具提供救助，具体按照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标准执行。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8: 徽丰晚运，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孟阳，
4: 我是胡塞。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上一周侨城都发生了哪些事儿。
1: 侨城一周要闻综述。
3: 9月29号下午，侨城区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会议召开，区委书记周潇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坚决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统筹抓好餐饮油烟、工地扬尘、中药材初加工污染等治理和秸秆禁烧、烟花爆竹禁燃禁放等工作，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要坚决打好水污染治理攻坚战，深入推进开发区水污染整治、黑臭水体治理、畜禽粪污治理、河湖库管护、小微水体整治等攻坚行动，抓实源头管控，强化监督执法，推动水环境质量不断改善。要坚决打好突出问题整改攻坚战，坚持举一反三、系统施治，构建查原因、拿方案、上措施、定责任、有实现、盯到底工作闭环，以钉钉子精神一项一项抓到位，一件一件改彻底。
4: 9月28号下午，侨城区安委会第四次全体成员扩大会议召开，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建颖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靶向发力，以严于平时、高于平时的标准，抓好城镇燃气、消防、建筑施工、有限空间、道路交通、工贸行业、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等领域安全生产工作，要常态化开展拉网排查、专项整治和宣传教育，确保各项防范措施落到实处。要坚持标本兼治，抓整改、严执法、促攻坚、强警示，推动问题清仓见底、隐患动态清零，机制健全完善，坚决守住安全底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可靠的安全保障。
3: 今年以来，侨城区纵深推进政务服务跨域通办改革落地见效，在严格落实省级改革框架要求的基础上，持续推动政务服务权限、服务事项向基层一线下沉延伸，将跨域通办服务触角延伸至乡镇便民服务中心、村级便民服务站，切实打破地域层级办事壁垒，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成为政务服务新常态。在侨城区花溪楼街道华佗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居民田红芝刚刚让社区工作人员查询了自己的养老保险缴存情况，已经缴了16年的他，从下个月开始就可以领取养老金了。田红芝：
5: 以前缴养老保险去社保局去缴，现在拿着身份证到社区，工作人员都一下子都办齐了，非常方便。
3: 田红芝口中的方便，是我市跨域通办改革向基层延伸的生动注脚。过去，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登记、补缴申报等事项，群众往往需要专程前往县区人社部门办理。如今，随着跨域通办事项下沉镇村，群众在家门口的便民服务中心即可办理，真正实现了就近办、一次办、家门口办。花溪楼街道华佗社区工作人员刘霞：
6: 现在在社区的居民可以带着他的身份证、户口本来社区办理相关的补缴、提档业务。如果到龄的话，带着身份证、户口本、有的银行卡来咱社区办理待遇申请。如果不会的话，我们还可以全程代办。
3: 截至目前，全区已有500余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域通办，服务网络全面覆盖了省市县区、乡镇街道和村社区5级，真正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办成事。侨城区政务服务中心主任李静静：
7: 在具体实施中，我们采取代收代办、授权委托、设立远程窗口等多元模式，有效打通了跨层级、跨地域、跨业务的办理渠道。
4: 侨城区在卫武广场举行双节乐购惠民消费嘉年华活动，展销市集、文艺演出轮番上线，广大市民在家门口逛展会、选好物，沉浸式感受浓厚的节日氛围。本次活动汇聚30余家商户参展，覆盖汽车、家电、家装、非遗文创、特色农产等多种业态及购物消费、休闲打卡于一体， 市民张盼盼。
8: 这个县城非常热闹，卖东西呢也非常多，还有演出，就是在这里能感受到节日的气氛。
4: 参展商户高亮，
9: 借助这次嘉年华平台，我们带来的是食品，市民可以直观的品尝和感受我们的产品，我们也把最大的优惠给到消费者，实现了商家和市民的双向受益。
4: 本次双节乐购惠民消费嘉年华活动期间，现场文体节目精彩不断，把消费购物和文化娱乐有机结合，丰富市民的假日体验。亳州市文荣控股集团工作人员张武迪，
10: 每天下午都有演出，乐队演唱，汉服表演轮番上，商家也会上台给大家推荐好物，说优惠，大家可以免费点歌，也可以上台一展歌喉，就是为了让大家既能买到物美价廉的好物，又能玩得舒心，玩得尽兴，热热闹闹过节。
4: 本次嘉年华活动从9月25号持续到10月7号，为期13天，现场同步发放挥动消费消费券，释放节日消费市场活力，推动商文旅体购深度融合发展。
3: 近日，最高检向各地征集了食品安全宣传周检查公益诉讼典型案例，共选编了5件食品领域检查公益诉讼监督活动典型案例，供各地参考借鉴。其中，亳州市桥城区人民检察院督促加强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及溯源监管行政公益诉讼案入选。
4: 国庆假期，为方便群众办理业务，10月1号至10月7号，全市公安政务服务窗口将开启超长待机服务模式，业务受理不断档，持续为群众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各公安政务服务窗口值班安排已正式发布，有办理需求的群众可提前规划，根据自身情况前往相应窗口办理。国庆假期期间，车驾管自助体检机、身份证自助受理机及智慧车驾管所均正常开放。
3: 国庆假期，为保障华佗百草园、韶花里、时光里、郭河夜话等主要景区国庆系列文旅活动有序开展，亳州公交抽调10台纯电动公交车，开通1条旅游定制专线，时光里、华佗百草园旅游专线运营时间为10月1号至10月7号，每天9点到19点40，由时光里、花谢楼站发往华佗百草园，发车间隔20分钟一班，夜间也有公交车运行，其中时光里、华佗百草园文旅专线21点到21点半，由华佗百草园公交站发往时光里、花谢楼站，发车间隔10分钟一班。117路延长线21点到21点半，由华佗百草园公交站发往亳州市中医院首末站，发车间隔10分钟一班。
4: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11: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实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天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2: 下大气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2024年1月8日，这是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讲话的一部分。经过新时代十年坚持不懈的强力反腐，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但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我们对反腐败斗争的新情况、新动向要有清醒认识，对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有清醒认识，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精准发力，持续发力，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新征程反腐败斗争必须在铲除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上持续发力，纵深推进。总的要求是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深化标本兼治、系统施治，不断拓展反腐败斗争深度广度，对症下药，精准施治，多措并举，让反复发作的老问题逐渐减少，让新出现的问题难以蔓延，推动防范和治理腐败问题常态化、长效化。一是要加强党对反腐败斗争的集中统一领导，各级党委要切实强化对反腐败斗争全过程领导，坚决支持查办腐败案件，动真碰硬抓好问题整改，不能用纪委的监督责任代替党委的主体责任，更不能放弃责任一推了之。纪委监委作为专责机关，要更加主动担起责任，有力有效协助党委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整合反腐败全链条力量。各职能部门要坚持高效协同，自觉把党中央反腐败的决策部署转化为具体行动。二是要持续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面对依然严峻复杂的形势，反腐败绝对不能回头，不能松懈，不能慈悲，必须永远吹冲锋号。要持续盯住七个有之问题，把严惩政商勾连的腐败作为攻坚战重中之重，坚决打击以权力为依托的资本逐利行为，坚决防止各种利益集团、权势团体向政治领域渗透，深化整治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的腐败，清理风险隐患，深化军地融合监督，推动反腐败斗争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惩治蝇贪蚁腐，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三是要深化改革，阻断腐败滋生蔓延。腐败的本质是权力滥用，要抓住定政策、做决策、审批监管等关键权力，聚焦重点领域，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新兴领域治理机制建设，完善权力配置和运行制约机制，进一步堵塞制度漏洞，规范自由裁量权，减少涉租寻租机会。要建立腐败预警惩治联动机制，加强廉洁风险隐患动态监测，强化对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快速反应联合处置。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九点整，
3: 回来啦，儿子。
4: 哦，
3: 累了吧？
4: 嗯。
3: 饿了吗？
4: 哦。
5: 爸爸回来了，你看，你看。
4: 去。
3: 你带什么回来了？
4: 没带什么。
3: 不，你带了一样东西回来。
4: 我什么也没带啊。
3: 哎，你把坏情绪带回家了。
4: 今天工作不顺心，路上还被追了尾。对不起，我不该把坏情绪带回家，我要重新回自家。我回来了。
5: 爸爸，你看我刚拼好的乐高赛车。
4: 哎呦，你真棒。
3: 儿子，妈给你包了两种馅儿的饺子，我这就去煮。
4: 好嘞，谢谢妈，饿死我了。
6: 别将冷漠面孔留给亲人，不把负面情绪带到家里。下次进门，记得嘴角上扬，大声地说：“我回来了。”
7: 喂，谁呀？
8: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9: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7: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10: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7: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11: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12: 阿姨，
13: 大爷，
11: 阿姨，大爷，
13: 您信我的，
11: 我的没错。
14: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0: 十月一日，一个国家的日子。十月一日，一个骄傲的日子。十月一日，一个欢庆的日子。
1: 十四亿人的心愿，
2: 富强、
3: 民主、
2: 文明、
3: 和谐，
1: 五十六个民族的祝福，
2: 自由、
3: 平等、
2: 公正、
3: 法治，
1: 汇合成一个国家的温度，
2: 爱国、
3: 敬业、
2: 诚信、
3: 友善，
1: 凝聚成一个共同的梦想。
4: 我的梦，中国梦。
0: 欢庆我们的节日国庆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
5: 七十七载风雨兼程，九万里风鹏正举，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向未来的辉煌奔去。每一寸土地都铭记着奋斗的足迹，每一缕阳光都照耀着繁荣的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祝福人民幸福安康。
6: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7: 为什么古代从事海上活动的人要饮酒？酒与海洋有着怎样的关系呢？敬请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十三集《酒醉天下》。我国是酒的故乡，也是酒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正因为爱酒，古人也经常把酒写入他们的诗句中。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无论得意还是失意，酒都是他们抒发情感、表达情绪的最佳饮品。古时从事海上活动的人，船上常有美酒相伴，酒用其特有的醇厚与回味，为浩瀚的大海注入了一抹甘甜，让漂泊于海上的人们找到些许心灵的慰藉。酒在人们的海上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那么酒与海洋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它们的历史要从何说起？对于从事海上活动的人来说，酒又有着哪些重要作用呢？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做客百家讲坛，精彩讲述《海上传奇》下部第十三集《酒醉天下》。
8: 在印度的国家博物馆中，陈列了一些来自中国的瓷器，其中有一件青花瓷罐，无论是从造型还是装饰都非常的特别。这个青花瓷罐呢，它的外面有四个金属条

台上使用，而是悬挂起来使用，而它表面上所画的五爪金龙，那是皇帝的威严的象征。有可能这件瓷器啊，它是皇帝御赐的，也有可能它来自于皇宫。那么这件瓷器究竟是做什么用的呢？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搞不清楚。后来经过专家全方位的研究啊，最后认定这件青花瓷罐是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啊，郑和船队中使用的悬挂的一个酒壶，装酒用的。那么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了，在郑和船队当中悬挂这样的酒壶，说明啊，郑和船队的官兵是允许饮酒的。那么在航海过程中为什么允许饮酒呢？这实际上是一个酒与人类在海上活动之间的关系一个问题。那么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先讲一个古代的神话传说。在汉代有一部典籍叫《神医经》，它其中呢就记载了一个传说的故事，说是啊，在西北海外有一个人，这个人不得了，他的高度啊2000里，他的两脚之间的距离达到了1000里，而他的腰围呢是1600里，这么大的一个巨人。这个巨人呢，他每天要饮5斗天酒，不吃五谷杂粮，也不吃鱼肉，长期活动于山海之间，与天地同在，既不损害百姓，也不干涉万物，就这样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呢叫无禄之人，还有名字叫仁、叫信、叫神。古人在解释这个神话故事的时候说，这里的天酒是指甘露。我认为古人所说的这个甘露不是一般的露水，而是了适应了一定的条件而酿造出来的酒。神医经啊，它是汉代的典籍，它所记载的这个故事啊，就说明在汉代以前这个故事啊已经开始流传了。神医经中所记载的这个神话故事，它反映的是人和神仙海上生活之间的关系问题。关于这种关系啊，在汉代以后的神话传说中还有很多，并且啊越来越精彩。比较典型的就是我们前几次在节目中所谈到的八仙过海的故事。八仙这八位神仙呢也喜欢饮酒，正是因为这八仙后来来到白云仙长的宴会上喝醉了，才引起了八仙过海的故事。古代人所创作的这些神话故事，从表面上看，它反映的是酒和神仙在海上生活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实际上它反映的是酒和人类在海上活动的之间的关系。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在这些神话故事出现之前呢，我们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酿酒的技术。关于中国人发明酿酒技术的记载，在典籍中啊有不同的说法。有的典籍说是义迪造酒，也有的说是杜康造酒，还有的说是中国古代的农民在生产粮食的过程中无意地创造了酿酒的技术。虽然关于中国人发明酿酒技术的这个记载啊它有不同的说法，但是有一点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就是中国酿酒技术的出现呢距今已经有5-6千年的历史了。在夏商周时期，人们用酒主要是祭祀海神，但是汉代以后呢，酒的供应就不仅仅是用于祭祀海神了，已经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所以我们看看北宋时期

0: 期，朱公在《九经》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说在北宋时期啊，上至近身，下戴履礼，士人墨客、渔夫樵夫，无一可以缺此。这里的此指的就是酒，这里的渔夫是那些在江河湖海从事渔业生产的人，甚至它可以代表从事海上活动的人。这段记载就说明，在北宋的时期啊，上至达官贵人，下到黎民百姓，都已经离不开酒了。
1: 对于活动于海上的人们来说，为了祈求海上安宁，一帆风顺，祭祀海神已成为了他们必不可少的一项活动，酒在这其中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海祭活动由来已久，在民间各地大多保留着其特有的海祭活动，很多一直延续到现在，演变成丰富多彩的特色民俗。那么酒在海祭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不同的祭海活动又分别有着哪些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地方呢？
0: 关于酒在人们从事海上活动中它的作用啊，在这里我可以概括成四个方面。这第一个方面，它可以用于祭祀海神。在中华民族的传统中啊，祭祀海神由来已久啊。刚才我们说了，从夏商周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当时祭祀海神分为官祭和民祭两种方式。所谓的官祭啊，就是由官方来主持的祭海活动，它的主要目的就是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民祭啊，就是普通百姓自发形成的祭海活动，它的目的就是祈求海上平安、收获丰裕。关于官方的祭海，在《礼记》中就有这样的记载：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后海。这里的三王指的是夏商周三代的君王，说这三代的君王在祭祀水神的时候啊，是先祀河神，然后祭祀海神。那么这样一种祭海的活动啊，后来就逐渐的延续和发展。关于民间的祭海，它产生的时间与官祭差不了多少，并且延续的时间更长了，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说无论是官祭还是民祭，它都有了几千年的发展历史。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无论是从它的步骤和它的形式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是其中有一点是没有改的，这就是无论在官祭和民祭中都少不了一样东西，这就是酒。那么为什么在祭海的过程中一定是少不了酒的呢？我们看看《典记》中的记载。在《尚书·周书》中啊，收录了一篇文章，叫《酒诰》。酒诰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禁酒令。酒诰中啊，就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说要知道，做酒是为了祭祀而做的，不是用于喝的，所以他劝人们不要喝酒，禁止人们喝酒。我们说，虽然这是古代人的一家之言，但是它表明了酒和祭祀活动之间的关系。我以一直延续到现在的民间祭海活动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民间的祭海活动啊，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一直延续至今。现在我们中国东南沿海的各个省份都有规模比较大的祭海活动，比如在山东有田横祭海、荣成祭海、海洋祭海这些活动，在浙江呢有岱山祭海活动，在福建有霞浦、泉州等地的祭海活动，在广东也有茂名、惠州等地的祭海活动。那么这些祭海活动啊， 在形式上是大同小异的，一般的分为几个环节，比如说首先要摆船，要上供，要祭典，要唱戏，最后要聚餐。我们看看在这几个环节中，大多数的环节都需要酒。比如说上供，就是找一块海滩，摆上一个大供台，把所有的供品放在上面，在供品中一定少不了酒的。再比如说祭奠的这个环节，祭奠环节是祭海活动中最为隆重的环节，要搭建一个祭海的神坛，人们要穿上节日的服装，还要鸣放鞭炮，锣鼓齐鸣，渔民的号子要响彻海滨。所以在这个祭坛上，人们搞一系列的祭海的仪式，比如说主祭人，你要首先攻读祭海文，然后要使祭海礼，还要敬祭海酒。敬祭海酒呢，要三敬酒：一敬酒岁岁平安，二敬酒鱼虾满仓，三敬酒感恩大海。所以我们看这个环节一定少不了酒，最后呢还要把酒撒在大海之中。紧接下来那么就是唱戏的环节，唱完了戏，人们就开始进行聚餐了，就是要举行宴会了。在过去的聚餐呢，这些渔民们一般就在船上进行，船主邀请客人们到自己的船上来喝酒吃肉，并且来的人越多，说明日子过得越兴旺。现在沿海的渔民啊，把这种聚餐的场所已经从船上搬到了家里，也是邀请很多的宾客来，来的客越多越好。所以我们看在这个环节中他更少不了酒啊。在祭海活动第二天，渔民们就要进行一年一度的出海作业了。所以各地的活动形式都差不了多少，这是在岸上的祭海活动。另外呢还有海上的祭海活动，海上的祭海活动啊，分为日常的祭海活动和一些特殊情况下的祭海活动，主要祭祀啊龙王，祭祀天妃。另外呢还有一种海上活动与酒有关系，与祭海也有关系，这就是当船下水或者是命名的时候啊所行的制瓶礼。在古代的西方啊，在船下水的时候，一般的要在船头撒一些酒，主要是为了驱邪。后来这种习惯呢逐渐逐渐就演化成了制瓶礼。那么怎么演化的呢？据说是从法国人海上活动开始的。法国人出海的时候啊，他要带大量的香槟酒要到海上啊去饮用。当这些船遇到海难的时候啊，由于当时没有无线电的通讯设备，怎么办呢？为了告急，就把喝香槟酒剩下的这个瓶子啊装上纸条弄到海里，作为漂流瓶来使用，向岸上的人或者周围的船只来报警告急。这样当人们看到海中有这个香槟酒瓶的时候，就知道有海难发生。所以时间长了以后啊，人们就特别的反感讨厌这种香槟酒瓶在海上的出现。为什么？一旦出现了，那就是有海难发生了，人们不愿意看到。所以就在后来船舶下水或者命名的这个仪式上啊，就把香槟酒作为制瓶里的这个酒来使用。找一瓶香槟酒，用力的让它撞向船头，撞碎了，撞得越碎越好。它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把香甜的香槟酒撒到船上，撒到海里，用于祭祀海神。另一个含义呢，就是把这种香槟酒瓶砸得粉碎，意思就是说我们再也不愿意看到海上有香槟酒瓶的出现。后来呢这种制瓶礼就逐渐地形成了这个规范，并且向其他的国家传播。 但是在传播的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说在行制平礼的时候，这种酒啊，在不同的国家使用不同的酒，在法国用香槟酒，在苏格兰呢他用那个威士忌，他的特产，在日本却用清酒，在有些国家还用葡萄酒。传到我们国家以后啊，我们现在一般的也用香槟酒，这是一种变化。还有一种变化呢，就是制瓶人发生了变化。刚开始的时候啊，这个制瓶人一般的要选船长的夫人或者船长代表的夫人，让他们把这个香槟酒瓶子撞到船头上撞碎，意思就是说保护他们的丈夫能够平平安安的归来。后来这种仪式传播到其他的国家，制瓶人也发生变化了。除了这个船长的夫人或者船长代表的夫人之外，一些有身份有地位的女子也可以制瓶。后来呢，连男士也可以制瓶。这种仪式啊，通过这个中外的交流也传到了我国。我们国家现在每当船舶下水的时候啊，也要行这种制瓶礼。当然现在的制瓶礼啊，它的含义仅仅是一种仪式和庆典而已。这是我们说的酒的第一种功能。
1: 在群星璀璨的唐代诗人中，李白无疑是其中最为耀眼的一颗巨星。他豪放洒脱，行侠仗义，渴望功名，志存高远，一生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漫游中度过，行踪遍及中国大部分地区，而在这其中，大海是他不变的追求。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字里行间张扬着他浪漫主义的海洋豪气。他一生崇拜大海，追寻大海，向往大海，后来更是以海上钓鳌客而自居。那么李白一生究竟为何如此喜爱大海？大海到底有着怎样让他魂牵梦绕的魅力？通过与海洋的接触，对他的人生又产生了哪些重要影响呢？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海上传奇》下部第14集《太白之海》。适量饮酒对人体有着诸多益处，对于活动于海上的人来说，酒更是一种必备的良药。它不仅可以解除乏闷，更重要的是它还具有药用价值。大文豪苏轼曾被贬谪到岭南地区，由于受海洋性气候的影响，这里常年流行着一种疾病，正是酒帮助苏轼免遭病痛折磨。那么酒在这里起到了什么作用？中医又是如何看待酒对人体的作用呢？
0: 第二种功能呢，就是除湿祛病。在古代典籍中啊，酒有两大重要的功效。第一种功效呢，就是可以祛湿御寒，这是一种功效。比如酒经中就有这样八个字，叫做酒味甘辛，大热有毒。就是说这个酒的味道它喝起来是甘甜的，也是辛辣的，喝到体内呢它发热还有毒。这里的毒啊，指的是酒精对人体的麻醉作用。那么人们呢就可以利用酒的这种功效，比如说他喝到体内大热，利用大热呢来驱赶身上的寒气，来缓解一些因为潮湿而引起的疾病。在海上的人们可以利用酒的这样一个功效，可以内服，跟这个中药相结合， 喝下去以后呢，浑身发热，可以起到驱寒除湿的作用。另外呢，它可以外用，也和中药结合起来，用那些高度的白酒，辅在那些因为潮湿引起的风湿病，比如说关节疼，可以起到缓解病痛的作用。这是酒的第一大功效。酒的第二大功效，就是可以预防传染病。因为生活在海边的人，或者常年在海上活动的人呢，他要面对着来自于海上的湿气、瘴毒、各种传染性的这个病毒病菌的侵袭，经常会患上这样的病。在明代啊，有一位锦卫的军官叫林玉柱，这个年轻人呢，跟随郑和下西洋，在下西洋的过程中啊，他就得了手足病，非常严重，后来就导致了手足的残废。虽然典籍中没有记载他得的是什么病，后来专家们分析，他得的应该是风湿病，就是由于海上太潮湿了，得了这样的风湿病，造成了终生的残疾。在元代，我们知道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航海家叫杨叔。这个杨叔啊，他曾经两次远航，就是在第二次远航中，他染上了瘴毒。回来之后啊，瘴毒复发，在20年的时间里，遭遇到了病痛。那么刘义柱和杨叔他们所患的这些病啊，都是以海上特殊的一些病，可以看作是航海病。古人们就认为，如果在海上饮酒的话，可以有效地抵御这种病的发生。关于这一点，古人是有很深的认识的。比如大文豪苏轼，他曾经被贬谪到了广东的惠州。惠州啊，属于岭南地区，它带有海洋的气候，也有一些海岛的特点，这里的瘴毒非常严重。苏轼到来之后啊，为了抵御瘴毒，他就自己酿酒，他用当地的一种植物叫肉桂，用肉桂来酿酒，后来就酿成了桂酒，他自己就饮用这种酒。喝了一罐这样的酒之后啊，他感到神清气爽，面色红润，并且身体很健康，可以抵御瘴毒。可是与他一起生活的王昭云却因为病重而去世了。那么他得了什么病呢？今天学术界啊有一定的争论，但是有一种观点认为，王昭云得的就是瘴毒，感染了瘴毒。那么有人会说，苏轼他没染上瘴毒，因为他饮酒了。为什么王昭云他不饮酒呢？抵抗这种瘴毒呢？其实王昭云他信奉佛教，他不愿意喝酒，所以就染上这样的病。从这个例子说明，喝酒对于抵御瘴毒这样的传染病啊，它是有一定的作用。所以在历史上，对于酒在航海中的作用啊，人们有充分的认识。郑和下西洋的时候，郑和每次出海人员比较多，达到了27000多官兵啊。这些官兵在海上要完成那些极难险重的任务，他们的身体健康非常重要，一旦有传染病的流行，那就是灾难性的。所以每次出海之前，郑和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啊。除了准备充足的中医中药以外，他还向朝廷申请一些物资，在这些物资中就有一种物资，这就是白酒。那么对于郑和的这个请求，皇帝什么态度呢？皇帝是欣然同意。今天我们在学术界啊，就发现了当年皇帝啊下达的两道敕书，都是关于各个衙门要为郑和船队准备物资的内容。在他所罗列的物资中就包括了酒，所以在郑和船队中啊，饮酒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所以在郑和七下西洋的过程中， 没有发生大量的这种大规模的瘟疫，这种大规模的传染疾病。虽然有很多的防范的条件、防范的措施，但是白酒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我们也不能忽视。
1: 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自古以来，借酒排解忧愁的诗句不胜枚举。对于漂泊海上的人来说，酒更像是他们的精神寄托。面对着无边无际的大海，人的心似乎也跟着悬在半空，没有着落。而饮酒或许可以让这些孤独漂泊的心找到片刻的依靠。那么从现代医学角度讲，酒为何能够帮助人们排解忧愁？我们又该如何看待酒在海洋活动中的积极作用呢？
0: 第三个方面就是消解孤独。饮本身就是一种娱乐活动啊，人们要相互沟通，缓解压力，释放情绪，所以它可以消解孤独。在饮酒的过程中，人们为什么会醉酒啊？从医学的角度来讲啊，酒啊，它的主要成分是乙醇。乙醇进入人体之后啊，它要进行分解，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然后排出体外。乙醇在分解的过程中，它会产生其他的物质，而这些物质啊，能够对人的神经起到一些麻醉和刺激的作用。所以这就是醉酒的原因。在我们中国的古代啊，无论是造酒的人还是喝酒的人，都把醉酒消除孤独啊看成是一件美事。比如说这里有一个例子，在我国的近代啊，有一位历史学家叫甘宝，他曾经写过一本叫《搜神记》。在《搜神记》里啊，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叫狄西，他是中山人，他善于造酒，他造了一种名叫千日酒的酒，非常好喝。而另一个人呢，他喜欢饮酒，这个人啊名叫刘玄石。有一次呢，刘玄石就来到狄西家里说，听说你造了这个酒很好喝，能不能给我一点喝呀？狄西就说了，说我这次造酒啊还没有造好，还不能给你喝。而刘玄石说，即使没有造好，你给我一杯喝，给我一点喝也没有关系啊。于是啊，狄西抹不开面，就给了刘玄石一杯酒喝了。刘玄石喝完这杯酒之后，感到酒很好，就连说好酒，能不能再给我一点喝呀？狄西就说了，不能再给你了，你就是喝了这一杯酒，你也要昏睡一千天，所以叫千日酒嘛。说你先回去吧。刘玄石就回到了自己的家中，回到自己家中以后就醉倒了，醉得跟死人一般。家人一看，怎么他长醉不醒啊，就以为他死了，于是就把他安葬了。过了将近三年的时间了，一千天到了，这个狄西呢还记着这件事，心里就说啊，刘玄石喝了这杯酒已经过去一千天了，他该醒了，我到他家里去看一看。他就来到了刘玄石的家中，就问他的家人说，玄石在家吗？他的家人很奇怪，刘玄石死了，我们已经把他安葬了。狄西大吃一惊，说我那个酒啊可以昏睡一千天，意思是说他不是死了，是醉酒了。赶紧带着他的家人到刘玄石的坟上去看，到了坟上以后，就发现这个坟头上汗气冲天，赶紧让人打开这个坟墓，打开棺材看。打开棺材的时候，刚好刘玄石睁开了眼睛。睁开眼睛以后啊，他很感觉到很奇怪，看到狄西就说：“说你给我吃了什么好东西了，让我醉了这么长的时间？” 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这个话一说出口啊，大家都哈哈大笑。这是甘宝在《搜神记》中讲的一个传奇的故事。当然这个故事啊，它是虚构的，不可能有千日酒的存在。但是它说明在古代人中，人们追求这种醉酒的状态，而这种醉酒的状态对于活动于海上的人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解除孤独，长期活动在海上的人啊，容易产生孤独。孤独来自于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他的生活很单调，从事的工作单调。第二个方面，他活动的空间非常狭小。第三个方面，跟人的沟通很少，尤其是给家人的沟通，几乎没有沟通。当时的通讯设备不发达，由于这三个原因，人们就容易产生孤独。长期的孤独啊，它会造成心理的一些疾病，比如说焦躁不安。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人们允许在海上适当的饮酒，通过饮酒的过程来愉悦身心。郑和在下西洋的过程中啊，他就允许这些官兵们饮酒，当然他又有严格的规定，说你饮酒可以，但是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那是坚决不允许饮酒。在上岸了休息了休闲的时候可以饮酒，甚至是醉酒。这是第三个作用。第四个作用就是利于作战。酒与战争有着密切的关系。关于酒与战争的关系啊，这样的故事啊比比皆是。比如说在出征以前，这个官兵们要喝酒，叫出征酒。在冲锋以前要喝冲锋酒，在敢死队冲上战场以前要喝敢死酒。那么这些酒确实对于官兵们作战产生了一种精神的动力，产生了战斗精神。这是指的陆地上的作战。那么海上的作战需不需要酒呢？这是肯定的了。比如在明代的抗倭的时候，这些倭寇啊长期活动于海上，为了适应海上的生活，这些倭寇中有相当大的一批倭寇啊嗜酒如命，喜欢喝酒。比如说在冲上中国的沿海进行烧杀抢掠之前，他要喝大量的酒为他壮胆。而当年胡宗宪也正是用于了倭寇喜欢喝酒这一个特点来消灭了一次倭寇。当时胡宗宪啊就用了100多坛酒放到船上，做诱饵，引诱当时的甲倭，引诱他们来抢劫这些酒。在抢劫酒的时候啊，也一起把已经掺了毒药的一些大米抢劫回去了。结果倭寇吃了这些大米之后啊，有700-800人中毒。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倭寇常年活动于海上，他是非常喜欢酗酒的。而官兵在海上作战也需要饮酒。胡宗宪把100多坛酒做诱饵，说要用于犒赏官兵，这一点就说明当年海上的官兵啊也是饮酒。讲到这里呢，我们可以做一个小结了。第一，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啊，创造了丰富多彩的酒文化。人们把这些酒文化与海洋文化紧密地融合在一起，推动了海洋事业的发展。第二，在中国酒文化与海洋文化的融合中，这两种文化都是兼容并蓄的。他们利用自己独特的魅力影响了海外国家，同时呢，也接受海外文化的影响。第三，酒文化和其他文化一样，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所谓的糟粕啊，就是那些影响中华民族发展的那些东西。比如说对酒来说，那就是沉湎于酒色、酗酒无度等等这样的习惯，都属于糟粕。中国的古人在把酒文化和海洋文化的融合过程中，非常注重 保留精华，而剔除那些糟粕，这就叫做扬长避短，从而推动海洋文明的发展。我们用了两期节目的时间来谈论围绕着茶和酒这两种饮品所发生的海上传奇故事。那么除此之外，中国古人还创造了哪些海上传奇呢？我们下期再讲。谢谢大家。
1: 在群星璀璨的唐代诗人中，李白无疑是其中最为耀眼的一颗巨星。他豪放洒脱，行侠仗义，渴望功名，志存高远，一生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漫游中度过，行踪遍及中国大部分地区，而在这其中，大海是他不变的追求。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字里行间张扬着他浪漫主义的海洋豪气。他一生崇拜大海，追寻大海，向往大海，后来更是以海上钓鳌客而自居。那么李白一生究竟为何如此喜爱大海？大海到底有着怎样让他魂牵梦绕的魅力？通过与海洋的接触，对他的人生又产生了哪些重要影响呢？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海上传奇》下部第14集《太白之海》。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林文善急忙下马拦住林文豹的战马，一摸他胸着脑袋低了当了的，就连着不点儿，抱着死尸放声痛哭。哎呀兄弟，你可疼死我了。元帅，元帅呀，别哭啊，哭不顶事儿，事情闹到现在了，快为你抛弟报仇。林文善强忍悲痛追问，我兄弟死在何人之手？回大帅，我们先锋官死在刘金定之手。好，你们把尸体送回，给我缝合好，成殓起来，我去拿刘金定人头给我兄弟祭奠亡灵。是，军卒答应一声走了。就在这阵儿，有名探马蓝旗慌慌张张跑来，启禀元帅，大事不好。何事惊慌？大将刘孝、江宁王李博、保江王李显军全被宋将生擒活捉，我军伤亡惨重，请元帅速去援助。林文善和于洪听了这番话，如同高楼十足，扬子江心，断缆绷绳，四目相视，半晌无言。林文善都忘记给他兄弟报仇这个茬了，只顾害怕和后悔了。哎呀，都是我一时记恨李显军，让他孤军追击，如今被擒，真有闪错，万岁得叫我给他赔偿对命啊。那李博是皇上的叔父，有个好歹的，我得全家被抄啊，军事怎么办？于洪也傻眼了，是想怎么救回三将？林元帅， 那三个人有个马高凳短的，你我性命休矣。今天无论如之何，也得救下李显君。走！两人带兵舍命追赶刘金定。等他们来到打仗地方一瞧啊，一个人也没了。哎，刘金定哪去了呢？有那么句话，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刘金定早有防备，也怕林文善狗急跳墙发来清朝兵将追击，不敢恋战，抓住李显君，急忙带兵奔寿州。林文善不知道还在这转悠呢，就在这阵儿，有一股南唐军卒跑到林文善近前，扑通跪倒：“大帅，我们二路元帅被刘金定押往寿州了，我们追了半天没追上，特来给您送信。”哦，此时天光放亮，林文善、于洪两人皱着眉头在地下转仨圈啊。李博、李显君真有了闪错，皇上准杀我们呢、啊！军师速想良策。平时于洪诡计多端，今天呢，吉他嘣搓了半天也没如意。林文善说：“怎么办呢？说什么得救人呢？你都说话呀！要不我回去调兵调炮，咱们逼那赵匡胤放人。”
11: 嗯，
10: 行。如果赵匡胤不放，我们就架炮攻城。小小寿州不堪一击，只要把城墙打个豁口，赵匡胤就得吓个半死。那个时候准能把人放出来。再要不放，我们就杀进去。别管什么百姓啊，什么生灵啊，救人要紧。好计，走，调兵。这一狼一狈带队回到连营，他们用罢早饭，开始调兵遣将，只留下部分人守营，其余者十来万大兵是攻打寿州。又拉来两门火炮，大的人马奔寿州而来。常言道，兵到一万无边无厌，兵到十万扯地连天，十来万大兵要压塌地皮。寿州离他们连营啊30多里地，前队到了寿州，后队刚迈步，人马铺天盖地而来，来到寿州下，离城3里来地，扎下队伍。林文善来到队前，指挥火炮手将大炮架好，然后冲着城头高喊：“哎，送兵送将听真，本帅林文善为救保江王而来，叫那赵匡胤速速放回我三员大将万事皆休，要不然要点炮炸城。”他在城下大呼小叫，叫兵丁给他报信。回头再说寿州城内，昨晚上刘金定打了胜仗，押着俘虏回到城里，先把李显君等人掐监入狱，余者众将到帅府门外下了马，一个个欢天喜地奔帅堂。赵匡胤等人一夜没合眼呢、文武群臣都在帅堂后等，众人上前见驾一毕，列立两厢。刘金定又见过陶王妃，交过大礼，把营救曹金山和冯茂的事儿简单说了一遍。陶三春又惊又喜，从下南唐以来没打过这么大胜仗，所以众人从心往外佩服刘金定，这是长江后浪催前浪，以北新人换旧人。赵匡胤急着问冯茂：“冯将军，你和金山夜入敌营，可到来明目录了吗？”“启禀万岁，臣夜入敌营，找到于洪的百药箱，因不识明目录，故此臣把他家底儿都给端了，请刘小姐过目看看有没有明目录。”说完，冯茂从怀里掏出各式各样小瓶子摆在桌上，群臣一看忍不住发笑，暗想这冯茂真是活宝贝呀。赵匡胤说：“刘小姐快认一认药吧。”是金定打开药瓶的盖子，挨个闻了闻，很快就找出一个青花小瓷瓶，拿在手里说：“万岁，托您的洪福， 这个瓶子里装的就是明目录。哎呀，太好了，冯将军首功一件。曹金山过来了，万岁，昨夜臣盗出李显君的宝刀献给我主。说着将宝刀解下来，双手举过头顶。内侍臣接过宝刀放在龙书案上，赵匡胤拿起宝刀一看，这口刀绿纱鱼皮鞘，金石件，金挂钩，拴着杏黄绸子条，刀盘上赞字劈水斩龙刀。亚崩黄嘎巴一声，宝刀除鞘，擦啷啷啷啷啷啷，龙吟虎啸，寒光闪闪，冷气森森。赵匡胤是行家，看了这口刀赞不绝口，好刀啊，好刀，这真是一口价值连城、不可多得的稀世珍宝，想不到叫曹将军得来了。赵匡胤爱不释手，就想要收下。又一想，曹金山冒死得刀，应该给他，想着这儿他要递过去了。将军，此刀还是你带着吧，万望你为国出力报效。内侍把刀接过来递给曹金山，曹金山真高兴，把刀接过来戴在肋下，谢万岁。二位爱卿，一个是上山打虎敲牙将，另一个是下海擒龙手，朕赏与你们彩缎20匹，白银200两，下去领赏去吧，谢万岁。这阵呢，刘金定拿着明目录到后宅给石英和艾银平治眼睛，众人不放心，都在这等着。时辰不大，刘金定等人回来了，给万岁道喜。明目录给二将点上之后，当时见好，石英因为刚刚受伤，治得及时，很快会恢复。艾银平需要将养几天。赵匡胤大悦，叫大家洗漱更衣，准备御宴，为金定迎风，为冯茂和曹金山庆功。时辰不大，酒宴齐备，众人坐下，刚要举杯，就听寿州城外大咕噜噜，叨叨咚咚咚，叨叨叨叨叨，一阵连珠炮响，惊天动地。赵匡胤急忙派人打探，打探人还没等出去呢，中军官进来报，启禀万岁和元帅得知，老道于洪发来倾国兵马攻打寿州，叫我们交出李显君，不然有驾炮攻城。再探是。中军出去，赵匡胤害怕了，这是捅了马蜂窝了。哎呀，众位亲家如何退兵？众小将说，万岁，我们这就出马临敌，趁热打铁，抓于洪，拿林文善，解寿州之危。这赵匡胤拿不准主意，回头问陶三春，陶元帅，你看怎么办？万岁，不可轻敌，敌军气焰嚣张，不能硬拼。常言道，伤敌1000，我损800，不如以逸待劳，避其锋芒，相机再战。眼下应以守为攻，不可出战。哦，不能打，不能打，守。高怀亮说，怕守不住啊。那于洪牵驴技穷，狗急跳墙，为了救人什么事都干出来，万一不顾百姓生灵，驾炮攻城怎么办呢？咱们寿州不开一击，有理。赵匡胤觉得谁说的都有道理，就他没理。他转身问苗从善，军师，你可有破敌之法？苗从善笑着说，我早已胸有成竹。哦，你有何良策？此事交给刘小姐去办，不用大家费心。哎，你这叫什么主意啊？要问刘小姐，我问你干嘛？

这两行淋令尺准叫林文善退了10万大兵。好，按计而行。简短接说，刘金定等人来到南城头上，手扶垛口往对面观看，只见护城河对岸，南唐兵铺天盖地，压压叉叉，最前边架着2门大炮，火炮手拿着火绳，随时准备点放火炮，炮轰寿州。刘金定看罢，不慌不忙，军兵，赶快喊话，叫南唐兵将不要吵嚷，请他们主帅过来答话。是，南唐兵放开嗓音高喊：“哎，敌将听着，不要乱吵乱叫了，请你们主帅过来答话。”这一喊真有作用，下边静下来了。林文善马到护城河对岸，手打莲蓬往城头观看，站着男女老少两大排，个个盔明甲亮，威风凛凛。林文善没等说话，刘金定问：“对面将官可是林元帅吗？”“这是。”“你是什么人？”“我乃双锁山刘金定。”“哦。”林文善听这三个字啊，恨不能张嘴把金定吞进去，替他兄弟报仇。不过眼前顾活的与顾不了死的了，他强压无火说：“刘小姐啊，你昨夜闯我连营，抓我的将官，盗走丹药，偷走宝刀，虽然得逞，可惜呀，不是正大光明，鬼鬼祟祟，林某不服。”金定说：“服不服的没什么，不过你的3员将落在我的手里，你有什么话说呀？请问你带兵到寿州有事吗？”“我是来要人的，你们速将我们将官放出来，要是不放呢，本帅有假炮攻城，活捉赵匡胤。”“哼，林元帅，你失算了。来，你顺着我手指的地方瞧。”林文善一看，哟，就在城头不远的地方，五花大绑的压着三个人，这三个人法柳子搭了在胸前，身后站着刽子手，手举鬼头刀，凝眉瞪目，就等令下刀起人头掉。刘金定说：“林元帅，这三个人你认识吧？就是你要的那三个人。哎，只要你一点炮攻城，就是给他们放的追魂炮，不等你打开寿州，他们的人头就落地，不但你救不了人，死的倒更快了，懂吗？所以我劝你爱护生灵，不要架炮攻城为佳呀。”这个林文善被说的哑口无言。金定接着说：“我们不想杀你们这3员将，如果你要架炮攻城，那我们就把他杀了，可等于死在你的手里。他们三个死了，你也活不了了，因为刘显军是李煜的玉帝，又是2路元帅，李博是李煜的皇叔，刘孝是原朱察官的元帅之子。你看着他们被俘，幸灾乐祸，怕将来回去抢你的功劳，所以架炮攻城，要借刀杀人，李煜能饶了你吗？”几句话说到林文善的命根子上，今天林文善发兵攻城，就是怕李显军等人被杀回去不好交差，没想到叫刘金定识破，急忙强词夺理说：“李显军被杀与我有什么牵连？怪他有勇无谋，中了你的诡计，万岁不会怪罪的。”“不对，他们孤军作战，你为什么按兵不动啊？
不派援兵。

王鑫置李显觉于死地，你们争权夺势还能骗了人吗？这番话说的林文善闭口无言。李显觉和李博在城头上听得清清楚楚，当时如梦方醒，站在城头破口大骂：小儿林文善于虎。刘金定说的对，我们打了半天，你装聋作哑不来接应，现在看我们没咽气，又来攻城催我们快死，我们死也不能饶你，变成厉鬼取儿性命。林文善狠狠地瞪着李显君暗骂：怕死鬼，你也不怕宋将耻笑？于洪在一旁心里想：刘金定果然厉害，一番话挑起刘氏叔侄对我们的恨怨，军中这么多将官听见他们爷俩骂人了、将来有人告诉了李煜，我们吃不了得兜着走。于洪一时没了主意，林文善方才气势汹汹要攻城，叫金定的几句话吓住了他，低声问：军师，咱不能被刘金定吓住啊，一刀一枪不动就撤回去太丢人了，怎么办呢？无量天尊，你等我想个万全之策。于洪眼珠乱转打主意，刘金定在城头说话了：林元帅，你想要这三员将吧，咱们好商量，不用打仗也可以把人交还给你。哦，此话当真，绝不食言，但是得有个条件，数年前你们抓去宋将高怀德和呼燕峰，只要你们交出这两员老将，我们就放你们这三个人。林元帅，你看可以吗？哦，林文善如梦方醒，这是要和我们走马换将，这丫头想救高怀德和呼延凤才抓住我们三个人。军师，此事使得吗？除此一条道，别无良策，可以应险然后再说。说完，于洪马望前蹄，冲着城头说道：刘小姐足智多谋，能言善辩，贫道很佩服。走马换将是件好事，我和林元帅都乐意，只是做不了主，得禀明我主万岁，请旨定夺，允我们十天期限往金陵送信，万岁准本，我们交人，如不同意换将也给你们送个信。好吧，给你们十天日期，如果送不来高王爷和呼燕先锋，你们的人也就没命了。还有于军师，你们用鲁木金沙打伤我营中男女二将，为了找明目录治眼睛，我营中大将冯茂到你的帐篷去买药，哎呦，你没在帐内，没法付钱，冯将军又不认识什么叫明目录，就把你的仙丹妙药全拿来了。如今病人的眼睛治好了，那些仙丹留着也没什么用，扔了嗨还怪可惜的，事后走马换将的时候，把那些个瓶瓶罐罐药丸药面如数奉还。不过你要记住了，那些雕虫小技不要再使。几句话扫得于洪无地自容，连忙说：那些东西贫道不要了。说完调转马头，冲着林文善一摆手：撤兵。他先走了。林文善垂头丧气，无精打采的传令收兵回营。这几个军卒啊，一边走一边骂呀：白折腾半宿啊，这是一将无谋，累死千军，走睡觉去。回到营中，林文善站在他兄弟林文豹的棺材前大哭一场。丧事办完了，林文善和于洪就打

0: 起来了，互相埋怨呢，你争我吵。索天启说，二位事已至此，埋怨没用，速写奏章奏明万岁，走马换将之事，好保住李显君王爷的性命。
1: 今天是你的生日。
2: 77载风雨兼程，九万里风鹏正举，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向未来的辉煌奔去。每一寸土地都铭记着奋斗的足迹，每一缕阳光都照耀着繁荣的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祝福人民幸福安康。
3: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4: 爱蹦极，爱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5: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6: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
7: 一起看海洋，看天空，一起乘风破浪，用照片留住美好瞬间。
5: 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
7: 你好，我们拍张照片吗
4: ？Thank you。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5: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
8: 嘘，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9: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10: 2026国际博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博州中药材交易会，六大主题活动、11大延展活动，特色鲜明，亮点纷呈，传承精华，守正创新。2026国际博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博州中药材交易会，敬请关注。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晚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徽风晚运，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3: 加快培育和发展中医药新质生产力，实现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林文善站在他兄弟林文豹的棺材前大哭一场，派人把灵车送往金陵。丧事办完了，该开军事会议了，这会还没开上呢，林文善和于洪就打起来了。

相埋怨呢，你争我吵。索天启说，二位事已至此，埋怨没用，速写奏章奏明万岁，走马换将之事，好保住李显君王爷的性命。俩人听这话不吵了，急忙写奏折，诉说战争实力，并且提出走马换将，叫索天启骑快马送到金陵。王凡只用了7天，圣旨到。李煜告诉于洪，只要能保住李显君和李伯爷俩的性命，要什么条件都答应。同时派老齐王李显达把高怀德和呼延凤送到前敌。林文善不敢耽误，派大将秦虎前报给刘金令送信，商量好次日清晨在寿州城外树林内走马换将。到了这天早晨，于洪和林文善亲自出头，带上高怀德和呼延凤来到寿州城下树林外等候换人。元帅高怀德和先锋呼延凤被压南唐7-8年之久，虽然每天不缺吃不少喝，但是精神上受折磨，度日如年，就认为得求死在异乡，万没想到能活着回来。两人激动得了不得呀，眼望东方旭日，碧蓝的天空，寿州的城郭，好像做梦一般。他们等了一会儿，就看寿州城门吱呀呀呀呀呀呀，咕，城门开放，吊桥唰趁平了。刘金定亲自出来迎接高怀德和呼延凤，后边带着李显君、刘秀。双方见面假装客气一番，然后互换将官，这叫走马换将。于洪带人回营暂不表，单说刘金定带着高怀德和呼延凤奔寿州。没到城门口呢，城里呼啦又出来一伙人来迎接来了。跑在前边的是高君宝和赵美荣，那高君宝离远就喊，爹爹，呼延叔父，你们受苦了。说着来到前进，下了战马，父子见面抱头痛哭。赵美荣看着丈夫，激动的嘴唇颤抖，欲言无声，打量高怀德已不是当年模样。是啊，10来年的囚禁生活折磨的高怀德老了一大块，须发花白，前额上添了皱纹，身体瘦弱。赵美荣掉下了眼泪。高怀德看着赵美荣心潮起伏，总有千言万语一时不知从何说起。王爷，你受苦了。王妃，叫你担惊了。我和呼延将军是两世为人呐，幸喜咱居家又能团聚。对，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我有一事不明，这次南唐为什么放了我们？啊，多亏刘金定智擒江宁王李显君，走马换将才救的你。哦，刘金定是谁？赵美荣就把金定的身世说了一遍。这姑娘德才兼备，智勇双全，说句话你爹不爱听，比你都强。哎呀，那我可得好好谢谢刘小姐。不用谢了，那是咱没过门的儿媳妇儿。哦，原来如此。他们话音刚落，刘金定带着众女将上前施礼，然后前呼后拥把高怀德和呼延凤接到帅堂。赵匡胤等着正着急呢，高怀德到了切近，撩衣跪倒，声音颤抖说，万岁，微臣无能，被敌军掳去，囚禁数年，流落异国，苟且偷生，无颜面见圣驾。不过微臣忠心无二，没有辱国辱家，对得起天地良心，请圣上明。

阿秋豪如有谎言，愿意伏法。赵匡胤急忙离座，伸手拉起高怀德说：我的玉妹丈啊，你想死寡人了，还用你说吗？我知道你的为人是冻死迎风站，饿死不低头的人，绝不会卖国求荣。你能回来就是不幸之万幸，将养身体，早日康复，重返沙场，谢万岁。来啊，赐座，谢座。胡延凤又来请罪，赵匡胤也把他拉起来。老将军，你别说了，你为国受苦，被囚禁了数年，铁骨铮铮，不愧是炎黄子孙，宋国忠良，快快请坐。哎呀，谢圣上。这时众人互相见礼，赵匡胤命令御膳房重新设摆酒宴，为高怀德、呼延凤迎风写臣，也为刘金定庆功。酒席前欢声笑语，频频举杯，爱因平和石英也来了，给金定敬酒。刘小姐，多谢你治了我们的病，救了我们的命啊。哎呀，自家姐妹何必客气。高怀德也来敬酒，刘小姐大智大勇，救了我和呼延将军脱离牢狱之灾，此恩此德铭刻肺腑。高怀德一说话呀，刘金定不好意思了，怎么，那是老公公啊，当时羞得面红耳赤，道了个万福。高王千岁过奖了，是托万岁鸿福，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您才回到寿州，可非是金定一人之功啊。几句话说的高怀德心里发热，暗想这女娃娃有才有德，前途无量，不由得手捻胡须看看高君宝，心想我儿子有福，收了个好媳妇。想到这儿放声大笑，呵，笑的那个痛快，那个开心呐。赵匡胤说，玉妹丈啊，国家不可一日无主，军中不可一日无帅啊，你不在军中，由怀亮代理元帅，陶王妃是二路元帅，两人挺客气，谁也管，谁也不好意思多管，没办法，我也跟着掺和。你回来了，我们都交兵权，明天你掌管军政吧。哎呀，这可不行，万岁，我无才无德，不够军中主帅，况且又离开军营数年，军情不明，再叫我当元帅，就等于羞臊我呀。我是有罪之人，我情愿交兵权，还是叫陶王妃执掌帅印，两路人马归在一起，又添了这么多将官，大家齐心合力，定能打败南唐，凯旋回京。微臣愿意在陶元帅帐下听差，麾下调遣，还要戴罪立功。高怀德说的句句在理，众人点头佩服。高怀德不是一般人呐、皇亲国戚，是老驸马，是武王之一，有功老臣，他能够自责主动交帅权，可见胸怀若谷，德高望重。苗从善说，万岁，既然高王爷谦让，再三推辞，我看也好，高王爷身体欠安，需要休息，就叫陶王妃掌印吧。陶三春说，哎，军师，你不用保举我，万岁，你也不用下旨意，我是二路元帅，是给陶路元帅送兵将和粮饷的，人马东西送到了，解了寿州燃眉之急，早该交权了，就因为高老驸马没回来，我代管几天，现在老驸马回来了，不接帅印，我保举一个人，你看如何？军师说，你保举谁呀？咱们的大恩人刘金定。哦，刘小姐，对，金定未从入朝，屡建奇功，论武功他刀马纯熟，勇冠三军，寿州外力杀四门，刀劈陈子南，
鞭打刁足虎，箭射梅生元，剪伤立地金刀白洁，大战林文善。论文韬，有诸葛武侯之风，调兵遣将，因才而用，派冯茂、曹金山夜入敌营，盗回明目录。至擒李显君、李伯、刘孝三员将，又不动一刀一枪，退敌兵十万。走马换将，救回高驸马和呼延将军。他博学多读，会治病救人，妙手回春，救过李秀英、高君宝、艾银平、石英等人。他屡建奇功，智勇双全，文韬武略样样精通，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请刘小姐挂帅，是灭唐兴宋之大计，我愿在帐前听差，请万岁三思。文武群臣全都赞成。张光远和罗彦熙说，万岁，陶王妃眼力高明，识人物，我们同意。刘金定更帅才。郑印说，万岁啊，就叫我娘歇歇吧，她那么大的岁数别操心了，我们乐意听刘小姐的。众人有口皆碑。赵匡胤心中大喜，其实他和苗从善早就商量好了，叫刘金定挂帅，但是这话不能说呀，怕众将不服，又怕高怀德和陶三春不高兴。今天酒席前互相推让，正合龙意。王说好，就以重轻简言，明日请刘小姐登台拜帅，众将辅佐刘金定打败南唐，早日回京。刘金定客气一番，也就点头应下，当夜无事。到了次日五谷，帅府内悬灯结彩，鼓乐喧天，文武群臣笑逐颜开，请刘金定拜帅。虎头帅案上拜招铜笔铁砚、文房四宝、橡皮壶内插着12支金批大令，正当中用黄绫缎包着扭头狮子烈火大印。赵匡胤有苗从善陪同，早早等候。时间不大，刘金定沐浴更衣已毕，由萧引凤、玉生香、花谢玉、艾银平四员女将陪同走进帅堂。各位战将列立两厢，恭恭敬敬目视刘金定。到了时辰，金定不慌不忙行罢君臣大礼。赵匡胤急忙站起来，走到帅案前，手捧帅印等金定拜帅。这时两廊动院，门外鞭炮齐鸣。刘金定走到香案前，满斗焚香，洒酒祭天拜地，然后整头盔白甲胄，手提战裙，脚趟鱼踏围，转身倒在帅案前，行了前七后九中八拜，拜罢帅印，站起身来。赵匡胤递过帅印，刘金定恭恭敬敬接印在手，放在帅案上，转身升坐帅位。赵匡胤赶紧躲到一边，在左侧搭了个座位。众将呼啦上前施礼，齐声高呼，参见刘元帅，参见刘元帅，参见刘元帅。刘金定面带微笑说，众位将军免礼，谢元帅。呼啦往两旁一闪，按照自己的位置一站，一个个生龙活虎，精神抖擞。新元帅给他们力量，新元帅给他们勇气，新元帅给他们必胜信心。金定说，诸位将军，我无才少德，承蒙万岁厚爱和大家的信赖，今日挂帅，还望大家协助共同破敌，如有不到之处，请诸位直言不讳，金定知过必改，军中老前辈要多多提携。既然大家拥戴我为元帅，一切可要按军规从事了。如哪位违反军规，休怪金定从严处罚，定斩不饶。刘金定登台拜帅，发表演说。
哎，说到众将挺服气。随后金定打开花名册，啪，头一个名字写他的老公公高怀德。高怀德，在。高怀德嘴里答应，脸通红通红的，不好意思。为什么呢？那是封建时代啊，老公公给儿媳妇行礼，他总觉得这心里呀不怎么舒服。但是军令大如山，谁让你在军中当差了，硬着头皮过来了。随后金定啪啪啪往下点，点完之后金定说，众将官，军中老将连年交战，身体欠安，以后不用五谷听差，有事派人去请，无事可在各帐内休养身体。就这条政策大得民心。特别高兴的是赵美荣、高怀德，这样一来呢，不用点卯就可以不用天天给儿媳妇行礼了。金定说，苗军是神机妙算，足智多谋，日后多给本帅献计，共同破敌。哎呀，刘元帅过谦了，万岁被困寿州都是贫道无能，请小姐多指教。军师，本帅要派将，有不周之处还万望指教。哎，元帅请便。好，本帅领兵，从近日起，高君宝为正印先锋官，汝南王和玉金豹为副先锋，冯茂和曹金山为总监营使，专管刺探敌情，老将胡延凤、曹斌、李志平为押粮官。从现在起，寿州城四门紧闭，严加防范，加固城墙，以防敌军攻城。军卒连年交战，缺粮缺菜，面黄肌瘦，可到民间收买牛羊，犒赏三军，强筋壮骨，无钱收买，可血账赊欠，胆胆打着胜仗再偿还百姓。我就要修身养息，恢复元气，故此暂不出兵，严守城池，加紧操练，胆等兵强马壮，草丰粮足，再出征讨伐。刘金定就职演讲所行措施，众人拍手称赞。就这么，寿州城挂出免战牌，不再交锋。转眼半个月过去了，苗从善和赵匡胤找人给新元帅绣了一面帅旗，两杆门旗，四杆任标旗，把刘金定的大道旗插到城头，迎风飘摆，行书就卷，增添了威风。这半月以来，军卒不打仗，光练兵，吃的又好，呵，一个个铁胸叠肚，脑门锃亮，又粗又壮。刘金定一看时机成熟，和赵匡胤商量好，准备三日后出征。赵匡胤当然高兴了，他恨不能一时得胜回京城啊，能愿意在这地方待着吗？三天后，赵匡胤领着文武群臣观敌料阵，刘金定点齐五千人带队出征。这是他拜帅之后第一次打仗了，格外注意，响了九声大炮，九声大炮惊天动地，城门开放，铁叶双飞，队伍冲出寿州，过了护城河，奔江城而来。前面是弓箭手，中间是长枪手，后边是削刀手，众位将官并马而行，前面是高君宝、郑印、玉金豹，紧跟着杨艳平、杨艳定、杨艳光，后边是石英、冯茂、曹金山，接着刘金定带着四员女将萧引凤、艾银平、玉生香、李秀英，身后是刘金定的四个大丫鬟，紧跟着老将们呼啦全出来，骑兵队、步兵队、弓箭队、藤牌队、挠钩手各按方位扎下五行大阵，门旗一闪，任标旗闪在两旁，大道旗是戳在当中。刘金定在帅旗下带出坐骑，吁，哎，吁，军兵讨敌骂阵，是。军兵答应一声，跑奔敌营的前边，找了一百多个脖根粗、嗓门大的，一起喊号，一二，哎，南唐兵听着，我家刘元帅今日出战，尔等速来交战，不然杀进敌营，寸草不留啊！喊完回归队列，
自从上次宋唐两国走马换将之后，李后主传下圣旨，怪罪于洪和林文善战场上实力损兵折将，耗费国币躺银，命令他们速战速决，如果一个月内打不开寿州，抓不住赵匡胤，就杀他的居家满门。于洪和林文善这回可害怕了，一面整训队伍，一面招请能人，要同宋军决一死战。叫了几次阵，宋兵不出城，他们有劲儿没地方使，有气儿没地方撒。今天于洪和林文善在大帐上商量怎么办的时候，军都来报宋军亮队讨敌。于洪和林文善高兴了，不过也知道是个硬仗，好多带兵将疆场迎战。他们点齐8000雄兵亮队出征，干嘛？要破釜沉舟。江宁王李博、保江王林显军、刘孝等人这几天是王八钻灶坑，憋气带窝火，上次被抓这口气儿没出来，就等着开兵见战好报仇呢。一听说出战，呵，越无扬威不可一世，随着于洪林文善来个疆场二阵对垒。于洪和林文善勒马观看，对面帅旗高有3丈3尺，红缎子旗面，黄云缎的走水，当中白月光小字写的三军司令中间斗大的刘字，左右两杆门旗，四杆任标旗，旗下有好几员女将，看得于洪眼花缭乱。他擦了擦眼睛，仔细瞧了瞧，两杆门旗上写着，上联写忠君保国灭唐兴宋，下联配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四杆任标旗分别写着，第一杆坐下桃花马，第二杆掌中绣绒刀，第三杆丹心保宋国，第四杆写的是巾帼女英豪。呸，好大的口气，哼，这是刘金定登台挂帅了。我于洪见识见识他有什么出奇的地方。林文山说，军师啊，今期非彼，处处谨慎。于洪点头，催马到疆场，扣住马镫。无量天尊，宋兵，叫你家刘元帅答话。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1:00。

0: 我才慢慢发现。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始福宣，祈愿和平。

0: 农民丰收节上的好东西是真多呀，走，再跟着镜头挨个去看看去。
1: 啊，我们这是这啥葡萄？这品种啊？
2: 这个杨梅味。
1: 啊，杨梅味。
2: 这个是原味的。
1: 啊，原味的。
2: 它没有这个科技黑货。
1: 嗯。
0: 墨哥选播州，走，再跟着墨哥到古城喝一碗卤豆丸子汤。
3: 卤豆味浓的很，
4: 你知道吗？
3: 喝的啊，跟那个话。
4: 嗯，是的，是的，是的。
5: 郭老板，你的丸子加我的手艺真是绝配。
0: 村民用古法做豇豆子，做成了发家致富的大产业呀。
6: 有一些顾客啊去反馈，然后呢我们又根据这些意见去就是改进了一下，然后呢就是拉近了客户的一些距离，然后每就是最好的时候一天能卖3000多单位。
0: 搞养殖的朋友注意了啊，调成两改次补贴出来了，一亩地最高能补160块嘞。
7: 我们主要是对接这些大型的规模养殖场、牛场、羊场，包括驴场，我们都有一定的补贴政策。
0: 精彩节目《走进农家》马上播出。
1: 走进农家，服务到家，欢迎收看今天的《走进农家》，我是您的大叉来，
8: 我是您的墨哥。这一放假呢，我都想给吃点好吃的啊。
1: 这前几天咱俩不是去吃好吃的吃过了吗？你还没吃够吗？你
8: 说的跟那个丰收节现场咱溜那一圈那个嘞，
1: 都是那一回啊。以前总觉得哈，咱本地种的东西哈，都是常见的瓜果蔬菜，没想到那天逛展咱发现哈，这新品种还真不少。
8: 是嘞是嘞，那一回不光有好吃的多，这稀罕的东西还真不少嘞。
1: 话不多说哈，接下来呢咱都重温一下这个丰收节的现场，听听农户们挨个介绍自家的宝贝农产品。
9: 简单的给大家介绍我们都啥品种，品种确实不少。
10: 这种是咱们家金色阳光。
9: 金色阳光。
10: 然后这个是妮娜公主。妮娜公主。
9: 妮娜公主。
10: 对，妮娜公主有点感冒。这个是胡之梦。
9: 胡之梦。
10: 这个黑黄。
9: 黑黄。
10: 这个是红玫瑰。
9: 红玫瑰。
10: 名字很好听。
9: 我天。
10: 这个水滴子仙，它叫水滴状的。
8: 妮娜公主，
10: 对，
8: 酸甜可口。
1: 啊，我们这啥葡萄？这品种啊？
2: 这个杨梅味。
1: 啊，杨梅味。
2: 这个是原味的。
1: 啊，原味的。
2: 咱没有这个科技黑货。
1: 嗯。
2: 对你尝尝，酸酸的，甜甜的。
1: 酸甜的。
2: 白甜。
8: 这个正
2: 常。
8: 的。
1: 对。
8: 妈的，葡萄味。
1: 这几个蘑菇都啥品种？这个叫啥？
9: 草菇。
1: 这叫草菇。这个呢？
9: 玉皇木。
1: 玉皇木。
9: 啊。
1: 这个名字也好听。这个呢？
9: 黑皮银。
1: 这个啊，叫做几种鱼。
9: 这个好吃，这个鲜嫩，对，
8: 看着像苹果个嘞，
9: 跟苹果对了，
1: 它苹果又不一样，它是中间，有点空是吧？
9: 它有种香味儿，因为那个，
8: 就是香味儿比较浓。
9: 对，香味儿浓。这个肉质
8: 黏都黏
9: 好吃
8: 啊。
9: 这个肉头的好吃很，那个
8: 搁冲水一戳一炒就行。
9: 对，
2: 尝尝俺三哥的核桃。
1: 好嘞，
2: 这是刚剥的，你看这个就是干青皮核桃。
1: 这是好，这是
2: 干
1: 外面这个皮儿，刚干的青皮核桃。
2: 来尝尝，看看，把外边的这个白皮儿
1: 啊
2: 剥掉，吃着口感更香。
1: 哦，
2: 你尝尝。
1: 尝尝，
8: 味道不错，
2: 香的，就像做到口味是那种香的掉渣。
1: 对，
2: 是吧？像我们就是自己家有冷库，我们先捶这个鲜皮，放到冷库里边，随脱随卖。
1: 哦，
2: 都是附近的，像咱这周边的，都是到家里边，都得直接去买了。这一壶是200。
8: 二百。
2: 这个4斤核桃才能榨出来1斤油，它是属于精品。
1: 精品。
2: 非常非常好，
8: 这贵有贵的
1: 道理。
2: 对，
1: 这个是青甘蓝啊，这是甘蓝，
8: 就是跟花菜，
1: 就是
8: 包
1: 菜，就是包菜那种，
9: 包菜甘蓝啊，它是两种。
8: 哦，这小不小？
9: 这是黄叶大白菜，
1: 黄叶的大白菜，
9: 咱是露天种的，一共放到10多斤。
1: 这个看着跟腌菜一样，这个
9: 是西芹
1: 啊，西芹
9: 啊，这个是芹的。
8: 我以为腌菜呢，
1: 看着跟腌菜长得一样，
9: 就好多人都不认识。
1: 主要就是给大家就是进行去育苗是吧？
9: 对，就是我们就是直接就做这苗了，现在。
11: 你放上咱嘞，咱自己种的，
9: 本地种的苹果吗？
11: 啊，对，咱本地。
1: 不错。干干净净的感觉啊，
8: 就是老百姓的苹果味儿。
11: 对，咱自己
8: 就是小时候吃那苹果味儿
11: 啊，咱自己种的。
1: 这个品种
8: 真的，
1: 这个品种啥品种的？
11: 这个是维纳斯黄金。
1: 维纳斯黄金
11: 啊，
1: 我看你有
11: 这个是皇冠。
1: 我看你有三种了是吧？
11: 这个对，这个是皇冠。
1: 这是皇冠，这个呢？
11: 这个是早熟腐蚀。
1: 咱这个味道。
4: 不错，怪好吃的。
12: 啥味儿的？
2: 咱这菜嘞？
12: 啥味儿？
4: 酸甜。我准备想到咱们播种肥地还能种出那好吃的品种。
12: 这是烤好了吗？这是？
2: 这是烤好的。啊，
12: 烤好了。来，馍哥，来，
2: 你拿味儿。
12: 你再拿味儿，拿味儿。
13: 这鲶鱼上肉都不一样。
12: 来，咱俩吃一个都行。啊，要不然还有好多好吃的。
13: 烫熟的。
12: 烫熟，慢慢的，慢慢的。
4: 这个。新烤的这个红薯是啥品种？这个
2: 这是腌熟二十五，
4: 这叫腌熬二十五，腌熟二十五。
13: 我给你碾啊，你看，
4: 来看看，看看现场，
13: 搞开吧，看给上，看给面，看给吸溜，
4: 吸溜的很，俏皮的很啊，
13: 这好，
4: 对了，
13: 种植有多少亩嘞？
2: 这个品种种了有二十多亩，然后我种品种比较多，加在一起有五十多亩地，种的是腌熟、紫薯、哈密，包括一些西瓜红，还有一些加工中的一些上古十九下西粉用的。现在吃这个，我只适合烤肉吃，比较口感更好一些，比较甜，比较糯，
13: 比较吸溜，
2: 比较吸溜。
4: 这个叫的水蜜桃是吧？
10: 对，这是水蜜桃。
4: 来，我尝尝。太多了。
10: 好嘞。
13: 这不跟这一样吗？
10: 不一样吗？
13: 哦，我煮了哪样？
10: 这个是蚕桃。各位武术
4: 老师，倒计时八分。在我印象当中，这个水蜜桃都是那种璀璨即破了，是因为这个还没到那个时候了，是吧？
10: 这个就是这种有点硬硬的，
4: 硬硬的这种感觉。
10: 前段时间的水蜜桃就是我姐要吃吃的，特别的水分足的很。
4: 哦。
10: 这个水蜜桃的话，它就是硬融的一个桃子。
13: 就是口感不同。
10: 每个桃的口感都不一样。我们从5月20号开始采摘，一直到10月1日国庆节，有80多个品种。
13: 80多？
10: 对，各个口味都有，黄桃、黄油桃、油坛桃、毛坛桃，就是它是分这几个大类，它都是成熟时间不一样，一直可以采摘，有5个月的时间。
4: 这就是3D打印，我们3D打印。
14: 对。啊，这就是打印这个。
4: 这就是打印这个盒子。
14: 对。
4: 而且这个我们这个材质还不一样，是吧？
14: 不一样，你看这个就是胶原材料，家里卖胶原，家里卖胶原。
4: 这是哪些胶原呢？
14: 卖胶原。
4: 卖胶原。
14: 卖胶原，家里九十三。
4: 啊，
14: 对。
13: 家里这是胶原打印的吗？
14: 对对。这个
13: 颜色也是吗？
14: 对。
4: 这就是
14: 这就想做成颗粒，颗粒再做成线材
4: 啊，
14: 线材然后再打印，
4: 然后再从然后线材穿到这儿再打印。
14: 哎，对。
4: 哇，这个确实是高科技的东西啊！
14: 对，这个算是几年比较流行的了。
4: 对，这是从哪引进的鸵鸟？这是
15: 非洲鸵鸟。
4: 非洲鸵鸟。
15: 这叫非洲鸵鸟蓝鲸，这是2个脚趾头的。
4: 啊。
15: 那个3个脚趾头它是澳洲鸵鸟，它的体型小，这个体型大。
4: 啊，目前我们看到的是它是在婴幼儿状态，是吧？
15: 对。
4: 然后还不是成年了。
15: 不成年，成年在1年半以上。
4: 哦，2年都可以成年了。
15: 啊，对。
4: 我天，
15: 1年半下蛋，18月下蛋，这是小鸟，这是2个多月的
4: 啊，这2个多月就长那么大了
15: 啊，疫苗啥都做好了
4: 啊，然后都是疫苗了，前面也都打完了
15: 啊，对，
4: 它如果是长成成鸟的话，能长多大呢？
15: 长公鸟可以长320斤，母鸟可以长280斤。
4: 哦，
15: 就像那个鸵鸟蛋，长的鸵鸟蛋，这都是3斤多重的。
4: 这一个鸵鸟蛋要如果卖得多少钱呢？
15: 这卖都是120吧一个。
4: 新鲜的绿叶的蔬菜是吧？
2: 对，
4: 介绍我们这都是啥品种？
16: 这个是乌鸦菜，然后这个是紫油菜，这个是奶油白菜，这个是茼蒿。
4: 茼蒿、白菜、
16: 紫油菜，
4: 这个呢？
16: 乌鸦菜。我们这个是负责送给饭店，然后饭店送过去，这些都是这样的。
4: 啊，意思就是直接，减价来直接就吃了，是吧？莫哥，听说前两天你专门跑到古城镇去喝了卤豆丸子汤。
17: 你啥事都知道哈、啊，现炸的卤豆丸子，当场下锅熬的，好吃的很呀、
4: 那你得带俺号的去瞅瞅。
17: 大家好，我是莫哥，这个天也下雨了，咱下不了地，今个呢。

0: 以猪糖为主，
1: 火罐糖，
0: 火罐糖，
1: 乖，我有这个手艺，买一会儿我熬两碗再尝尝，
0: 乖，可以啊。
1: 王老板有好丸子，我有好手艺，接下来我给大家熬一碗丸子汤喝。其实这个火罐糖非常简单，兑点水就行了，放姜、葱，再蘸一个八角，水一开，丸子一放，一调料就行了。开始下丸子啊。大概煮个两分钟，都快开吃了啊！我尝尝味儿，不错不错，酱味到了。这样的菠菜出锅，这样的小麦，
0: 毛哥，这样咱我留到碗塞上，
1: 先给它沾上一下，用汤尝尝。又咸又香，尝尝丸子，又软又嫩。卤的味儿浓得很，
2: 对吧？饲料肯定好
1: 吃。是的，是的，是的。王老板，你的丸子加上我的手艺，真是绝配。都这个味儿，再泼上人自己的味道，地道的很呀。真香。走进农家精彩多，
3: 下期咱们接着说。

0: 妈妈，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1: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啊，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0: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2: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3: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4: 相约亳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赛。
4: 大家好，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3: 以一场演绎邂逅一城风韵，用一场盛会邀约四海宾朋。10月2号晚上，世界药都养生亳州又见南湖音乐会在亳州南湖公园拉开序幕。本次音乐会创新打造文旅加演艺融合新业态，将城市文化底蕴与沉浸式演艺场景深度结合，持续助力本地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升温出圈。夜幕降临，亳州南湖灯光璀璨，湖畔步道、观景平台、音乐会现场周边，一面面五星红旗迎风舒展，浓厚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不少市民携家人约好友来到这里，大家手持小国旗打卡拍照驻足留影，一边欣赏南湖夜景，一边聆听音乐会，尽享假日美好时光。整场音乐会以国庆祝福为主线，一首首耳熟能详的红歌接连上演，台下观众热情呼应，演出推向高潮时，全场共同唱响爱国歌曲，不同年龄段的观众并肩而立，夜色里五星红旗格外鲜亮，歌声伴着祝福回荡湖面，将节日的喜悦推向顶点。市民张晶晶：
5: 今天南湖布置得很漂亮，满眼国旗，看着就喜庆，音乐会很好听，我今天特别开心，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3: 市民肖颖：
6: 现场很热闹，然后我们的文旅现在很好，然后我们亳州发展的也挺好的，也可以来到我们亳州附近走一走看一看。
3: 市民陈如：
7: 今晚南湖热闹非凡，五星红旗随处可见，在现场感受这场音乐会的同时，也祝祖国岁岁昌盛，祝我们年年无忧。
3: 市民王晓：
8: 我是亳州本地的，上一次音乐会没来到，非常的遗憾，然后这一次特意我两点多都来了，然后现场互动非常的热闹，灯光非常的好，在这里祝我们国家国运昌隆，山河日。
3: 小朋友何文雅：
9: 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3: 不少外地游客也慕名来到这里沉浸式感受药都亳州的夜游魅力，大家说音乐、夜景与国庆元素相融，让假日出行充满仪式感，真切体会到这座城市的温暖热情。江苏游客程兰：
10: 我是从江苏来的，这个趁着假期来这个亳州玩的，没想到南湖这个音乐会这么精彩，这个现场很热闹，每个人领导都带着笑。
3: 河南游客邵大辉：
11: 我是第一次来亳州，感觉亳州的氛围非常好，南湖的景也好，音乐会也非常棒，希望下次还会来。
3: 除了精彩的演出，现场还有热闹的市集，许多亳州本地商家带着特色产品来到现场，不少游客也趁着看音乐会顺便逛市集选特产，把亳州好物带回了家。商户刘小静：
12: 我们本地以及外地的游客来了很多，我们这个手串销量也不错，借着我们的这个音乐会来宣传一下我们的亳州中药文化。
3: 陆安游客王慧芳：
13: 今天亳州很热闹，然后演唱会现场人非常多，然后也有很多亳州特色的一些小礼品，然后也买了一些。
3: 为烘托喜庆的节日氛围，亳州文旅部门提前在南湖周边布设国旗、打卡手举牌等景观，方便市民游客拍照留念。据了解，本次音乐会在亳州南湖公园广场连演三场，期间多部门联动值守，做好现场秩序维护与服务保障，让大家安心享受这场湖畔音乐盛宴，感受城市的贴心服务。亳州市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主管王延军：
14: 我们依托又见南湖音乐会，融合了国庆氛围、城市夜景以及那文旅场景，打造了可参与、可互动、可打卡的假日空间。后续呢，我们也将持续推出更多的文旅活动，让全国各地的游客打卡亳州，感受亳州，感受我们药都亳州的魅力。
4: 近日，市公安局乔城公安分局组织民辅警开展无偿献血公益活动，广大公安民辅警踊跃参与，慷慨献热血，以实际行动践行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初心使命，用滚烫热血传递社会温暖，彰显公安担当。在亳州市公安局乔城分局，前来参与献血的民辅警严格按照医护人员指引，依次完成信息登记、血压测量、血液初筛、采血、献血等流程。亳州市公安局乔城分局民警史恒文：
15: 这是我第一次无偿献血，心里既紧张又自豪。作为这个人民警察呢，不仅要守好岗位，守护一方平安，更要主动担当，奉献爱心，能用自己的热血帮助别人，特别有意义。
4: 亳州市公安局乔城分局辅警范明：
16: 我已经好几年参加单位组织无偿献血，捐献热血，救助生命，是换为一种方式，维护群众。只要身体允许，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4: 在市公安局乔城分局薛格派出所的无偿献血现场，爱心氛围同样浓厚。亳州市公安局乔城分局机关党委副书记李龙业：
17: 这次无偿献血的活动是我们省公安厅和省卫健委共同组织的一次爱心之举，是我们公安队伍践行为民除荆的具体体现，全力展现新时代乔城公安的忠诚奉献、爱民为民的良好形象。
3: 现在孩子玩手机上网很常见，可网络谣言、沉迷手机、网络暴力这些问题让不少家长很操心。市委网信办、市教育局、团市委联合开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宣传，给孩子和家长科普网络安全知识。上午10点，亳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活动现场摆放着展台和科普展板，工作人员一边发放宣传材料，一边用大白话讲解，教大家分辨网络谣言，远离网络沉迷，提防网络暴力，同时告诉大伙遇到网络侵害该如何举报。亳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学生家长周芳：
18: 就是担心孩子经常玩手机，在网上会学到一些不良的习惯，然后怕影响他学习，然后还担心一些网络暴力跟网络诈骗。然后今天在活动现场也是学习了很多这个举报的一些途径，然后后期会教孩子如何面对这些问题。
3: 现场不少青少年和家长驻足看展板、读宣传册、网信普法大转盘，参与答题赢奖品，实实在在认清上网存在的风险，弄懂该怎样文明绿色上网。亳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学生李诺：
19: 我平时上网大多玩手机刷视频，不太了解网络风险，这次学会了如何辨别谣言，以后上网我会更加小心保护好自己。
3: 这次宣传瞄准青少年上网常见风险，既给学生补上安全课，也为家长开展家庭教育提供参考。团市委亳州市委员会组宣部部长刘翔：
20: 我们把网络保护是讲的通俗好懂，引导孩子远离网上不良行为，学会自我保护，提升网络素养，打造清朗的网络环境。后续我市也会持续开展这类科普，联动家庭、学校、社会，守护未成年人健康上网。
0: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4: 乡里乡亲借钱，有人张口让你帮忙签个字，当个担保人，这面子咋抹得开？都是熟人，又不是我借钱，签个字能有多大事？现在我们可要提醒大家，遇到这事儿可别大意。不少老乡就是因为随手一签，最后债落到自己头上。今天咱就听听律师咋说。在皖北农村，亲戚邻里借钱是常事，谁家盖房、娶媳妇、买农机，手头紧，张嘴借点钱，大家都觉得正常。可借钱时，常有人被喊去帮个忙、签个字，很多人抹不开面子。借条上担保人一栏，笔一落，名字就签上了，心里还琢磨，钱又不是我借的，我就是个见证，能有啥事儿？可事情真没这么简单。律师王庆国：
21: 很多人存在一个误区，认为担保人只是帮忙证明有借钱这件事情，但是在借条上签担保人，就意味着承诺债务人还不上钱的时候，由担保人代为清偿。如果只是想做见证，一定要写明是见证人，不要只签名字，以避免会认为是担保人。
4: 不少老乡签字时，借条内容看都不看，担保金额多少，担保期限多长，一律不知。等到催款电话打来，法院传票送到家，才傻了眼。可这时候再想调解，往往难上加难。王建国，
21: 大家在签字之前一定要看清楚借条的全部内容，确认担保的金额、还款的时间、保证方式以及保证期限，不要盲目在空白借条上签字。一旦签字，担保合同生效就要承担对应的法律后果，千万不能碍于人情草草签字。
4: 所以说，担保这事儿真不是人情小事，它是一份法律责任，别轻易为别人的借款提

0: 供担保，实在推脱不掉，也得把文书条款看仔细，必要时找专业法律人士问清楚。万一出了债务纠纷，借条、转账记录这些证据要保存好，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王庆国，
1: 如果已经成为了担保人，在替债务人还清欠款之后，担保人可以向原来借钱的债务人进行追偿，也就是说，担保人还钱之后，有权起诉借款人把垫付的钱要回来，但是是否能够把钱追回来，还要看借款人到底有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2: 请闭上眼睛，沉浸心灵，描绘一下祖国在你心中的样子。
3: 今年我八岁，祖国是我成长的摇篮，它就像妈妈一样温暖。
4: 我是一名海员，每次出海都特别思念祖国，它是我心中最宁静的港湾。
5: 在海外生活几十年了，但我从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中国，祖国就是我的根脉。
6: 作为一名武警战士，保家卫国是我的使命，对我来说，祖国就是一份责任。
7: 我是一名外交官，在海外，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祖国的形象，祖国就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2: 每个人对祖国都有自己的理解，祖国永远在我心中。
8: 听众朋友，下面您将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今天为您播出《16字令3首》。
9: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0: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1: 1957年1月，诗刊的创刊号首次公开发表毛泽东的18首诗词，其中包括震撼人心的16字令3首。1958年4月10日，文艺报向作曲家征集毛泽东诗词谱曲稿件，其后音乐作品不断涌现，一词多曲，一曲多词，其中不乏李杰夫、贺绿汀、陈志昂、郑绿城等名家佳作。1958年，作曲家李杰夫为16字令3首谱曲，这曲由手风琴伴奏的男声独唱质朴刚健，保留了行军气质。1959年至1960年，作曲家朱建尔在莫斯科音乐学院留学期间，以毛泽东6首长征诗词创作了他的毕业作品《交响曲》《大合唱》《英雄的诗篇》。这部气势恢宏的作品用交响与人声铺展长征史诗，用雄浑壮阔的配器凝练民族气韵。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作曲家郑绿城历时10年为数10首毛泽东诗词谱曲，16字令3首混声合唱便诞生于这一时期。

0: 2011年，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之际，作曲家傅庚辰创作了大型声乐套曲《毛泽东之歌》，7首毛泽东诗词是他的创作源泉。此曲将16字令3首与7律《长征》做交织的复调处理。傅庚辰说，为毛泽东诗词谱曲的作曲家们，既是创作，又是学习，是发自内心的热爱。
1: 为毛泽东诗词谱曲的这些作曲家，都是抱着一个非常严肃的

0: 真诚的这样一个心态。很多人都是把既是创作又是学习统一起来，是发自内心的热爱这个诗词，因此是千方百计的调动一切艺术手段来把它充分的表现出来。
1: 2016年，指挥家李新草执棒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合唱团，在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永恒的丰碑音乐会上演绎了这一经典。3首16字的小令，在不同年代被不断赋予新的音乐生命。3首小令，48个字，山镌刻下长征岁月，也映照出红军战士们不屈的风骨。不同时代的文艺工作者以各自的方式反复书写，从离天33尺的惊叹，到赖以主其间的担当，从马背上的16字，到交响乐中的恢宏篇章，新征程上那些长征途中翻越的高山，依然在我们心中巍峨耸立。
2: 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3: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2: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3: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16字令3首的下半集。明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播出马桑树的泪与笑，敬请期待。
5: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征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再会。
6: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村宽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村宽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村宽保险。这村宽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村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
7: 北京时间12点整。
8: 听众朋友，
9: 农民朋友，
8: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胡塞。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
5: 大家好，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博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天，西北风2到3级。
4: 三仙以区的气温分别为乔城14到22摄氏度，郭阳14到22摄氏度，蒙城15到23摄氏度，利辛15到22摄氏度。
5: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5: 经典长征组歌播出音频第8集注解。
4: 郭阳县高公镇紧紧抓住自身的资源优势，踏踏实实发展特色产业，让当地老百姓能就近就业，稳定增收，为全镇的乡村振兴发展积攒了充足的底气和动力。
5: 健康小贴士，跟大家聊一聊秋季养护小常识，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4: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9: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7: 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衡量一个县委书记当得怎么样，可以讲很多条，但主要看这一条，善莫大于作忠。我们县委书记队伍总体是好的，绝大多数同志是值得信赖的，这一点必须明确。同时也要看到，在县委书记这个岗位上，面临的考验很多很严峻，有改革发展稳定繁重工作的考验，有保障和改善民生突出问题的考验，有形形色色错误思潮的考验，有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有庸俗风气潜规则的考验，如此等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县委书记手中掌握着很大权力，所以各种诱惑算计都冲着你来，各种讨好捧杀都对着你去，往往会成为围猎的对象。很多县远离中心城市，容易让人有山高皇帝远的念头，上级监督鞭长莫及。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如果没有对党忠诚做政治上的定海神针，就很可能在各种考验面前败下阵来。县一级阵地必须由心中有党、对党忠诚的人坚守。当县委书记要记住，自己是中国共产党的县委书记，是党派你在这里当县委书记的。这个道理很简单，但要时刻牢记于心就不那么简单了。要把牢政治方向，强化组织意识，时刻想到自己是党的人，时刻不忘自己对党应尽的义务和责任，相信组织，依靠组织，服从组织，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只有理想信念坚定，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才能有牢固思想基础。理想信念动摇了，那是不可能心中有党的。大家要把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看家本领，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深入学习18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不断领悟，不断参透，做到学有所得，思有所悟，注重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真正做到对马克思主义虔诚而执着，置信而深厚。
5: 长征是镌刻在我们民族记忆里的伟大史诗，长征精神更是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奋勇前行的宝贵精神财富。 为传承红色血脉，更续红色基因，我们节目特别开设新时代长征组歌宣传专栏，让我们一同聆听经典长征组歌演出音频，在激昂的旋律当中回望烽火岁月，感悟不怕牺牲、百折不挠的长征精神，让红色歌声传遍乡野田间，让长征精神在新时代乡村大地代代相传。今天请欣赏第八集注解。
10: 大雪飞，喜征尘，敌进犯，送礼品，长途跋涉足未稳，敌人围攻形势紧。毛主席战场来指挥，全军振奋杀敌人。直罗满山炮声急，万余敌兵亦往进。活捉敌酋牛师长，军民凯歌高入云。胜利完成奠基礼，军民凯歌高入云。

0: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垃圾分类电池报道篇。
1: 一号电池
2: 到，
1: 三五七号
2: 到。
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4: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固阳县高公镇紧紧抓住自身的资源优势，踏踏实实发展特色产业，一边深耕大棚蔬菜种植，把特色设施农业做大做强，一边扶持培育本地纺织产业，扎实稳住镇里的实体经济。通过盘活闲置资源，打通产销上下游渠道，创造了大量家门口的就业岗位，让当地老百姓不用外出奔波，就能就近就业，稳定增收，还能兼顾家庭，为全镇的乡村振兴发展积攒了充足的底气和动力。眼下走进高公镇姚楼村的蔬菜种植基地，一眼望去，一排排标准化的蔬菜大棚整齐规整，大棚里面生机勃勃，满眼翠绿，四季青、上海青等各类叶菜长势旺盛，品相喜人。不少村民正在大棚里忙碌着采摘、分拣、装筐，分工有序，干劲十足，处处都是丰收忙碌的热闹场面。务工村民冯开兰
5: 在这里主要做采摘、分拣蔬菜这些活，每个月工资2000多元，收入比较稳定，既能挣钱补贴家用，也能照顾家里，我们心里就知足了。
4: 固阳县合穗人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姚帅：
6: 我们合作社目前大棚种植面积300多亩，主打叶类蔬菜种植，依靠智能喷淋灌溉、冷库保鲜，实现蔬菜一年多差采收，保障持续供货。蔬菜主要供应本地及周边市场，销路比较稳定。基地采收高峰期可以带动附近100多村民就地务工。
4: 据了解，这个蔬菜基地全程采用科学化种植模式，搭配精细化的田间管理，产量和收益都十分可观。这里种植的小青菜一年能收割7茬，每天能稳定产出10吨蔬菜，每亩地一年的收益差不多能达到10000元，真正实现了土地增产、农户增收，让普通田地变成了老百姓的增收田。特色大棚农业让村民的腰包鼓了起来，与此同时，高公镇的本土纺织产业也在稳步发力，带动就业。镇上依托安徽省伊贝雅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这家本土企业，吸纳了大量本地劳动力，让更多群众实现了在家门口上班稳稳妥妥赚钱的心愿。工人施四兰
7: 在这里也活也能轻松上手，一个月也能挣个3-4千块钱，也不用出去打工了，在家也能照顾老人孩子，日子过得挺踏实的。
4: 安徽省伊贝雅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刚：
8: 我们企业主要生产毛巾、浴巾、睡衣等系列产品，主要销售到欧美国家，今年上半年企业产值达到1500万元，预计全年产值在3500万元左右。现在我们的在岗员工人数180余人，绝大部分都是高公镇及周边乡镇的本地村民。
4: 依托成熟的产业基础和稳定的市场资源，这家纺织企业持续深耕主业，提质升级，朝着高质量发展的方向稳步迈进。接下来，企业还会通过技术革新，优化产品品质，打造自有品牌的方式，进一步拓展市场，扩大生产规模，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带动更多村民增收。王刚：
8: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创新投入，深耕纺织主业，持续优化产品结构，重点研发低碳环保、舒适友好的家纺产品，进一步打响自主品牌。
4: 小小的蔬菜大棚撑起了富民兴村的特色产业，本土纺织企业扛起了稳就业、促增收的社会责任。如今的高公镇，特色设施农业和本土实体经济双向赋能，同步发力，不断优化镇域产业结构，补齐产业链短板，拓宽群众增收门路，靠着多元化的特色产业，持续激活乡村振兴活力，打造出了属于高公镇的乡村产业发展特色名片。高公镇镇长杨伟兴：
9: 下一步，我镇将继续做强一镇一特，完善产业配套， 拓宽产销渠道，以产业兴旺、夯实乡镇振兴给你，奋力推动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0: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五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一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一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育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0: 按照指引操作办理退款。喂，我们是社保局的啊，我们在系统后台啊查到你社保卡被人盗刷啊，出现异常了，麻烦你提供一下个人信息，解冻账户，好吧？
1: 一旦你赢得人们的信任，事情就简单多了。上个礼拜我还建立了一个儿童互助平台，用来拯救被疾病折磨的孩子。
2: 支付宝到账。哦，
1: 感谢这些充满爱心的人。
3: 不要点击来历不明的链接，不要轻易透露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和密码，不要给未经资质验证的慈善机构捐款，时时绷紧网络安全之弦，处处谨防新型电信诈骗。
4: 请听廉政公益广告，预防腐败。

0: 信软。预防腐败，我们共创和解。
1: 健康小贴士。
2: 亳州市疾控中心温馨提示，免费流感疫苗已到货，农村地区65岁以上老年人、一年级至九年级学生，请尽快到预防接种门诊接种疫苗。免费接种 HPV 疫苗也正当时，请年满13周岁女生家长尽快带孩子到就近社区乡镇预防接种门诊完成接种。国庆假期周末接种门诊照常开诊，疫苗免费，健康重要，请大家相互转告，抓紧时间来接种。
3: 秋天的风其实没那么可怕，真正容易让人着凉不舒服的是咱们后颈这个身体门户没护住。想要安稳度过秋凉，重点很简单，护好头、脖子和后背，别让冷风悄悄钻进身体里。秋天讲究一个收字，身体也要跟着慢慢收敛下来，别再过度消耗，透支精气神。只要体内的阳气能守得住，身体的津液能留得住，人自然舒坦安稳，少生病，少疲惫。
4: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2: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摒弃陋习彩礼篇》。
5: 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6: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5: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7: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8: 哼哼，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7: 走。
6: 媳妇儿，
9: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10: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8: 哎，彩礼负担不起。
3: 要牢记历史，在吃饭问题上不能得了健忘症，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精打细算，为长远打算。
11: 我去买菜了，中午想吃什么？
12: 妈，我要吃西红柿炒鸡蛋、土豆烧牛肉、黄瓜炒虾仁、凉妈米饭。
13: 我跟儿子一样。
11: 咱家以后的规矩是按量做饭，谁没吃完晚上不给做新的哈。
12: 妈，那我一碗就够。
13: 我也一碗就够。
14: 先生，我看您点的这些菜呀已经够吃了。
15: 今儿给老人家祝寿，多点几个菜啊，

0: 看。
1: 那您可以选择点半份菜，这是我们店呢新推出的。点的菜呀，不仅花样多，而且还有面子。
0: 是吗？哟，那太好了。师傅，您少生点主食啊，我吃不了。
2: 哎，好好好，不够再来盛啊。
3: 哟，稀罕啦！以前你总说亏啥不能亏了嘴，大不了倒掉的呀。
0: 嗨，受刺激了。新闻上说，国家每年损耗的粮食有3500万吨呢。学生盒饭的1/3都会被倒掉，以后啊，咱还是吃多少盛多少吧。
4: 无论小家与大家，所有精打细算都是为长远打算。
5: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6: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7: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5: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人民就是江山》。

0: 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博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3: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4: 十月一日，一个国家的日子。十月一日，一个骄傲的日子。十月一日，一个欢庆的日子。
5: 14亿人的心愿，
6: 富强、
7: 民主、
6: 文明、
7: 和谐，
5: 56个民族的祝福，
6: 自由、
7: 平等、
6: 公正、
7: 法治，
5: 汇合成一个国家的温度，
6: 爱国、
7: 敬业、
6: 诚信、
7: 友善，
5: 凝聚成一个共同的梦想。
8: 我的梦，中国梦。
4: 欢庆我们的节日国庆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
9: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三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川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固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3:00。
4: 妈妈，我想出去玩。
5: 不行，星期一你要学语文练写作，星期二你要学数理化成为小爱因斯坦，星期三你要学钢琴做个音乐家，星期四你要学英语与国际接轨，星期五你要学舞蹈练形体，星期六你要学美术培养艺术修养，星期七你要学口才可以增强自信心，学武术可以强身健体。
4: 妈妈，星期八我可以去玩了吗？
6: 各位家人们，手机直播采莲千人在线啊，请加个关注点赞哈。你看这莲藕啊，又大又白，都是我亲手采摘的。我们村里啊，山美水美人更美，欢迎来体验乡村生活。
7: 我的家就在美丽的大草原上，看这里除了成群的牛羊马，还有好多来露营的游客。乡村旅游让我们的生活也更丰富多彩起来。
8: 自从有了无人机施肥、机械化播种和收割，我们这片广阔的稻田更高产了，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原来从村里出去的大学生都争着回来要为乡村振兴出力呢。
9: 如今村里的孩子啊，也可以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安心读书，学有所成，我真是感到莫大的欣慰。我们乡村教育越来越好了。
10: 乡村振兴，你我同行。
11: 我在更美的乡村等你。

0: 回首缠绵。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爱家官网，广鲜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1: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2: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1: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2: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1: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2: 中国移动。
3: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4: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3: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5: 购新机来电信，微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6: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7: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8: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9: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10: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
3: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0: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
3: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1: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2: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我是吕恒。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新奥燃气公司。那欢迎大家就有关新奥燃气的天然气管道维护、新户安装和您在使用天然气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 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世信燃气公司总经理助理童涛，欢迎童总。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
12: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运营保障部主任谢军、技术质量部主任李兴明、客户服务部主任张平均，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有关新奥燃气天然气管道的维护、新户安装和您在使用天然气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那欢迎您及时的咨询和反映。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同样欢迎您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您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那你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我们同样也会帮您及时的向商业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正风航空热线的热线回音板块。
13: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3: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12: 好，关注到耀都时空视频号和亳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号都有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在下面留言咨询问题了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有一位网友啊，赵东祥，他说：“请问大四已通天然气啥时候能入户？”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好，有请谢军谢主任。
14: 其实呢，大四早在三年之前，大四的那个大四新村已经铺设完毕天然气了，还有那个大四小学那个周边也有，街上有部分空房在用。这个用户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打我们的包装电话，我们到现场进行勘查。因为现在这个大四街上有很多的住房嘛，它这个安装条件可能受限，又没有窗户啊什么的，这个就要需要现场勘查。
12: 行，那不知道这位网友他说的是哪个位置哈？具体位置是不是这个位置刚通天然气管道呢？还是？
14: 大四新村应该通了有三年了嘛？三年了啊。
12: 行啊，这位网友，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啊，550-1234、550-1116、553270和553371当中的任何一部，您可以和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这位网友在。亳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号下方留言说可招工了，安装安检这一块的谢谢。咱们现在是不是在招聘啊？
15: 亳州信号这个安检这一块一直在做招聘工作。您可以留意我们信号燃气的公众号，也可以到招聘网上去随时浏览。我们会将这个招聘信息在两个平台上进行发布。
12: 好，还有一位网友说，亳州小区开户收费多少？
15: 这位网友啊，咱们小区开户分两个，一个是多层建筑，2056，还有一个是咱的，那个单层或者自建房，收费是2995元。
12: 行，这个应该不分在几楼吧？有网友说一楼多少钱？
15: 只分这个单层建筑和多层建筑，不分在几楼。
12: 行啊，这位网友，这两位网友，如果说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留言，或者说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这位网友说，亳州啥时候计划走室外呢？天然气管道啊，只有亳州走室内了，其他城市全走室内，室外了。像小县城鹿邑都走室外了。县城他说县城都走室外了，咱亳州现在是管道是走室啊，好像是走室内哈。
15: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这网友。咱这个依据城镇燃气设计施工规范，对燃气的管道走向是有明确的要求的。 你像您所说的走室内和室外，一般通常指的是低压管线。咱低压管线是根据这个验收标准，和这个设计出的图纸，去根据这个现场进行勘察走向。像咱们小区里面有些也是在室外，它分不同场景。咱像在现在光明小区的改造也是在走的室外。新建楼盘呢，它有些是为了美观，同时符合这个施工规范，它走在户内主力管。好的，
12: 嗯，行。还有一位网友说，请问1.6升的燃气表能否带动16升的热水器？如果不能带动，更换2.5升的燃气表需要多少钱？
15: 首先呢，咱这个家用燃气表是可以满足您热水器和这个灶具的使用的。如果说是您家里面使用的灶具用气量过大，超出民用使用范围，是需要开通商业用户的。如果不是不需要开通商业用户，满足民用户的，咱是免费给予更换燃气表。
12: 那这个2.5的是商业。

0: 付一下。
1: 这位网友啊，咱新农村开户一般是2995元，如果您需要购买灶具的呢是另收费，咱这个有市场规定的价格。您稍后呢可以把电话留给咱导播，现场进行去勘察，给你报个严格的价格。好了，
0: 他说这个2056是
1: 指的是多层建筑，
0: 多层建筑的，
1: 对
0: 啊。他说都包含什么？
1: 包含这个管道施工、验收以及通气全在内。对于咱们老百姓关心的就是到户家中的管道以及燃气表，包括阀门啊，都在范围内。
0: 行，我们也提醒各位网友，如果说还有详细信息想要咨询或者说想要了解，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啊，都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哈。现在三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来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俺那乡里上咋能开通那个燃气？
0: 在哪个位置啊？
2: 古井镇张记福田街。
0: 哦，行，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
1: 我来回复吧。这个古井镇张记行政村这边已经开通了燃气。您说的这个位置有可能是这个地下管道没有覆盖。还是请您把这个电话留给导播。我们线后呢，会跟您联系，到实地进行勘察。如果这个厨房满足条件允许的话，我们会在第一时间跟你去安装。
2: 另外一个就是，您那个安装费、出装费多少钱？
1: 张吉那边属于自建房，它出装费是2995元。
2: 这么贵吗？
1: 这个价格是遵照这个发改委以及咱地方的定价去做的这个固定价格。
0: 好吧，这位先生。
2: 好，谢谢啊。
0: 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怎么可以连线？我们的四部栏目热线都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啊，大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和各位嘉宾进行沟通连线哈。交费能方便点吗？老表在手机上交不了。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交费的问题。张平均，张主任。
1: 咱现在交费呢设了线下有4个网点，也是为了便于这个居民交费，咱们开通了这个手机网上交费。同时呢，您说的这个如果是老的气表，那个一般呢就是10年或者接近10年了，咱们而且给予了免费气表更换为现在的物联表。物联网表呢可以通过手机或者是您的小程序微信、支付宝，咱们新奥的95158网厅都可以实现网上交费和查询。
0: 行，一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3: 喂。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问一下，就是刚才说是这个2056包含这个燃气管道和燃气表。但是我们小区的话，当时已经装好了这个燃气表和管道。
0: 好，我们有请张平均张主任跟您进行沟通。
1: 您说的装好的燃气表属于这个商业建房，它是开发商统一进行了配套。
3: 对。
1: 您不需要交这个出装费。还有呢，您这个开通的时候呢，只需要满足这个燃气工程施工范以及这个户内的这个房间燃气灶具安装要求啊。您满足这些条件之后呢，拨打95158，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上门去给予开通。
3: 当时我们这个改装的时候，需要改管道的时候，也是燃气公司过去改，全部都他们改的。这像这个种情况，我们开户需要多少钱？
1: 你所指的改装管道是不是你家里面的管道你感觉不合适，不符合你的装修条件？
3: 对，我们以前表在上面，现在改到下面了，也是燃气公司过去改的。
1: 这个呢是根据这个工程报价去给你现场进行报价，报价完之后您到营业网点去进行交费，交费完之后咱会有专业的施工队伍上门进行施工。
3: 这个已经改好了。
1: 改好之后您可以直接预约开通就行。

0: 根据你
1: 这个预约开通的话需要多少钱呢？
0: 预约开通，我们这边是免费进行开通。如果您需要，购买其他的产品，比如买灶具的话，会有市场的定价，给你现场报价。您到网厅去看价格都行。
2: 嗯，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比如说啊，咱们新建小区现在有这个管道，有这个燃气表，客户去开通的话，就是不收钱。但如果说没有管道，没有这个燃气表，如果说要去开通的话，要收这个出装费。
0: 是的，是的，
2: 嗯，
1: 对，那就是免费的。
2: 对，如果说啊，刚才像张主任说的，就是您这个小区有这个燃气表，有这个燃气管道，都已经具备这个通气条件的话，那这个通气的话，您去直接到营业厅申请就可以了，这个是免费的，好吧，这位先生。
1: 啊，行行，那我们燃气灶装好之后，不就可以申请开通了吗？
0: 哎，可以了。
2: 嗯。
1: 啊，就是门没装也可以。
0: 没有门是不行的。依据这个国家的项目管理规范啊 GB5509， 您的这个厨房必须满足通风以及是有门有窗的条件下，咱们才可以给予开通。
1: 啊，行，好的好的。
2: 嗯，
1: 那直接打电话就可以开通是不是？
0: 哎，是的。
2: 嗯，
1: 打55551234。
0: 您拨打95158。
1: 95158是吧？
0: 对，
2: 55501234是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95158是信耀燃气的这个服务热线，好吧？
1: 嗯，行，好的，好的，
2: 行，好的，这位先生，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这位网友说充错了，可能退款了，应该是这个费用给充错了哈。
0: 燃气费用充错的话，您可以提供您的缴费证明，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可以提供两种方式，一种是那个到您家中去核实，还有一个您到我们的网厅。来直接办理退款。
2: 嗯，天运物流可以安装吗？还有一位网友说圆通物流园可以安装吗？还有一位网友他说中药材老市场，就是火车站这边能不能安装，市场里面这三个位置我们咨询一下。张主任，
0: 您咨询的这个安装位置的问题啊，首先咱要符合这个设计规范。可以开通的地方咱们会有工程人员现场进行核实，现场告知你是否满足安装条件。您说的这个三个点，如果方便的话，请您留下您的电话，咱们会咱们先后呢会有专门的人员与您联系。
2: 之前是不是说物流园像这样商业的应该不给安装这个燃气？
0: 这个需要看具体的地方法规。
2: 嗯，要看这个房屋的性质是吧？
0: 对对对。
2: 嗯，行。那这样，这几位网友，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之后呢，下线之后，我们请张主任再派工作人员跟您进行对接联系。还有一位网友说，啥时候能通到乡下？现在很多乡镇都已经通这个燃气了哈。咱们信耀燃气在桥城这一块都通了哪些乡镇？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啊，谢军谢主任。
3: 在桥城这个区域，因为我们通了有15个乡镇，基本上15个乡镇通了。
2: 现在是通到是城镇的这个乡镇的这个镇上了，还是说有些这个行政村也通了呢？
3: 15个乡镇基本上都有村庄都在用，有个别的可能，像张店乡有可能有两个工商户，有一个小区，整个因为涉及到。管道的辐射的问题，它可能要到镇区，可能要过高速公路啊，相关的施工手续的问题啊。第一个是灌塘镇可能是镇区比较远，可能就是在桥东过去之后，可能就是部分红房，复工红房使用了天然气啊，其他的乡村基本上覆盖率都比较高。
2: 这位网友说沙土今年能使用吗？沙土是刚刚通的这个管道吗？
3: 沙土通管道应该是也是比较早的，应该有五六年了吧，5-6年了。当时沙土我们就是接近大四过了之后就到沙土了，沙土城的季庄啊，还有现在的赵大那块，基本上楚园那块基本上都复工天然气了。如果涉及到镇区的话，因为从那个沙土的边界一直到沙土镇还有接近6公里左右。啊，因为涉及到涉路施工，我们前期也有两个村庄管都已经铺设完毕了，但是中压管子也一直模样辐射，就可能要涉及到道路施工的问题、手续办理的问题
2: 嗯，现在沙土集镇街区的这个现在还没有通呢。
3: 对对对，镇区没有通。
2: 嗯嗯，行好。如果说其他的网友还有疑问，也同样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4: 你好。
2: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是这个桥庄区赵家乡来。
2: 嗯。
4: 王占才。
2: 嗯。
4: 我们这个村你是这个紧靠着博古路。但是你整个就是整个的一个整个就都通天然气了，只有我们这一个角有30户没通天然气，也有管道，
2: 嗯，
4: 它都没往下下。
2: 好，谢主任。
3: 啊，这位听众你好，实际上这个村长我们去过多少次啊，这房子还是比较整齐的，我们管子已经在你们村边已经留好了，阀门已经也留好了，就是前期我们开发的时候肯定包装力不高，因为你包装力高我们要进行施工打支架，最后大家都不同意。你看你这样一说，能整20-30户之后，你把电话留给导播，我们有具体市场人员去对接你们。
4: 你现在这样的事啊，有的是这个比这个吧，我们也是张记的一个村里边的人，你要村庄里边人，人家都安完了，人家没有你也没排查有多少干的，也没多少不干的，我们都是一样的，就可以改一条河，你博古路这边可以开个锅，你扯到我们家，扯到我们家，我们你。你改咱都有干的，不愿意干的干干的，有的人盖房子盖的不标准，可是你得一户去弄那好，你主道都没有，主管道都没有。
3: 好，你请你把电话留给导播，我们要线下去看。
2: 现在主管道铺设到这个村庄了吗？
4: 主管道到博古路了，我们离这个主管道只有30米。
3: 30米，因为我们管子已经主管道已经留到他小区门口了。
4: 留在我们村门口，都在博古路边儿，我们都在博古路边儿住，只有我们的那家没有天然气，咱不走主管道。
2: 现在咱们村民是想要装这个入户安装这个天然气是吧？
4: 我们得有120户，也有想装的，也有不安装的，我不能说都想装。
2: 嗯，
4: 但是你有安装的，我们还有个学校要装。
2: 行，那这样，这位
4: 现在都背着咱了
2: 啊。我们有请童总来给您进行交流，童总。
5: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您呢把那个您的电话留给导播，这个也非常感谢您对我们新阳燃气的认可啊，也是就是迫切于这个用具的这个心理需求，我来安排我们市场部的市场人员线下过后就跟你与你联系，然后我们到现场去实地的勘察一下，包括对这些有用气意愿的这些的用户，我们重新做一下调研，如果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会就是把只要我们管道覆盖以内的，我们会尽快的予以通气，好不好？
4: 好，谢谢。
5: 哎，好，谢谢你啊。
2: 哎，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拍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从我做起，从自己的小家做起，制止餐饮浪费，让小餐桌带动大文明。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孙梦阳，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3: Hello，
4: 哎，下班了没有啊？
3: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4: 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哦，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3: 哎，好，已经关了。
4: 对，还有是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3: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4: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3: 好的，反正在三楼，我就坐走楼梯了。
4: 嗯，好，一会儿见哦。
3: 嗯，拜拜。
5: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0: 77载风雨兼程，90000里风鹏正举。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向未来的辉煌奔去。每一寸土地都铭记着奋斗的足迹，每一缕阳光都照耀着繁荣的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祝福人民幸福安康。
1: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2: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3: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2: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3: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2: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4: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5: 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苏州台主持人明玉。在苏州革命博物馆的展柜中，陈列着一件体积微小却重于千钧的三级珍贵文物。它只是一枚长2.7厘米、底部直径0.7厘米的普通弹头，表面布满岁月氧化的斑驳锈迹，看起来平平无奇，但很少有人知道，这枚冰冷的子弹曾深深嵌入一位开国中将的胸膛，紧贴心脏，伴随他度过了整整45年的人生。今天我们就站在这件文物面前，邀请苏州革命博物馆的讲解员为我们揭开刘飞将军与这枚子弹的传奇故事。苏州革命博物馆讲解员楚艳红：
6: 这是一颗锈迹斑斑的子弹，是我馆三级馆藏文物，直径0.7厘米，高2.7厘米，外部已经完全氧化，我们称它为刘飞的子弹。1939年5月，由新四军第6团为骨干组成的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进抗日，在苏南登陆地区点燃抗日烽火，用接连不断的胜利给苏州人民带来了希望的曙光。刘飞当时担任江抗政治部主任，在苏南登陆地区战斗中中弹负伤，这颗子弹一直停留在他的身体里长达45年。
5: 很多参观者都会好奇，这颗子弹究竟是在怎样的战斗中留在刘飞将军体内的呢？也请您为我们还原一下当时的场景吧。
6: 当时是江抗在苏州地区的发展，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嫉恨以及恐慌，那中救军不断来挑起摩擦。我们当时为了顾全抗日大局，1939年江抗主力部队决定西撤抗敌。那在西撤途中呢，江抗在江阴固山遭遇到袭击，刘飞带领部队奋力反击，他身先士卒，亲自带领警卫班冲锋。突然刘飞感到胸部受到重重一击，左胸侧中弹了，顿时口鼻窜血。战士们见状也慌了神，刘飞忍着剧痛镇定地问：看看我背后有没有血。警卫员哽咽着说：没有血。刘飞听了宛若是在庆幸，用微弱的声音自语道：没打穿就没事。当时刘飞身负重伤，但最终江抗还是成功开赴江北，参与开辟了苏中抗日根据地。
5: 也就是说，从负伤的那一刻起，这颗子弹就永远留在了他的身体里，成为无法剥离的血肉记忆。我们都熟知沙家浜的故事，但文艺作品经过了艺术加工，真实的芦荡坚守远比剧情更加艰苦。刘飞将军带着致命重伤是如何带领大家坚持下来的呢？
6: 固山战斗结束后，由于刘飞身负重伤，他没有办法随大部队继续行军，就只能转移到阳澄湖畔的后方医院进行治疗。那后方医院名为后方，实际上呢深入敌占区，在重重封锁下也是缺医少药。医护人员当时斟煮白布围挂成手术室，把竹筷和棉花用高温消毒后代替镊子和脱脂棉，将盐水烧开冷却后呢当作消毒液用。当时的病床大多是用的门板， 那病房呢则是牛棚、猪圈或者在船上。当时简陋的医疗条件下，这一颗子弹没法取出，护理人员呢只能用盐水给他冲洗伤口，但所幸并没有发生恶性的一些炎症和感染。那当时在后方医院，除了刘飞，还有30几位伤病员，他们相互鼓舞，建立了深厚的战友情。当地的老百姓呢也是帮助这些伤病员运输、转移、隐蔽，也是与战士们建立了鱼水深情。虽然当时江抗西撤，但是这些伤病员包括一些留守人员，他们在原地仍然坚持斗争。于是以这批人为骨干，在1939年11月成立了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那我们称为新江抗。他们又在苏南东路点燃抗日烽火。后来苏州的这一幕幕养伤战斗的经历也是让刘飞难以忘怀。新中国成立以后呢，他便将这些故事写进了自己的长篇回忆录《火种》。那当时的一些文艺工作者深受鼓舞，将这些故事改编成沪剧《芦荡火种》和京剧《

0: 请问刚才听完了这颗子弹的故事，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1: 之前我也只是在课本和戏曲里面听说过沙家浜的故事，一直以为是艺术创作。我今天才知道，原型的人物真的带着一颗离心脏1厘米的子弹活了一辈子，特别震撼。我们现在的和平生活真的是用先辈的血肉和忍耐换来的，这种坚守太让人敬佩了。
0: 会不会很难想象普通人带着这样的重伤还能够征战半生？
2: 完全不敢想象，我们平时一点小伤啊都难以忍受。刘飞将军带着子弹45年，经历无数战役，阴雨天还要忍受剧痛，却从未放弃，从未抱怨。这颗小小的子弹让我真切读懂了什么是军人的信仰，什么是家国担当。
3: 一件文物，一处旧址，串起江南的百年记忆。
4: 从石库门的灯光到南湖的红船，从长江的帆影到东海的曙光，
3: 百年薪火生生不息。
4: 家国同庆，万众一心。
3: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国庆特别节目
4: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正在播出。
0: 正如观众所说，45年带伤坚守太不容易了。这颗子弹伴随将军半生，对他的人生和军旅生涯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5: 在后方医院稍微恢复以后呢，刘飞他曾秘密转移到上海疗伤。那这时候大家惊讶地发现，这一颗子弹已经穿透左肺，离心脏呢仅1公分左右，勉强动手术呢风险太大了。于是呢，这颗子弹就直到伤口愈合都在刘飞的胸膛，直到45年后他去世才被取出。那伤愈后的刘飞先后回到新四军指挥部，后重返东路抗敌前线。江抗改编为新四军6师18旅后，刘飞先后担任第53团团长兼政委、第54团团政委，后担任新四军第18旅政治部主任、旅长兼苏中第一军分区司令员、苏中军区独立第2旅旅长等职。在此期间，刘飞见证了苏南东路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兴起和发展，领导部队多次粉碎日伪的清乡和扫荡，给敌人沉重的打击。1945年三渡河伏击战中，刘飞指挥部队击灭日伪军1800余人，获新四军军部通令嘉奖。抗战胜利后，刘飞投身解放战争中，战功赫赫。新中国成立后，刘飞历任皖南军区司令员、安徽军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公安军司令员、上海警备区副司令。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获2级八一勋章、1级独立自由勋章、1级解放勋章。直到1984年10月24日，刘飞在南京去世，享年79岁。
0: 这颗陪伴将军45年的子弹，最终是如何成为博物馆馆藏文物的？
5: 当时1984年刘飞去世，那外科大夫呢就将这一颗子弹取出，由他的夫人朱茵女士珍藏在家中，用来教育子女。那后来苏州革命博物馆在征集文物的时候呢，朱茵同志也是慷慨捐赠，把这一颗对他们家意义非凡的子弹也是捐赠给我馆，以教育和激励更多的人。
0: 听完了完整的故事，您觉得这件文物最打动您的是什么？
6: 最打动我的是无声，将军半生带伤，半生坚守，不张扬，不诉苦，不邀功，默默地为国家和人民奉献一生。很多人觉得英雄是轰轰烈烈的，但真正的英雄是带着伤却依然前行，历经磨难依然赤诚。这颗子弹就是最质朴最动人的红色教材。
3: 一件文物，一段记忆，一方水土，一脉初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国庆特别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0: 一枚小小弹头，一寸血肉伤痕，45载坚守，一生赤胆忠心。他见证了阳澄湖畔的芦荡星火，见证了苏南抗日的浴血奋战，也见证了一位革命军人淡泊名利、忠诚报国的一生。
5: 那如今烽火如烟散去，这颗子弹呢已经成为苏州革命博物馆的珍贵馆藏，每天都向观众诉说着那段烽火岁月。那这一颗子弹衍生出的京剧沙家浜也是深入人心，刘飞的子弹将当年阳澄湖畔的抗战烽火具象化，是一名军人英勇善战，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不懈奋斗的生动体现，也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战胜各种困难，带领人民共同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史实。刘飞的子弹更是伟大抗战精神的生动注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那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红色基因早已深深地融入我们的血脉，激励我们在新时代奋进新征程，谱写新篇章。
0: 读懂一颗子弹的故事，读懂一段烽火岁月，读懂一份赤诚信仰。感谢讲解员的精彩分享，也感谢每一位坚守初心的红色传承者。

0: 从
1: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2: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1: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3: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1: 好，
4: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1: 好，
5: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1: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6: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芒眉，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4:00。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

0: 我叫蔡梦阳，我们南蒙村全村有500亩水田，10年前是我们村的温饱田，现在建成了我们的小康田。今后呀，我们打算把这500亩田打造成我们的振兴田。新征程上，我们驻村工作队有信心和我们的乡亲们一起，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美美的。
1: 我是中核集团华龙一号总设计师邢骥。2020年，华龙一号全球首推并网成功，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重器。如今，华龙一号又走向世界，出口海外。我们核工业人都怀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国家做一些事情，为民族做一些事情。这种精神代代传承。
2: 我叫斯拉汪扎，十几年来，西藏的交通事业可以说是飞速发展，而我看到的是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
3: 我叫谢少宁，在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尼日利亚现代化铁路项目工作。十年来，在尼日利亚修建的阿卡拉伊铁路项目，以及在建的拉各斯轻轨红线蓝线项目，都采用了中国铁路标准。
4: 我是赵小兵，是来自七台河的一名短道速滑教练员。北京冬奥会之后，我的干劲儿更足了，我要带好队伍，让越来越多的孩子滑向世界赛场，为祖国争光。
5: 我是张桂梅，我们2000多名学生飞往了全国各地，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会让大山里的孩子们飞出大山，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6: 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6大主题活动、11大延展活动。特色鲜明，亮点纷呈，传承精华，守正创新。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敬请关注。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00。
3: 我叫蔡梦阳，我们南蒙村全村有500亩水田，10年前是我们村的温饱田，现在建成了我们的小康田。今后呀，我们打算把这500亩田打造成我们的振兴田。新征程上，我们驻村工作队有信心和我们的乡亲们一起，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美美的。
4: 我是中核集团华龙一号总设计师邢骥，2020年华龙一号全球首堆并网成功，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重器。如今华龙一号又走向世界，出口海外，我们核工业人都怀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国家做一些事情，为民族做一些事情，这种精神代代传承。
5: 我叫斯拉汪扎，10几年来西藏的交通事业可以说是飞速发展，而我看到的是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
6: 我叫谢少明，在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尼日利亚现代化铁路项目工作。10年来，在尼日利亚修建的阿卡拉伊铁路项目，以及在建的拉各斯轻轨红线蓝线项目，都采用了中国铁路标准。
7: 我是赵小兵，是来自七台河的一名短道速滑教练员。北京冬奥会之后，我的干劲儿更足了，我要带好队伍，让越来越多的孩子滑向世界赛场，为祖国争光。
8: 我是张桂梅，我们2000多名学生飞往了全国各地，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会让大山里的孩子们飞出大山，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0: 七十七载风雨兼程，九万里风鹏正举，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向未来的辉煌奔去。每一寸土地都铭记着奋斗的足迹，每一缕阳光都照耀着繁荣的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祝福人民幸福安康。
1: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2: 星空如诗，虫鸣如歌，每一位乡村守夜人每个夜晚都随梦想起舞，每缕春风都与时代共鸣，都渴望被艺术点亮生活，都追求用奋斗唤醒村庄，在远方，在家乡。
3: 就是很多几十年没有回白
4: 富，这一片茶山都是您家的吗？
5: 是青春队。
6: 特别策划百集系列微剧《春风沉醉的夜晚》第五季《青春》正在播出。
1: 接下来，请收听百集系列广播微剧《春风沉醉的夜晚》第五季第三集《吕山乡南阳村鱼塘牧歌》。
6: 浙江长兴的吕山号称千年兵家屯守之地，十里江南鱼米之乡。这里物产丰富，水网密集，流淌千秋的西条溪和四安塘带给吕山得天独厚的水草丰美。2018年，20多岁的朱鹏灿怀揣梦想来到吕山的南阳村，创办荣盛渔业，谱写自己的鱼塘牧歌。
7: 喂，哦，李大哥，有什么事吗？
8: 啊，朱老师，你今天有没有时间呢？我想请你来我家塘里看看，我家那个鱼好像有点病了。
7: 行，那你在塘里等我，我现在就过来。
9: 哟，朱老师，您这么快就过来了，
8: 哎呦，今天真是辛苦您了啊。哎，
7: 没事没事，边走边说吧。咱家鱼
9: 咋回事啊？今天早上我的工人和我说，下完料和平时不太一样，都蔫蔫的，你帮我看看呗。
7: 行，那个你把抄网给我。李大哥，你看啊，鱼呢没什么问题，精神不太好，但是呢没出血，也没有暴鳞，看起来还行。不是，咱家这料好像有点问题啊，现在不该剩这么多呀。我觉得呀，可能是你下多了，或者这料有问题。你这塘的电子数据都在记录吧，我再看看水质监测的情况。
9: 哎，来屋里，电脑上都有，您来看看。
6: 朱鹏灿口中的电子数据是吕山数字化养殖改革的成果之一，也是朱鹏灿来到吕山后经过多年养殖升级后推广的工业化养殖成果。出身养殖世家的他，从小就深知淡水养殖辛苦与痛点。2019年的一场高温让他坚定了要上数字化养殖系统的决心。
10: 朱总，朱总，你快跟我去厂子里看看吧，出大事了。
7: 不是，怎么了，春小姐？天这么热，你怎么跑这么急啊？
10: 咱的循环氧气断电了。
7: 啊？
11: 这边咋回事啊？哎呀，咋的？
12: 得，今年白干。哎，朱总来了，朱总来了。
11: 还有什么再说？
7: 哎，现场损失到底多少？
10: 这条线上的基本都闷死了，成鱼和鱼苗都没留下。
7: 不是，这个断电的报警没有响吗？
10: 朱总啊，这几天一直在准备抗台风，大家都太累了。警报器响了，但值班的老刘没听见。
7: 老刘人呢？
10: 他闯下大祸，不敢见您。
7: 哎，各位啊，这场事故给咱们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让我们上半年的努力付之东流，我们要引以为戒啊。从今天开始，晚上的值班人员要增加一倍，但是我答应你们，我年初答应各位的工资分红依然一分钱都不会少。那事已至此，大家散了吧。
13: 好，坚决杜绝生产事故，
14: 我们相
13: 信
14: 朱
13: 总。
10: 哎，这个报警器呀，要是咱们每个人屋里都能有一个就好了，这样一个叫不醒，剩下总有能醒的。
7: 哎，对呀，要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个报警器就好了。
6: 遭遇损失的朱鹏灿没有怨天尤人，自暴自弃。为了增加生产稳定性，他对自己的循环水车间进行数字赋能，安装水质在线监测，
5: 断电熔氧报警、自动化投喂装置、生产可视化等设施，极大地改善了生产中存在的不确定性。经过努力，它的工厂化鱼苗的存活率可高达 82.7%。 而荔枝年的朱逢灿也摇身一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养鱼大王，而他的名号也从朱老板慢慢地变成了养殖户口中的朱老师。
7: 乡长，忙吗？
14: 哎，朱老板，来坐，有什么事吗？
7: 哦，是这样的，乡长，你知道我的荣盛啊，现在也做得还可以，一年有至少1亿尾鱼苗可以投放市场，成活率呢也达到了80%，所以啊，我想请您给我帮个忙，能不能协调下养殖户？我呀，想开个班。
14: 开班？你打算开班做什么呀？
7: 传统的水产养殖啊，天气、工人、水质这些不可控因素太多，很影响水产品的品质。我现在这个循环水系统啊，基本能够实现自动化养殖，现在技术已经成熟了，所以呢，我想开个交流班，大家互相学习一下。而且啊，我这里还有省里农科院专家的联系方式，我呢也可以邀请他们来定期讲课。
14: 可是这些都算是你自己的商业机密啊。
7: 唉，也没啥机密不机密的，咱们水产业其实有个特点，就是水体共享。我这套办法呀，还能实现养殖废水的零排放，养殖过程基本零用药，这样呢就能最大化的保护水体大环境，保证优良的水质，这样啊，所有人用的水都不会被污染，大家养的鱼就都安全。
14: 好，年轻人有抱负有理想，我支持你。县里一直有一个机关夜校的习惯，你这个班就叫水产夜校，你看怎么样？
7: 好的，白天忙起来也难静下心来，晚上交流反而能有好效果，咱就叫水产夜校。
15: 嘿，真没想到啊，咱这养了一辈子鱼了，今儿让这小年轻给咱上课了。
16: 今天是荣盛的朱老板跟咱讲课，讲的是大口黑鲈的循环水养殖，这家伙卖的可贵了，但是也娇贵，我以前养的时候啊，温度稍微一高就死，我想看看他怎么养的。
15: 嘿嘿嘿，其实啊，不瞒你老哥，除了这个，我今天还想听听他当年育苗、当年销售的模式，这样呢就能减少咱们传统的越冬损失了。
16: 那你还嫌弃人家小年轻？
15: 我呀，开玩笑的，小年轻也有大本事，我知道着呢。
17: 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我叫朱鹏灿，是荣盛的负责人。今天啊，是咱们水产夜校的第一班，主要呢是想和大家探讨大口黑鲈的循环水养殖法。要想保证存活，温度监测。
5: 巍巍吕蒙山，悠悠调溪水。现在的吕山大地上涌现出了一大批以朱鹏灿为代表的乡村新农人，他们懂技术、好学习、有担当、共奋斗。鲈鱼经济与湖养产业齐头并进，生机勃发，共同谱写吕山的鲜味道。
2: 星空如诗，虫鸣如歌，每一位乡村守夜人，每个夜晚都随梦想起舞。
18: 1、2、3，
2: 每缕春风都与时代共鸣，都渴望被艺术点亮生活，都追求用奋斗唤醒村庄，在远方，在家乡。
3: 很多几十年没有回白富，
4: 这一片茶园都是您家的吗？
19: 青春队
5: 特别策划百集系列微剧《春风沉醉的夜晚》第五季《青春》正在播出。
1: 接下来，请收听百集系列广播微剧《春风沉醉的夜晚》第五季第四集《土影村》，绽放的舞者陈国俊。
20: 定格赛场，留住精彩，敞开胸怀，拥抱友谊，让我们一起进入闭幕盛典。
16: 哎呀，冬藏回闭幕式马上开始了，哎，你快来快来！
21: 感受。
22: 哎，来了来了，
21: 这是一个。
22: 你看你着什么急呀？
21: 表演。
16: 你看，来了来了。你能找到国俊吗？
21: 听
22: 说表演是上百人一起参演，看看儿子的可能性不大。不过知道他在会场上，这就够了。
21: 他们用手语表述，用心在表达。
5: 陈国俊， 出生于1999年2月，太湖土影土影村人。因为命运的安排，他的世界失去了声音，但是面对这个无声的世界，他依旧满怀信心。一次偶然的比赛让一丝不苟的他获得了幸运之神的垂青。
0: 非常感谢同学们给我们带来的活力四射的健美操表演。接下来让我们共同
10: 哎，刘老师，这些同学都是你的学生吗？
15: 是，怎么样，同学们的精气神还不错吧？
10: 不错不错，这段操选的也好，很有活力。哎，我问一下您啊，领操的这位同学叫什么名字啊？
15: 领操的，哦，他叫陈国俊。怎么，老师你也觉得他有天赋？
10: 是啊，动作很到位。别看健美操啊，看起来很简单，要跳得出精气神也不容易，是个好苗子。我一会儿想和他聊聊，来我们省残疾人艺术团绽放属于他自己的光芒。
5: 加入省残疾人艺术团之后，陈国俊找到了自己的第二个家，在这里挥洒汗水，收获了越来越多的成绩和认可。在第10届全国残疾人艺术汇演上，他参演的节目获得大丰收，获得了两个一等奖和一个二等奖的好成绩。但是自信满满的他却在一次排练中迎来了自己的第一次摆烂。
10: 大家看带队老师的手语指挥，他就是大家的耳朵。这次冬残奥会的演出任务非同小可，我们一定要做到最好，一定要严格的跟随指挥老师的指令来。加油，预备，走。好，集中注意力，看指挥。停，怎么有几位队员走错了？我们现在练习的版本已经是今天的第3次修改之后的版本了，走位和动作都有变化，千万别忘了。再来一次，预备。
7: 陈国俊，你有认真在排练吗？你走位到哪里去了？你的手部动作呢？
8: 老师，我累了，我不想再练了。
7: 那怎么可以？大家都是团队中必不可少的一份子。我知道，一天改3遍，很多队员都很烦躁，但是这都是为了我们最终在全世界人民面前的精彩表现。其他队员都在坚持，你怎么就想打退堂鼓了呢？
10: 好了，刘老师，先别说了。这样，今天大家也练习了很久了，先中间休息一下吧。陈国俊，你来一下。国俊啊，是不是压力太大了？我知道，其实这样的情况也不是只有你有。我知道大家私底下肯定总有议论，对不对？
8: 老师，我就是觉得我们已经练了这么多天了，平均下来每天都要改个3-4遍，每一次都要改走位改动作，我怕我到时候记不住，做错动作出洋相，就像今天这样。
10: 你这么说就是看不起自己了，你应该是个阳光自信的小伙子。我觉得不是你不行，你呀就是累了，好好休息一下。你是我招进来的，老师相信你。好孩子，去排练吧。
8: 翟老师，我会的。
5: 时间在一天一天的训练中飞速流逝，时针指向了2022年3月13日的那个晚上，北京冬残奥会闭幕式表演。面对国家体育场9万余名现场观众和10000电视机前的观众，陈国俊沉着冷静，稳定发挥，和队员们一起用点点萤火汇聚成 LOVE 字样，浪漫定格，完成了这最隆重的生命义务。
8: 如果让我用一个词来形容自己，我想用绽放。 自从我参加了冬残奥会的闭幕式表演，不少学弟学妹都向我发来贺信，也有不少人向我倾诉了作为残疾人的烦恼。看了我的演出之后，许多人说能从我身上汲取到一些力量，

0: 星空如诗，虫鸣如歌，每一位乡村守夜人每个夜晚都随梦想起舞，
1: 一二三，
0: 每缕春风都与时代共鸣，都渴望被艺术点亮生活，都追求用奋斗唤醒村庄，在远方，在家乡。
2: 很多几十年没有回白富，
3: 这一片茶园都是您家的吗？
4: 对，
5: 特别策划百集系列微剧《村风沉醉的夜晚》第五季《青春》正在播出。
6: 接下来，请收听百集系列广播微剧《村风沉醉的夜晚》第五季第五集《城山村农旅结合共发展》。
5: 在2007年，23岁的沈建国应昔日同窗之邀，踏足长兴县和平镇城山村的怀抱，命运的齿轮悄然转动。毕业后的他步入了这片景区的世界，肩负起创造景区新篇章的重任。
7: 沈主任，这是上个礼拜的数据
6: 啊。好，我看看。这一到冬天，数据都不好看啊。这还有全天一个游客都没有的时候，哎，
7: 咱们这景区啊，也就每年六月份彩陶节的时候能有点人，现在春节才过完，习惯了就好了。
6: 道理是这个道理，但这也不是个事儿啊。我昨天看了去年的财报，几百亩桃园，刨去全部成本开支，一年就5-6万利润，这太少了。
8: 桃子没熟，人家来了也没有东西看呐。现在是冬天，连桃花都没有了，这光秃秃的有什么好看的？是我也不来。
6: 等等，桃花？哎，这是个法子，我们办个桃花节，吸引游客来打卡赏花，这样不就可以提前我们景区的旺季了吗？现在动手还来得及，明天你先去找几个人，去桃园里头种上青菜。
7: 啊，不是赏花吗？怎么又种上菜了？青菜能卖几个钱啊？
6: 哎，不是卖钱，现在山上都光秃秃的，也不是铺草皮的时候，种点青菜绿油油的，等桃花一开，花红菜绿，多好看呐！到时候菜再开花，红黄绿一片，我们这样叫三地花海。
7: 哎，这个有点意思啊。行，我这就去安排。
8: 沈总，咱们火了，你看今年3月份咱们门票销售，
6: 我看看，嚯，可以啊，是不是比去年同期要高啊？
8: 何止啊，都快赶上往年采摘节时候的销售额了。
6: 挺好挺好啊，这桃花节一办，咱们景区的旺季就从6月提前到3月了。我这两天还在想啊，等桃子下市了也别浪费，咱们弄个烧烤啤酒节，夏天晚上来点啤酒烧烤多舒服啊，说不定还能带动咱们酒店房间的销量。
8: 好，我马上弄方案。
5: 在沈建国的精心构思下，城山沟景区宛如一幅生动的画卷，在农业与旅游的交融中翩翩起舞，迈向更加宽广的天地。然而就在2019年的那个转折点，全国的旅游业却如同遭受了严冬的侵袭，历经了漫长而艰难的3载岁月。
6: 忙完了吗？啊，不着急回家的话，陪我在景区走走。
9: 嗨，我能忙啥呀？我们酒店最近啊，一间房都没订出去。走，陪你走走呗。
6: 你刚刚说你们酒店一间房都没订出去？
9: 可不是嘛，都说这游客3年没出门，要报复性消费了，可也没见着报复到咱们这儿啊，我就奇了怪了，这销售额比去年都差。
6: 我注意到了。我找你呢，就是有个想法，想问问你的意见。我想找人来拍短视频宣传我们景区，要是宣传效果好，人家肯定就想了解咱们景区的服务、消费什么的。我想打包一个景区加酒店的套餐，就卖699，你觉得有没有吸引力啊？
9: 你等会儿，699，景区还得加酒店？
6: 对，2张门票，1晚住宿，699啊。
9: 2张门票就一

0: 百多了，你这个价相当于房间对折卖呀，这上面能同意啊？
1: 哎，现在到处都是旅游的信息，我们只有价格足够诱人，才能让人注意到像我们这样的小景区，赚得少，我们就多做点量嘛。你现在房间空着，不是一毛钱都挣不着吗？
0: 你要这么说也有道理，你要是能说通上面，那我这边就支持你一起做。
1: 喂
2: 喂，建国，是我，你赶紧看抖音，你上的那个套餐还记得吗？火了，现在啊，咱们酒店是抖音全国酒店榜第12名，我今年一年的房间都快被订完了。沈建国，你真太牛了。
3: 在沈建国的引领下，城山沟景区乘着新媒体的东风，成功跨越了困境的门槛，如凤凰涅槃般开启了第二次华丽的蜕变与飞跃。在这个过程中，沈建国不忘初心，依然铭记着城山村的乡亲们。
1: 啊，请进。
4: 沈总，打扰你加班了。
1: 哎呦，书记是你啊？啊，哪里话？这么晚了有事吗？
4: 哎呀，是这么回事儿。刚刚吃过饭呢，在那个村口跟几个老伙计聊天啊，都说今年这桃子不好卖啊，人收桃子的价格一天比一天低，一斤只卖3块钱。现在呢，本都收不回来，就想让我打听打听你们这儿收不收桃子。
1: 今年这桃子行情确实不太好，我们的销售额也没有往年高啊。
4: 是啊，我也是跟他们这么说的，他们非让我来问问。没事，我就先走了啊。
1: 哎，等等，书记你先别着急走啊。这样，你回去先跟村里种桃子的几户都打个招呼，明天呢，我抽空去看看他们桃子的品质，合格的话，我可以和他们签包产包销的协议。
4: 啊，这你刚不是说你们自己也不好卖吗？
1: 啊，我们的渠道总是比大家要多一点的嘛。他们要是问价格的话，您就暂定说5块钱一斤。
4: 这是不是高了呀？你们不会亏本吗？
1: 啊，我有办法，就这样，先定吧。明天我上村委找您去。
2: 建国呀，你来一下。
1: 董事长，您找我？
5: 对，坐吧。还记得你刚来第一年，让你创建全国旅游示范点吗？
1: 当然记得，那会儿前前后后忙了小半年吧，最后那2天啊，我压根就没合眼，还好最后是成功了。当时还是全长兴第一个全国旅游示范点吧？
5: 是啊。这些年啊，大大小小的荣誉也创了不少，现在呀，又有一个新的挑战，创建全国生态农场。咱们农旅结合的大方向啊，还是不能变，要坚持下去。这次啊，创建时间紧，任务重，但是我还是相信你。
1: 放心吧，我这就开始着手准备台账。
3: 17载光阴流转，沈建国，一位曾怀揣法律梦想的青春学子，走出校园的庇护，毅然投身乡土，化身为钻研农旅的新农人。他用青春的笔触，在泥土上绘制出一幅幅绚丽的画卷，将自己的热血与汗水倾注在这片热土之上。他的奋斗历程犹如一首激昂的诗篇，展现了长兴青年最绚烂的青春底色，诠释了青春最美的意义。

0: 芥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2026年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有哪些。根据安徽省民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2026年30项民生实事安排方案的通知，2026年安徽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等民生实事实施方案，2026年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实施方案，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包括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困难残疾人精神病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同时也是市人大代表票决制民生实事项目。残疾儿童假肢矫形器适配和其他辅助器具适配、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服务、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阳光家园计划残疾人托养服务。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4: 只要你肯把你的心给我，我保证这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永远太平。
5: 骗人，我才不会牺牲自己，因为生命只有一次。
6: 阿豹，你不能用千换藤来伤害森林里的朋友。
7: 我阿豹就是森林里的霸王，爱打谁就打谁。
8: 每个人都有梦想，都渴望着勇敢之心，可在实现梦想的路上却并非一帆风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狄小龙和丁玲玲的勇敢者之旅，请收听小说剧《勇敢者日记》狄小龙第一季上，作者莫征。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0: 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5: 第24集。
16: 繁星满天，在沙漠的角落里，捕猎狗像鲸鱼一样跃出了沙漠表面。它懊恼地甩着簸箕大的头。自从它来到了撒哈哈沙漠，真是百战百胜，连野蛮的火奴的族全部联合起来都对付不了它。没想到今天却被一个瘦弱的怪人给碰掉了门牙，生平第一次吃了大亏。古猎狗愤怒地蹲在戈壁滩上，大口喘着粗气。戈壁滩的地上还残留着一些干枯的树枝和顽强的发芽的野草。他恼羞成怒，不停地吐着火星儿，从肚子里像牛反邹草一样反邹出了炎热无比的炎黄芥。猩红的舌尖一舔，火红色的炎黄芥就自动勾到了古猎狗的鼻子上。那炎黄芥如燃烧的火焰一样，有3个尖瓣儿。一暴露在空中，周围立刻热气炎炎，火光茫茫，空气扭曲， 那刚冒出芽的草和枯死的树根全部烧成了灰，随着风而飘远。孤猎狗人力而起，朝遥远的星空发出了恶狼般的复仇长啸。而此刻深夜的沙窟中，聚居的火奴的族人也都听到了古猎狗在荒野中的怒吼。瑟缩在沙土上的墙穴中，席地而睡的火奴的族人们全身颤抖，更有胆小的孩子吓得哇哇大哭，也有人尿床了。从小时候起，成年的火奴的族大人就会对不听话的小孩吓唬说，别哭了，否则丢你到门外喂古猎狗。再调皮的小孩都会乖乖停住哭泣。但这一次，孤猎狗真的来了。大风起兮，狂沙漫漫，烧得发红的灰烬飘到了站岗的红武士面前。他接住一点灰烬在手里，感觉热烫热烫的，赶紧低头，黯然地吹走了灰烬。突然，一个阴影从身后悄无声息地靠近过来。红武士警惕地一横火焰长枪，掐住了来人的头，却大吃一惊。啊，父王，是您。霍奴奴族酋长沉重地走过来。原来红武士既是酋长的爱将，又是他的儿子。白天在众人面前，红武士只敢称他为酋长，但私下无人却自然以父王称呼。酋长问，
17: 孩子，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
18: 我在为父王站岗，父王，我要亲自杀了孤猎狗。
17: 傻孩子，没这么容易的，我们的祖先那么英勇善战，都不是古猎狗的对手。那恶狗自然有它注定的天敌来收。
18: 父王，您的意思是那群小孩子？
17: 我也不知道，但哪个大英雄不是从小孩子成长起来的？你也还年轻着呢，别想太多了，快去休息吧。
18: 那好吧。
16: 红毛丹领命退下，心中却是风云变幻，充满了想要与古猎狗决战一场的渴望。繁星挂空，沙窟中传出了孩子们此起彼伏的熟睡的呼吸声。这么和平安静的场面，这么安逸生活的族人，这么可爱活泼的小孩，是否会被残暴怒火的古猎狗无情地摧毁呢？三更半夜的沙漠中却迥然不同白天的炎热，而是冷得让人发抖。狄小龙和丁玲玲却在披星戴月熬夜寻找古猎狗的踪迹。狄小龙气馁地说，
19: 我找了一个晚上都不见到恶狗的踪迹，他不会是听到我英勇无敌的狄小龙的名字害怕地躲了起来吧？
6: 我呸，你就爱吹牛，刚才我明明听到这附近有奇怪的吼叫，怎么现在又没有了？
19: 我猜你肯定是听错了，你难道不知道大风吹着沙漠会发生一种叫鸣沙的自然现象吗？
6: 鸣沙？
19: 是呀，沙漠中的细沙粒因风的吹动而微微震动，沙层滑落或相互运动时，众多沙粒在气流中旋转，表面就会形成细微不平的空洞，像空竹效应一样发出嗡嗡响声。
6: 你说的鸣沙我有听过，可是刚才那个声音真的像是狗叫，但是又像是恐怖的怪兽的叫声。
19: 那好吧，你在哪里？
6: 哎，一看你就没有养过狗。
19: 为什么？我妈有洁癖，是不让我养狗的。
6: 你说有你这样找狗的吗？
19: 那怎么找？
6: 看我的，汪汪汪汪汪！
19: 哇，太像了。
6: 那当然，而且这是狗呼朋引伴的声音，如果古猎狗听到，它肯定会冲过来的。
19: 瞎说，这里别说狗，连个虫子都没有。
16: 狄小龙还是不大相信。突然，广大的沙漠像是发生了地震一样，沙浪不停地起伏，上下左右的颠簸晃动，十分恐怖。狄小龙张开双臂，颤抖地保持着平衡。
19: 是地震了吗？
6: 快看，瀚海下面有怪兽。
19: 不会吧，你的怪叫怎么把怪物都引来了？
6: 我哪知道啊。
16: 狄小龙抱怨不迭，说话间那浪潮般的沙浪已经席卷而来，地上的沙子忽高忽低，一会儿涌出，一会儿陷落。突然，好几根柱子般的粗壮沙流喷出了天空，一条巨石般的古猎狗从地下猛然窜了出来，全身喷火，声势骇人。 他二话不说，直接恶狠狠地扑倒了狄小龙，开口就咬。狄小龙努力伸手撑住了骨裂狗的下巴，丁玲玲赶紧朝骨裂狗丢出骨头，骨裂狗大口咀嚼，一转眼咔嚓咔嚓地咬成了碎末。骨裂狗报仇心切，以为狄小龙、丁玲玲和磕掉他牙齿的油条是一伙的，更加疯狂地继续咬人。狄小龙疼得大叫，右手掌边缘被骨裂狗咬出了鲜血，闻到血腥味的骨裂狗更凶了，直立起来用爪子去抓狄小龙的眼睛。丁玲玲见状不好，赶紧丢出千幻藤，千幻藤变成了有圆圈的套狗绳索，飞了过去锁住了骨裂狗的脖子。骨裂狗喷出了火焰，烧断了套狗锁。丁玲玲没想到骨裂狗这么凶暴，狄小龙趁机用力地乱踹骨裂狗，骨裂狗干脆撇下狄小龙，朝挥舞千幻藤的丁玲玲扑了过去。他心叫不妙，赶紧收回烧焦的绳索，刚想重新变成打狗鞭，骨裂狗却已经闪电般地扑了过来，把他死死地压倒在地上，一股腥臭的呼吸带着口水都喷到了他的袖脸上。骨裂狗张开血盆大口，亮出獠牙，致命地咬向丁玲玲雪白的脖子。在那生死一线，狄小龙眼疾手快，大吼一声，他又快又准地扔出玄机尺，尺子如高速旋转的回旋镖一样发着金光，击中了骨裂狗的腮帮子。恶狗痛嚎一声，大头一歪，滚落到一边的沙漠去了。狄小龙赶紧冲上去扶起了丁玲玲，两个人肩并肩地站在一起，摆个潇洒的 pose。 玲珑组合双双击中，恶狗倒地，被千幻藤捆住了。狄小龙掉以轻心地笑起来，不设防地走了过去，想俘获骨裂狗，没想到他一不做二不休，喉咙一哆嗦，把胃里的神器炎黄芥吐了出来，挂在鼻子上，顿时像小太阳一样燃烧起来，全身冒火，威力无穷，一下子就烧掉了绳索。丁玲玲赶紧抽回了千幻藤。骨裂狗像落水狗一样抖着，但浑身都是火，周围空气都扭曲起来，他尖叫着，四肢狂奔，携带着无数火焰朝玲珑组合袭击而去。狄小龙见识不好，转身就跑，不小心摔倒了，身上被火焰笼罩，一张脸烧成狗熊一样脏。丁玲玲赶紧防御，千幻藤变成一个类似滑雪橇一样的滑沙工具。丁玲玲跳上沙橇，用长长的滑棍用力一蹬，拉上受伤的狄小龙，迅速滑走了，消失在沙漠的边缘。骨裂狗追了几百米，但最后还是没追上。当然，骨裂狗也怀疑小龙有更强的帮凶，也就是油条他们，所以骨裂狗见好就收。他报复地望着夜空欢叫，深夜的大漠，打斗的痕迹如同一幅看不懂的抽象画，格外萧瑟。玲珑组合一直跑了几千米，才敢停下滑沙橇。狄小龙拉着缰绳直喘气，他的头发都被烧焦了。
5: 哦，那条恶狗怎么那么厉害？
6: 还好我们跑得快，不然真的被烧成灰烬了。
5: 可恶，炎黄芥本来都到手了。
6: 哎，是我们太轻敌了，如果小潘龙在就好了，因为他会喷水。
5: 是啊，可恶的红毛丹居然挟持了小潘，完蛋了，快天亮了。
6: 是啊，天亮了，我们还是先回沙窟吧，和火奴奴老酋长从头记忆。
5: 那只能这样了。
16: 太阳升了起来，照耀着广大干旱的撒哈哈沙漠。在火奴奴族人聚集的沙窟，红武士一大早就起来了，正挥舞着火焰枪在闻鸡起舞。一个小火奴奴前哨兴奋地从辕门跑了过来，红毛丹啊了一下，舞了一个花，放下手中的火焰枪。远方几个绰约的人影走了过来，早晨的空气比较清新，显得人身格外细长挺拔。红武士心中也打了个问号，小火奴奴大吃一惊，来的居然是一群陌生人，还有一只全身通红，仿佛是骨裂狗亲戚的小火龙。油条恶狠狠地说，
20: 快给我拿好酒好肉来。
5: 让我先去禀告老酋长，
20: 让你们酋长出来见我。
18: 怎么回事？
16: 只见那群陌生的来客之中，油条穿着黑色披风、黄色衬衫、尖头皮鞋，如炸黑了的长油条一样屹立着，身后是饿扁了的贪吃大王大饼和冒着黑烟全身通红的阿豹。阿豹呼的一下从口中喷出一团烈火，把门口的木栅栏烧了个精光。 红武士大为震怒，因为沙漠中的植物本来就很不好找，这些木头大门是相当的值钱。他挥舞着火焰枪破口大骂，而沙窟中所有清早刚苏醒的火奴的族人也都惊慌失措，以为又从天而降的入侵者掀起了战争的前奏。红武士原臂一舒，用火焰枪指着油条的喉咙说：
0: 站住，擅闯者死。
21: 哈哈哈，你算什么玩意儿，真是大言不惭。
0: 报上名来，你们是什么人？
22: 这是我们英俊潇洒、百战百胜、无所不能的尤辉煌尤大先生。当然，你也可以叫他尤条。
0: 那你呢？
22: 我是语文、数学都考一根油条，外加一个鸡蛋的黄文炳同学。爸爸说，要是我再多考一个鸡蛋，他就请我吃洋快餐。
0: 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那你们带的这只红色怪物又是什么？
22: 他叫阿豹，你可别说他的坏话，否则他喷出大火，可以把你们全部免费火葬哦。
0: 你们真是大胆无礼，看枪！
16: 红武士单枪刺出，如猛龙落江。油条长腿一踢，击出一系列的组合拳，两人大打出手。其他的士兵都恐惧地发抖，因为他们从来没见过打扮这么奇怪的外乡人。油条步步紧逼，打出一记组合拳。红毛丹的枪术本来就是沙漠第一，但油条自从被混沌魔王上了身，体力大幅度提高，身法也非常敏捷，再加上出拳刁钻，居然还占了上风。油条朝左边虚晃，红武士跳到右边，阿豹趁机吐出黑烟，红武士迷了眼睛看不见了。油条占便宜一个冲刺，右手像毒蛇一样击中了红毛丹的下巴，又踹了一记黑脚，把红毛丹踹开了。其他的士兵赶紧搀住红武士。红毛丹十分不服，擦了擦眼睛，准备大干一场。其他的士兵也一股脑地围了上来。油条见势不妙，于是耍起嘴皮子来。正在剑拔弩张的时候，老酋长被几个貌美如花的女奴奴搀扶着，慢慢地走了出来，问：
23: 怎么了？红武士，你莫不是和那群勇敢的孩子吵架了？
18: 父王，不好了，有外人入侵了。
23: 敢问尊驾是从哪里来的？
24: 哟，你就是这里的酋长。我们啊，是从天上来的，要来取代你的王位。
23: 大胆！
24: 风水轮流转，皇帝轮流坐，今年到我家。
16: 油条出其不意，举起混沌魔王的鬼头拐杖，一溜烟窜了过去，朝酋长一点，老酋长跌倒在地。红武士救父心切，舞动火焰枪，长枪如游龙戏凤，十分飞舞，又和油条打了起来。而其他士兵也围住大饼，大饼花拳绣腿，没两下就被打倒，几个回合就被擒了。大饼在地上哭嚎着，阿豹赶紧深吸一口气，朝族人们喷火。沙漠里的居民大多都裸着上身，被火焰喷中后立即全身起泡，受伤严重，就连英勇善战的红武士也被烟熏倒了。油条趁机用鬼头拐杖敲了一下红武士的头，踹了一脚，红武士也倒了，但更多的火奴的士兵愤慨地围住了油条。油条知道再打下去自己肯定要输，但他阴险地用鬼头拐杖勒住了地上的老酋长，众人再不敢前进了，连红武士也是咬着牙不敢再动武了。大饼得意地喊着，阿豹也不停地喷火，吓退要冲上前救酋长的士兵。油条挟持着老酋长走到了沙滩上的王位，坐了上去。他高高地举起拐杖，威风地喊：
24: 我宣布，从今天起，我就是你们的沙漠之王。看，你们最厉害的武士长也不是我的对手。你们再看，这个喷火的大怪物也都臣服于我，
22: 所以我连你们最害怕的古猎狗都可以征服。
23: 啊，连古猎狗他都可以征服？那他真的是天神了？
24: 是上天派我来拯救你们的。看，我可以空手变出火来。
16: 油条按了一下打火机，打火机打出了火。 从来没见过打火机的火奴的族人越来越相信油条是世外高人了。油条像一个低级的魔术师，又像一个江湖骗子。火苗应声熄灭，这群单纯落后的火奴的族人还真以为油条可以驾驭烈火，那肯定也能征服古猎狗了。
1: 哇，他好厉害，
2: 好厉害呀、啊！
1: 真的是什么？
3: 真的有法力吗？
4: 你们这群无知的人们，还不赶快欢呼你们的天神！
7: 天神万岁！
16: 其他族人信以为真，全都跪倒在地，也跟着一起欢呼起来。红武士只好搀扶着年迈的父亲伤心地离开。于是乎，油条摇身一变就成了火奴奴族的天神大王。他得意地霸占着酋长的王座，还搂着几个美女大口喝酒，抓着沙漠的葡萄。油条还嫌东嫌西，把宝贵的酒倒掉。几个士兵立刻趴在地上去舔还没蒸发的酒，因为在沙漠里连水都是珍贵的，何况是酒呢？油条又指挥火奴奴族人做这个做那个，还要吃天鹅肉西瓜什么的。沙窟里顿时一片狼藉，秩序大乱。而大饼和阿豹却得了不少好处。大饼狐假虎威，让火奴的族人把储蓄的美酒都献给他这个天神的使者吃，而阿豹也从老火奴的人那儿抢了几只土制的卷烟，在享受地闻着。红武士忍不住跳出来斥责：
21: 你们太糟的食物了。
24: 哎呦呦，废话这么多，把他抓起来。
5: 武士长，你
21: 谁敢抓我，你们都被骗了。
24: 我们是天神，你这凡人闭嘴。阿豹上。
23: 我们别和他们斗了，
24: 算你识相。小的们把他们父子俩关起来。红武士，抵抗是没有用的，你以为你真的能救了你的父王吗？
16: 没办法，在油条和阿豹的淫威上，红武士只能放下火焰枪，和老酋长一起被士兵押送到了沙房子监狱里。那监狱是沙土和石头做的小房子，里头阴暗无光，又闷又热。大饼踢了红武士屁股一脚，红武士踉跄了几下，差点摔倒。他回头瞪了大饼一眼，大饼朝油条告状：“
4: 老大，他好凶啊！
24: 有他好受的，
23: 既来之，则安之。”
16: 老酋长把红武士拉了下来，坦然地坐在沙房子监狱的地上。突然一只神兽冲了过来，红武士万分惊讶，正要防御，才发现是小玲珑组合之中的小潘龙。小潘龙温存地靠近老酋长，好像在安慰他。红武士抚摸着小潘的头，内疚地说：
25: 对不起，我错怪你了，原来油条和大饼才是真正的坏人。
26: 小龙，玲玲，
25: 父亲，为什么我们不反抗？
23: 他们很强大，不要再让我们的族人受苦了。我相信那两个勇敢的孩子一定会回来救我们的。
25: 但愿如此。
16: 红武士望着外面强烈的阳光，想到自己失去了自由，不由得失落地低下了头。小潘龙也难过地叫着。过了一会儿，黄灿灿的阳光透过监狱的栏杆照在了监狱的一角，红武士突然受到了启发，就算黑暗有多么强大，阳光也总是要努力地照进来。红武士想到了一个主意，他拍拍小潘：
25: 啊，对了，你快去找你们的朋友。
26: 啊，
25: 我和我父亲没法走，但是你很小巧灵活，你可以像阳光一样穿过黑暗的栅栏。
16: 红武士蹲下示意小潘爬上他的肩膀，把他像举重一样的重新站了起来，这样小潘龙就站得更高，刚好能够够到牢房上面的一个透气孔。小潘呼噜一下跳了上去，低着头，他想拿红武士上去，但是红武士受了重伤，而且还要照顾老酋长，只能难过的挥挥手示意小潘先走。小潘含泪跳下了沙房子监狱。沙窟酋长的宫殿里，油条嫌酋长的王座太硬，半躺半坐在几个跪着的小火奴奴人身上，正在看美丽的女奴表演歌舞，吹笙鼓瑟，纸醉金迷，声色犬马。火奴奴们以为油条真的是天神下凡，无不巴结逢迎。大饼跌跌撞撞地跑进来，油条没等他说完，丢过一瓶酒和一大盆美味的骆驼肉。 大饼见到美食也把追捕小潘的事情撇到一边去了，而阿豹也抱着一篮子珍贵的水果啃个不停。多亏油条没有再派兵追赶，小潘一路狂奔才逃出了魔杖。但天气炎热，太阳毒辣，跑了一个时辰，小潘也晕头转向的在沙漠中迷路了。他左看右看，这沙漠哪有狄小龙和丁玲玲的影子呢？而此时他们俩正坐在昨天绿洲出现的附近在吵架呢。丁玲玲指着赖在地上的狄小龙说，
6: 哎呀，小龙快起来。
1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
19: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高鹏宇，导演郭月，编剧刘慧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微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回来啦，儿子。
6: 哦。
5: 累了吧？
6: 嗯。
5: 饿了吗？
6: 哦。
7: 爸爸回来了，你看，你看。
6: 去。
5: 你带什么回来了？
6: 没带什么。
5: 不，你带了一样东西回来。
6: 我什么也没带啊。
5: 哎，你把坏情绪带回家了。
6: 今天工作不顺心，路上还被追了尾，对不起，我不该把坏情绪带回家，我要重新回自家。我回来了。
7: 爸爸，你看我刚拼好的乐高赛车。
6: 哎呦，你真棒。
5: 儿子，妈给你包了2种馅儿的饺子，我这就去煮。
6: 好嘞，谢谢妈，饿死我了。
8: 别将冷漠面孔留给亲人，不把负面情绪带到家里。下次进门，记得嘴角上扬，大声地说：“我回来了。”

0: 七十七载风雨兼程，九万里风鹏正举，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向未来的辉煌奔去。每一寸土地都铭记着奋斗的足迹，每一缕阳光都照耀着繁荣的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祝福人民幸福安康。
1: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博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3: 只要你肯把你的心给我，我保证这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永远太平。
4: 骗人，我才不会牺牲自己，因为生命只有一次。
5: 阿豹，你不能用千幻藤来伤害森林里的朋友。
6: 我阿豹就是森林里的霸王，爱打谁就打谁。
7: 每个人都有梦想，都渴望着勇敢之心，可在实现梦想的路上却并非一帆风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狄小龙和丁玲玲的勇敢者之旅，请收听小说剧《勇敢者日记》狄小龙第一季上，作者莫征。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9: 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4: 第25集，
15: 丁玲玲指着赖在地上的狄小龙说：“
5: 哎呀，小龙，快起来！”“
4: 不，我想了又想，觉得我们这样空手回去实在太没有面子了，我们还是重新回去找古猎狗吧。”“
5: 不行，我们现在没有水，也没有食物，肯定不是古猎狗的对手，还是先回到火奴奴族里补充体力，再和老酋长红武士他们从长计议。”“
4: 这个……”
15: 狄小龙超级爱面子，但就是不想回去。这时候沙漠边缘又出现了一道滚滚的沙线，他们俩惊慌地逃跑，仿佛脚底下长出了车轮子。可是不管他们怎么逃，后面却依然沙尘滚滚，死也不放。丁玲玲回头瞄了一眼，觉得奇怪。
5: 不对啊，
4: 怎么不对劲？
5: 古猎狗制造的沙浪比眼前这只可大多了。哎呀，我们看错了。
4: 小潘，怎么是你？
5: 小潘，是火奴奴酋长好心放了你吗？
16: 嗷、
5: 小潘，你脸红扑扑的，什么事情这么紧张？
16: 你看，
4: 啊，你是说沙湖被外人占领了？
5: 被谁占领了？火奴奴族人十分团结，老酋长又德高望重，红武士又武艺超群，能闯入火奴奴族沙窟的入侵者肯定不简单。不会是古猎狗吧？
4: 现在火奴奴族被入侵了，小潘逃出来求救，我们已经没有人质，哦不，是龙质在火奴奴族人手里了，要不我们一走了之吧？
5: 不行，我们不能这么自私，我们虽然没有找到炎黄剑，但是这是我们弥补火奴奴族人的机会，更何况见义勇为，铲强扶弱，本来就是我们应该做的。
4: 你说的也有道理，
5: 所以我们要马上回去救人。
4: 你别逞强，
5: 你不回去救人，我就一个人和小潘回去。
15: 丁玲玲潇洒地甩了一下千幻藤，还真的说走就走。 李小龙想了想，觉得自己身为东方侠客，怎么可以不鼓捣心肠拔刀相助呢？于是赶紧拿着玄机尺追了上去。风卷狂沙，大漠烈日，小玲珑组合迅速朝沙窟的方向跑去。天渐渐黑了，油条在沙窟的宫殿里点起牛油巨烛，桌子上摆满了火奴奴族人千辛万苦搜集的山珍海味。油饼包套餐正在一边看歌舞表演，一边尽情享乐。有门卫禀报说，
14: 天神大王，门外有两人一龙求见。
17: 不见不见，我还有事儿呢。
14: 这个，
18: 你聋了吗？听不见吗？不见不见。
15: 他把一个精美的饭碗朝小火奴奴门卫砸去，门卫的头被打到，鲜血直流的负伤走出。凌乱的圆门外，两排士兵用锋利的刀叉插住门口，倒霉的门卫连连摆手：
5: 你们快回去吧，天神大王不肯接受你们的觐见。
14: 什么天神地神大王小王呀，装模作样的，快叫他出来见我们。
5: 我们远道而来，来而不见非礼也。
19: 快走了快走了，天神大王非常厉害的，要是得罪他你就死定了，连老酋长和红武士长都不是他们的对手。
5: 不行，今夜如果见不到天神大王我就不走，我一定要看看他们到底是什么来路。
14: 如果他还没脸救人，我们就打进去。
15: 推搡中，小潘龙被强悍的士兵推倒在地，李小龙掏出玄机尺像旋转飞镖一样扔了出来，打倒了一大片火奴奴士兵。但从沙窟里有更多的士兵冲了出来，丁玲玲马上扬起千幻藤变成长鞭，舞得像飞龙一样绊倒了一大片士兵。小潘也帮忙吹起大风，鼓起狂沙，迷惑了士兵的视线。小玲珑组合勇敢地冲上沙窟的沙潭之上，也就是老酋长的宫殿所在。巍巍庙堂之上，油条还在大口喝酒，大饼正吃肉的时候，而阿豹则是在大口吸烟。还是阿豹先看到了小潘，他抓了一下大饼的手，大饼还以为阿豹想抢吃的，啪嗒给了他一巴掌。阿豹怒得要朝大饼喷火，大饼这才注意到门口来了几个神秘的客人。
18: 哦，老大，是狄小龙他们来了。
17: 可恶，又是你们这群倒霉鬼。油条，当初在混沌谷你要被月牙像踏成肉饼，我们为你求情，让你在坟墓里闭关忏悔，没想到你又逃跑到这里来，居然篡夺王位，为非作歹。
20: 你还敢说混沌谷的事情？如果不是你们，玄机尺就是我的了。我被关在墓地里差点变成骷髅，你们却一走了之，
14: 那是你们自作自受。
5: 好了好了，说过去的事情都没有用，刘先生，请求您快点把老酋长和红武士放了，我们还可以重归于好，一起上路探险。
14: 对，要不然我和你没完。
20: 好啊，你们想和我玩？火奴奴们上，有功劳的我天神大人带领你们逃出沙漠，以后带你们去天堂。
21: 冲冲！
15: 受到蛊惑的火奴奴族人一窝蜂冲了上去，阿豹也在一旁煽风点火，小玲珑组合掏出神器英勇迎战，大饼也拿着一根烧火钳朝狄小龙夹去。狄小龙一个箭步闪开，一记李小龙的标准侧踢踢飞了大饼。油条亲自跳下，手中的鬼头拐杖凶狠点戳中了狄小龙胸口，狄小龙跌倒在地，油条继续朝他攻击。丁玲玲连忙用千幻藤变成盾牌挡在狄小龙面前，油条飞起一腿，丁玲玲吃不住油条强大的袭击，连人带着盾牌朝后滚了出去。狄小龙趁隙爬了起来，他身子一旋，扬起手扔出了威力非凡的玄机飞尺。玄机尺高速运转，如同锋利的黄金切刀围绕着油条打转，但油条鼓起气来，体内的混沌魔王邪灵冒了出来，身边有一圈毒气一样的黑气，狄小龙的玄机尺居然伤不到油条半分。突然他头上冒出硕大的骷髅头，血盆大口突然咬出了玄机飞尺。他本来想抢走神器，但玄机尺和狄小龙也心有灵犀，加快旋转，像电锯一样，仿佛要把骷髅头切成两半。骷髅头没办法，只好忍痛吐了回去。狄小龙双手接住不断旋转的玄机尺，倒退几步，胸口也被强大的反冲力打中。而那边，丁玲玲举着千幻藤和小潘并肩作战，周围许多士兵在油条的蛊惑之下前仆后继， 更有阿豹在一旁当帮凶喷火，双方也是一番恶斗。狄小龙边打边退，回到了丁玲玲身边，两人背靠背应战外面一大圈的士兵。
4: 油条怎么变得这么厉害了
5: 啊？他像是吃了激素一样，
4: 肯定是毒品之类的了。
21: 烧！
5: 一起烧！
15: 小玲珑组合勇敢作战，准备恶斗一场。他们一起呐喊，朝着油条冲了上去。但油条突然全身冒出黑烟，神秘的不见了。狄小龙到处找，丁玲玲也挥舞着千幻藤，却找不到油条的影子。其他士兵不停地用枪、用刀刺向小玲珑组合，与飞转的旋机齿叮叮当当的摩擦，刀光剑影。小玲珑组合觉得体力不支，准备逃跑。这时，突然一股黑烟从监狱的方向飘了过来，油条又诡异地出现在沙滩上。他一手拄着鬼头拐杖，一手挟持着老酋长。族人们齐声呼喊：“天神大王来了！”油条一脚踢翻了老酋长，让他跪倒在地，然后用拐杖指着他的头威胁。老酋长虽然不是他们的首领，但他平时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是他们尊重仰慕的亲人。狄小龙啊的一声，不再反抗了，不知道如何是好。丁玲玲勇敢地说：“
5: 油先生，你敢！
4: 你真太卑鄙了，臭油条，有种我们单挑！”“
20: 我才不和你们这些乳臭未干的小子动手，你们胆敢再上前一步，我就杀了他！”“
21: 天神大王，
4: 不要啊！我们的老酋长对我们严重如山，从来没有亏待我们呀！”“
5: 油条，你下流！”“
20: 下流是上流人的通行证。”“
4: 你无耻！”“
20: 无耻是有钱人的必杀技。”“
18: 你们快放下武器，放下武器！”“
4: 大明，你这个臭帮凶！”“
18: 懒大虫，闭上你的臭嘴！快放下玄机尺！”“玲玲，你也把千幻藤放下。还有你这头笨龙，不要吐口水了，不然渴死你！”“
4: 不行！”“
18: 快，要是还不放下武器，我就杀了这头老奴才！不，我还要杀了这里的所有人！”“
4: 怎么办？”“
5: 没办法了。”
15: 他只能慢慢放下千幻藤。狄小龙痛苦地摇头，但还不想放弃。小潘也倔强地叫着。油条丢了个歹毒的眼神，大饼拔出一把大刀，一刀砍在老酋长背上。老酋长在地上滚来滚去，悲痛的大叫。丁玲玲冲上前搀扶住老酋长：“
5: 够了够了，
20: 狄小龙，你要是再不交

0: 抢走了。油条捧着两大神器和勇敢者日记反复对比了几遍，终于确认是真的圣物，不禁吹嘘地说，
1: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2: 太好了老大，我们已经有了玄机尺和千幻藤，如果再找到炎黄剑和最后一个神器，四大神器就全到手了，那时候就可以回到现实的世界了。
3: 感情闹了这么久，你们也是想回去，既然我们是同一个目标，那为啥我们不化敌为友一起回去呢？
4: 对呀，一起好才是真的好。
1: 你们这两个阶下囚，想骗我这个骗神，你们还嫩着呢。来人，把他们关到牢笼里去。
3: 油条、
5: 大饼，
3: 你们这两个混蛋、笨蛋、大坏蛋，
5: 放开我们，让我们走。
0: 阿豹恶狠狠地瞪着小潘，小潘知道反抗也是多余的，只好乖乖被押走了。小玲珑组合被大批的士兵压着，丢到了阴暗的沙房子监狱里。在牢笼里，小玲珑组合被蛮横地扔了进来。李小龙凑过去，才看到牢房里还关着一个囚犯，他的脸皮得难看，居然是红武士。七天不见，红武士瘦了许多，眼球里布满血丝，原本潇洒的头发也脏乱不堪，看起来很没精神。红武士问，
1: 小龙、玲珑还有小潘，你们不是逃跑了，怎么又回来了？
3: 哎，我们在沙漠遇见了古猎狗，但却没有战胜他，没有完成老酋长的任务，真是太对不起了。
1: 啊，刚才油条把我的父王抓走了，他现在怎么样了？
4: 他现在被油条他们软禁着呢。哎，
6: 如果我能冲出去，一定杀了他们。
0: 小潘望着头顶那天逃跑的通风口，本想故技重施，却刚好大饼笨拙地爬到了屋顶，居高临下朝他们做了一个嘲笑的鬼脸，还舔着肚子装作要撒尿。李小龙真的是要气炸了。大饼指挥着几个士兵用一块大石头把牢房上的通风孔也盖住了，监狱里顿时更加黑暗，空气憋闷，根本别想逃出去。红武士自怨自艾地说，
1: 哎，都怪我，把牢笼盖得像铜墙铁壁一样，现在怎么也逃不出去了。
4: 如果我有千幻藤，还可以变一个金刚钻来钻破监狱，现在我也无能为力。
3: 如果我有玄机尺，还能发旋转飞镖来摧毁这束缚的牢笼，如今真是虎落平阳被狗欺了。
6: 王八蛋，放我出去，让我们像男子汉一样的打一场。
3: 死油条、臭大饼、放屁龙，全部都是孬种。
4: 好了好了，你们别喊了，油条他们肯定去花天酒地了，才不会管我们的死活呢。
0: 牢笼里黑暗无光，十分凄惨。这是个落魄的夜晚，皎洁的月光照耀着大漠，伤势复原后的古猎狗掀起了报仇的狂潮。它像闪电一样在沙漠下飞速的行进，风驰电掣般的杀到了火奴鲁族人住的沙窟。辕门下的火奴鲁族守卫吹起号角，发出警报。古猎狗从地下腾跃而起，一下扑倒了十几个守卫的士兵，其他士兵吓得屁滚尿流，丢盔卸甲。原来古猎狗嗅到了这里残留有油条的味道，他人力而起，野蛮地摧毁了辕门，大声咆哮着嗷嗷乱叫。在沙窟的庙堂之上，天神大王油条正搂着几个美女在喝酒，胯下还跪着几个火奴奴在给他按摩脚底板呢。火奴奴族的探子半滚半跑地进来，慌张地禀告，
7: 大王，不好了不好了，古猎狗在杀上门来了。
1: 哈哈哈，这条笨狗真是送上门找死了，你们别怕，让我来会一会他。
0: 月光下，古猎狗发了疯似的闯进了沙窟，到处伤人，疯狂咬人，像要报仇。许多房子都被他摧毁了，还到处喷火，烧毁了衣服、木窗和木材。所有的火奴奴族人都被惊醒了，瑟瑟的在风中躲藏着。惊呼声、践踏声、婴儿的哭啼、老人的鸣叫，真是惨绝人寰。古猎狗到处放肆捣乱，不知道这场天大的灾难如何熄灭。油条站在沙滩上，披着黑色披风，用力一跃，像蝙蝠一样跳下中庭，与古猎狗展开大战。古猎狗张开血盆大口，磨着霍霍的利齿朝油条扑了过去。

0: 油条赶紧抬起鬼头魔杖，拼命地殴打骨裂狗。飞扑的骨裂狗被击中，受伤倒地。他摇了摇脖子，肚子颤抖，从胃里吐出了血红色的炎黄芥，挂在布满褶皱的鼻子上。这可是他的必杀技。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炎炎的火气，喉咙一喷，一大串的火球像炮弹一样猛烈地喷向油条。是炎黄芥。须臾，在沙窟四周，漫天遍地都是熊熊的火球，像鬼火一样密密麻麻的。油条用鬼头魔杖如棒球棍般的击打火球，所有士兵也都用刀枪棍棒打下火球，但还是有不少族人受伤了，哀鸿遍野。大饼赶紧喊用千幻藤，油条这才醒悟出来，从背上拔下千幻藤。他用被香烟熏黄的指头一点千幻藤，千幻藤却变出一个纸糊的盾牌。骨裂狗继续朝油条喷出火球，火球撞破纸盾牌，撞到油条胸口，他重重地跌了出去。大饼救主心切，他丢出玄机尺，谁知他根本不会用，玄机尺在空中绕了几圈，根本不去攻击骨裂狗，却倒飞回来，砰地掉在大饼头上，砸晕了大饼。骨裂狗跳过来想吃大饼，还好阿豹及时出现，一记龙爪踹飞了骨裂狗。骨裂狗在地上滚了几圈，重新跳起，朝阿豹扑了过去。阿豹还没来得及吐出火焰，就被骨裂狗像摔跤手一样来了个过肩摔，制服在地上。骨裂狗跨在阿豹头上，疯狂地用爪子殴打阿豹，阿豹被打得七窍流血。油条看到这残局，简直不可收拾了。而骨裂狗血腥地打完阿豹还不过瘾，转头朝油条狂奔过来。油条吓得屁滚尿流，围着宫殿的柱子跑，骨裂狗穷追不舍。
1: 啊，天神大皇也不是骨裂狗的对手。
2: 没错呀，我觉得他还没我们老酋长勇敢呢。
3: 要不然我们去把老酋长和红武士放出来。
1: 可是没有天神大皇的许可，我可不敢。
0: 说话间，油条被地上自己扔掉的酒杯绊倒，骨裂狗趁机追了上来，咬住裤子，连屁股都露了出来。油条杀猪般的嚎叫起来，骨裂狗咆哮着去咬油条的脖子。油条实在抵挡不住了，胆怯地喊混沌魔王。潜藏在油条体内的魔王邪灵早就准备好了，一股墨色的黑烟从油条的印堂突兀地冒了出来，变成一个硕大的骷髅头，和骨裂狗对峙着，针锋相对晃动，彼此做出各种可怕的面目。骨裂狗表情越丑，骷髅黑烟的表情就更丑，但因为骨裂狗的脸皮再怎么拉，也没法像黑烟一样拉成歪曲变态的形状。骷髅头化作百千头黑蛇朝骨裂狗咬去，骨裂狗寡不敌众，嗷呜一声，呲牙咧嘴，甘拜下风的暂时走了。混沌魔王的邪灵又缩回了油条体内，油条面色惨白，和大饼瘫软在地上。大饼颤抖地说，
1: 没想到就这样让骨裂狗跑了，我们还没得到他的炎黄戒呢。
4: 我不会让他这样全身而退的，不行，我一定要追杀骨裂狗，我一定要得到炎黄戒。
1: 老大，你受伤了，要先养精蓄锐。我已经让小奴奴族们把沙窟封死，一只蚊子都不让他进来。
0: 在毁坏的沙窟门口，一群士兵赶紧亡羊补牢，用石头封住了进来的通道。油条全身瘫软，因为每次让混沌魔王占据他的身体，他也会消耗大量的体力。他眼珠子狡猾地溜溜转，突然叫道，有办法了。远方的沙漠中，骨裂狗对着皎洁的月盘咆哮，仿佛要吃了月亮。那恐怖的长啸声让沙漠中的族人辗转难眠，人心惶惶。好不容易熬到了第二天早晨，管理监狱的狱卒给小玲珑组合和红武士端来了饭。狄小龙饿了大吃特吃，丁玲玲也优雅地吃了一点。小潘咬了几口，可能味道不合适，但是红武士却怎么也不吃饭。狄小龙问，
5: 红毛丹，人是铁饭是钢，你怎么不吃饭？
6: 哼，篡权者的东西我不吃。
7: 当年商纣王无道被周朝灭亡后，商朝的贵族伯夷叔齐不吃周粟而死， 红武士，你倒真是一条硬汉。
5: 硬汉有什么用？先吃饱才有力气逃命呀。你也是，吃饱了才有力气减肥呀。
7: 小龙，你这个人真的……
5: 你什么你？快吃饭吧。
0: 李小龙直接抓了一把米团，塞住了丁玲玲的嘴巴。无论如何，红武士还是坚决不吃饭。这时，监狱的门露出一道小缝，李小龙警惕地站起来。大饼讨好地打了招呼，手里端着一大盘很丰盛的早餐。
1: 喂，大家好，好吃的来了。
5: 大饼，你少假惺惺了，饭里面不是有毒药吗？
1: 哎呀，这怎么可能嘛？
7: 有什么不可能的？上次在圣人河边的毒蘑菇汤就是你们干的好事儿。
1: 哎呦呦呦，我的玲玲大小姐，那可是猴年马月烂谷子的事情了。我说，我现在是好心帮你们。
5: 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1: 吃吧吃吧，
5: 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
7: 你肯定有阴谋。
1: 阴谋阳谋，我还阳谋呢。咩。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高鹏宇，导演郭月，编剧刘慧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胡塞。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
4: 大家好，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博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南风二级，13到26度。
3: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乔城13到24摄氏度，郭阳13到25摄氏度，蒙城13到24摄氏度，利仙13到25摄氏度。
4: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4: 经典长征组歌演出音频第十集大会师。
3: 乔城区养殖户迎来好消息，2026年粮改四项目补贴政策已经落实到位。
4: 健康小贴士，跟大家介绍一款缓解秋燥心烦咳嗽的养生茶饮，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3: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5: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6: 二，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大家心中要始终装着老百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做到不谋私利，克己奉公。对个人的名誉、地位、利益，要想得透，看得淡，自觉打掉心里的小算盘，要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特别是要下大气力解决好人民不满意的问题，多做雪中送炭的事情。现在，距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只有5、6年了，但困难地区、困难群众还为数不少。必须时不我待地抓好扶贫开发工作，绝不能让困难地区和困难群众掉队。党和国家要把抓好扶贫开发工作作为重大任务，贫困地区各级领导干部更要心无旁骛，聚精会神抓好这项工作，团结带领广大群众通过顽强奋斗早日改变面貌。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我经常提到50、60年代福建东山县县委书记谷文昌，他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办事，当地老百姓逢年过节是先祭谷公后拜祖宗。在县委书记这个岗位上，很多人都想干一番事业，这种想法和干劲是必须有的。我当年到了正定，看到老百姓生活比较贫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的情形，心里很着急，的确有一股激情，一种志向，想尽快改变这种面貌。但是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做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做工作自觉从人民利益出发，绝不能为了树立个人形象，搞华而不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不同的县有着不同的资源和禀赋，要把调查研究作为基本功， 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了解情况，问计于民。我说过，当县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当市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乡镇，当省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县市区。我在正定时经常骑着自行车下乡，从滹沱河北岸到滹沱河以南的公社去，每次骑到滹沱河沙滩就得扛着自行车走。虽然辛苦一点，但确实摸清了情况，同基层干部和老百姓拉近了距离，增进了感情。情况搞清楚了，就要坚持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使想出来的点子举措方案符合实际情况，不好高骛远，不脱离实际。重要决策方案，特别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政策措施，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不能嫌麻烦图省事。做到心中有民，必须树立良好作风。在县一级这个层面，县委书记对一方党风政风具有示范作用。老百姓看党，最集中的是看县委一般人，特别是县委书记。县委书记作风不好，党在当地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就会大打折扣。大家要按照中央要求，继续把作风建设抓好，把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巩固好，做到勤政务实为民，自觉抵制和纠正四风问题。
4: 长征是镌刻在我们民族记忆里的伟大史诗，长征精神更是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奋勇前行的宝贵精神财富。为传承红色血脉，更续红色基因，我们节目特别开设新时代长征组歌宣传专栏，让我们一同聆听经典长征组歌演出音频，在激昂的旋律当中回望烽火岁月，感悟不怕牺牲、百折不挠的长征精神，让红色歌声传遍乡野田间，让长征精神在新时代乡村大地代代相传。今天请欣赏第十集《大会师》。
2: 红旗飘，军号响，战马吼，歌声亮，铁流两万五千里，红军威名天下扬。
7: 各路劲旅大会师，日寇胆魄将魂丧。
2: 军也乐来，民也乐，万水千山齐歌唱。
7: 歌唱领袖毛主席，歌唱伟大的共产党。
8: 歌唱领袖毛主席，歌唱伟

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宣

0: 最近不少养牛、养羊、养驴的老乡都在问，今年有没有新的养殖补贴政策？咱们乔城区有个两改四项目，专门给养殖户发福利。到底啥是两改四？一亩地能补多少钱？今天咱们就请畜牧中心的工作人员跟大伙好好说一说。养牛、养羊、养驴，饲料开支占了一大块。今年乔城区养殖户迎来好消息，2026年两改四项目补贴政策已经落实到位。这次项目有240万中央财政资金支持，政策实行先收注后补贴，养殖户先把优质饲草收储好之后再申请补贴，简单来说就是先收好草料，补贴后面再发放。乔城区畜牧兽医水产服务中心畜牧股股长沈周：
1: 目前我们乔城区这一块，我们在两百四上有一年5万亩的一个任务，这也是省里面给我们安排的。我们主要是对这些大型的规模养殖场、牛场、羊场，包括驴场，我们都有一定的补贴政策，也就是为了推广我们这个两改四项目。
0: 只要是乔城区本地规模化的牛、羊、驴养殖场、养殖企业，还有农民专业合作社，都在补贴范围内。合规收储优质饲料的养殖主体，每亩最高能拿到160元补贴。简单说，草料按要求收储到位，就能申领补贴。沈周：
1: 两改四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就是让养殖场收储一部分玉米、全猪，收储过之后发酵、压实发酵，形成我们的那个畜禽的一个饲料。这种饲料营养价值比较高，像蛋白、蛋白含量都比较高，非常适合。
0: 可以申领补贴的饲草种类也不少，不光是大家熟悉的青竹玉米、苜蓿、饲用燕麦、黑麦草、饲用黑麦、饲用高粱，还有粮食秸秆搭配优质饲草混合贮存的草料，全都符合补贴条件。参与两改四项目的养殖户，要是对政策有啥不清楚的，可以去乔城区畜牧兽医水产服务中心咨询。
2: 增强法治意识，弘扬法治精神，法治要督。
0: 听众朋友，为丰富我市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宣传的形式和载体，加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使普法宣传直达田间地头，由市委宣传部、市委依法知识办、市司法局、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在村村通广播节目中开设法治要督专栏，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收听。
2: 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家学。
3: 习近平2022年12月19号发表的署名文章《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践行新篇章》，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周年中指出，只有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个环节，加快完善体现权力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和基本政治权利不受侵犯，保障公民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才能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2: 以案说法。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五星红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为《义勇军进行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中间是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门，周围是鼓穗和齿轮，国旗、国歌、国徽一样，都是国家的象征。尊重和爱护国旗、国徽、国歌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对任何侮辱国旗、国徽、国歌以及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的行为，都必须坚决予以制止和纠正。法律对玷污国歌和国旗都有相关的处罚条例，情节严重的要追究刑事责任。今天我们通过几个案例给大家讲解有关国旗、国歌和国徽的法律法规，希望大家把爱国守法融到我们工作、学习、生活的各个方面。
3: 案例一，2018年2月9号20:30，一名男子在舞狮表演过程中用国旗当红布摆放祭品，并多次践踏国旗。 近日，广东省广宁县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依法公开审理，被告人钟某因犯侮辱国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
0: 案例二，2017年10月3号至10月6号晚间，吴某某携带剪刀至天津市河西区两小区内，剪破损毁悬挂于各楼栋门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并将部分损毁的国旗、旗杆丢弃在小区道路及垃圾桶等处。后经统计，被损毁的国旗共计66面。同年12月，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对该市首例侮辱国旗罪案进行公开宣判。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吴某某在公共场合以剪刀剪坏损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其行为已构成侮辱国旗罪。法院以侮辱国旗罪判处吴某某有期徒刑2年。
3: 案例三，2017年10月22号，青海省门源县公安机关发现微博发帖，青海门源的某餐厅把国旗裁一半做门帘，引起了网友的广泛关注和热议，在社会中造成了不良影响。此后，马某某因侮辱国旗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15日的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第三条规定，国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和标志，每个公民和组织都应当尊重和爱护国旗。第19条规定，在公共场合故意以焚毁、毁损、涂画、玷污、践踏等方式侮辱国旗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0: 案例四，2018年9月6号16时许，违法人员帅某，女，汉族，45岁，成都市温江区人，为维权擅自篡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歌词，并在 QQ 群中发布。帅某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第15条的规定，涉嫌侮辱国歌。帅某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10日。
3: 案例五，2018年10月7号，虎牙直播的时候，某网红杨某丽公开戏唱国歌，于是网友就迅速举报，虎牙封杀该网红，冻结其直播账号，下架全部相关影像作品。上海公安局静安分局依法对其处以行政拘留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第15条规定，在公共场合故意篡改国歌歌词、曲谱，以歪曲、贬损方式奏唱国歌，或者以其他方式侮辱国歌的，由公安机关处以警告或者15日以下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 健康小贴士，
3: 把百合和陈皮洗干净，放进锅里，加水，大火烧开之后，换成小火煮20分钟，再放桂花焖上5分钟就行。百合能润燥清热，润肺止咳，陈皮帮着理气，化解油腻，桂花开胃化痰，适合秋天燥得厉害还咳嗽、心里烦躁不安的人喝。
0: 立讯精密亳州联韬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亿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畅述文明先锋。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遏制人情消费。
5: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6: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不，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5: 那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6: 不单纯。
5: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6: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5: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6: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5: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6: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5: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6: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5: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6: 你来我往成累赘，
5: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3: 爱粮节粮，相信习惯的力量，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7: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8: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9: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7: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8: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9: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1: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亿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3: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书香中华》。
12: 百家姓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孟阳，
5: 我是吕恒。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到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6: 习近平文汇。
5: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必须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4: 对于一般性争论和模糊认识，不能靠行政法律手段解决，而是靠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靠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用真理揭露谎言，让科学战胜谬误。
5: 近日，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由陈洪凯同志主持。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副书记。新当选的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陈洪凯在会上做了讲话。他表示，新一届市纪委要加强政治建设，筑牢忠诚之魂，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站稳政治立场，把准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要服务中心，立足亳州发展大局，谋划和推进纪检监察工作，巩固拓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陈洪凯强调，今后5年是亳州实现新的更大发展的关键时期，围绕坚定推进四个加快，矢志实现四个更好，新一届市纪委要冲锋在前，率先垂范，强化政治担当，坚定斗争之志，深化腐败治理，深化风腐同查同治，要厚植为民之本，推动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永葆政治本色，严于修身律己，规范审慎用权，涵养清廉家风，夯实履职之基， 奋力开创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局面，为亳州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提供坚强保障。
4: 近日，涡阳县纪委监委组织党员干部走进涡阳县人民法院，零距离旁听一起职务犯罪案件庭审，以沉浸式警示教育敲响廉洁警钟，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庭审现场庄严肃穆，公诉机关依次出示书证、证人证言等证据材料，完整还原了被告人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财物的违纪违法事实。参加人员全程认真聆听公诉机关指控、法庭调查、举证质证等各个环节，直观感受案件审理全过程，现场接受了一场直击心灵的纪法教育。今年以来，涡阳县纪委监委把警示教育作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重要抓手，针对不同层级、不同类型、不同岗位、不同领域的受众，分层、分类、分领域开展警示教育，协助县委召开全县警示教育大会，县镇村以及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和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部门负责人集中接受警示教育，把庭审现场变成教育课堂，分领域、分层级、分类别组织案发单位、关键岗位、年轻干部旁听职务犯罪案件庭审，做好两个资料库建设，拍摄沃土变乌土等警示教育片四部，同时把观看警示教育片纳入主题党日活动，每月组织全县党员干部观看警示教育片，学习违纪违法典型案例通报，以身边事教育身边人。此外，涡阳县纪委监委紧盯通报留置决定、宣布处理处分等重要节点，面对面坐实同级同类警示教育，针对案件暴露的制度漏洞和监管短板，制发纪检监察建议书，督促相关单位举一反三，堵塞漏洞。
5: 亳州市纪委监委四级调研员邢建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4: 亳州市桥政区延吉镇财政和资产管理中心工作人员李文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桥政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5: 亳州市桥城区延吉镇李集村党委原副书记丁守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桥城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情联榜样，
4: 焦玉露生前任河南省兰考县委书记，60年代的兰考深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之苦。1962年12月，焦玉露临危受命来到兰考县工作。初到兰考，他不顾肝病，带头查风口、探流沙、查洪水，摸清三害情况。1年多的时间，他靠着自行车和铁脚板跋涉5000余里，拿到三害的第一手资料，制定出一套治理三害的方法。在焦玉露的带领下，全县人民艰苦奋斗，到1964年春，共堵风口83处，改造盐碱地9万多亩，新挖疏浚排水河道160条，取得除三害的初步胜利。焦玉露一心为民，他说，共产党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的面前。他曾在一天时间里冒着风雪，忍着肝痛，走访9个村子，访问几10户生活困难的老贫农，没烤群众一把火，没喝群众一口水。焦玉露一生清正廉洁，从参加革命工作到当县委书记，他用过的一条被子上有42个补丁，褥子上有36个补丁，一双鞋的鞋面破了12个窟窿。他的办公室内除了一张办公桌，就是一把因缓解肝痛被顶出一个大洞的旧藤椅。他对党员干部从严要求，实行干部食不准，规定不准用国家的或集体的粮款或其他物资大吃大喝、请客送礼，不准挥霍浪费粮食，不准利用职权到生产队或其他部门索取物资，对待家人同样如此，批评儿子看白戏，拒绝为女儿工作安排走后门， 甚至病危时还特意叮嘱妻子不要伸手向组织上提要求。1964年5月，焦裕禄因肝癌病逝，年仅42岁，临终前对组织上唯一的请求是，我死后不要为我多花钱，省下来支援灾区，死后请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丘上，看着兰考人民把沙丘治好。焦裕禄留给兰考的是一颗颗耐贫瘠、抗风沙、深扎根的炮筒，如今10万亩丛林铺展如画，昔日黄沙地早已变成绿色海洋，炮筒成为当地的致富树，全国90%以上的古筝、琵琶、英板均取自兰考炮筒，近2万项。

0: 姓驶向了家门口就业。他亲手种下的炮筒被百姓亲切称为焦筒，成为焦裕禄精神的象征。2009年，焦裕禄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2019年，被中央宣传部等部门评为最美奋斗者。
1: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青春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吕恒，发稿责任编辑王磊、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王飞。感谢您的收听。
0: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药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胡赛，
2: 我是小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0: 今年以来侨城区持续优化农村快递末端服务，补齐乡村物流短板，让优质基地服务下沉乡村，惠及百姓。
2: 侨城区华佗镇深挖村内闲置资源潜力，依托标准化厂房、光伏产业、中药材交易市场多元发展，持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邮政快递业作为服务民生、连接城乡的关键纽带，在便利群众生活、激活乡村经济、拉动消费增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今年以来，侨城区持续优化农村快递末端服务，补齐乡村物流短板，让优质基地服务下沉乡村，惠及百姓。随着侨城区物流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城乡基地布局持续优化，尤其是快递进村工程的深入推进，农村基地服务质效大幅提升，切实便利了乡村群众生活，带动乡村商户增收，为乡村振兴、产业升级注入强劲动力。家住侨城区十八里镇蒋里村的李凤告诉记者，曾经让他头疼的取件寄件难题，如今已成为过去式。李凤：
3: 以前网上买东西得跑十八里去拿，得挺远的，一个来回得半个多小时。现在都说这个服务点开到村里边，买快递从网上买东西也比较方便了，都说想买什么买什么了。
0: 免费送货入村，受益的不只是村民，村里的超市、小卖部因为承担了代收点的功能，人气明显旺了起来，有人来取件，顺手就买瓶醋、带包盐，生意比从前好了不少。十八里镇蒋里村快递服务站负责人张磊：
4: 自从这个俺这个快递站跟我的超市结合之后呢，我的营业额慢慢都提高了。以前呢，我的超市里面一天来人不是太多，一天的收入1000块钱左右吧。现在呢，慢慢逐渐上升了2000多，甚至到3000那个样子。
0: 侨城区持续完善物流基础设施，优化城乡基地布局，推动邮政服务深度融入乡村发展，实现服务提质、产业增效、群众受益。今年以来，全区邮政行业业务总量36.01亿元，快递业务量4.89亿件。依托不断升级的邮政基地体系，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双向通道更加通畅，有力拉动乡村消费，赋能特色产业发展，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乡村振兴注入坚实动能。
2: 侨城区华佗镇深挖村内闲置资源潜力，依托标准化厂房、光伏产业、中药材交易市场多元发展，持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去年全镇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达741.16万元。在华佗镇城屯村安徽曹家口食品有限公司杀菌车间内生产线有序运转，工人正在对袋装牛肉开展全自动清洗筛选作业。去年五月，企业为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租赁村里闲置的老粮站，对老旧厂房改造升级，把沉睡的闲置资源转化为产业发展平台，成为当地发展村集体经济的重点项目。安徽曹家口食品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孙瑞南：
5: 当时咱是由这个扩大产能需要，然后以这个年租金10万块钱，然后我们把这个老粮站给它租下来，然后我们村里边通过村里边给我们一些这个便利嘛，我们进行一个改造成咱现在这个规模，这个产能以符合我们这个市场的一个需求。
2: 项目落地后，企业生产规模得到显著提升，场地规模、产能效益实现稳步增长，同时吸纳周边群众就近务工，为当地百姓提供了稳定就业岗位。孙瑞南：
5: 这个场地总共的占地面积是在10000平，年产量大概在1500吨，年产值大概在2000万左右，带动周边就业，你大概是20-30人左右。
2: 企业优先吸纳本村及周边留守劳动力，村民不用外出务工，在家门口就能上班，兼顾家庭照料与务工增收，实现顾家挣钱两不误。华佗镇陈屯村村民景妍妍：
6: 家里小孩出不去，这个厂离我们家离得非常近，也方便。家里看小孩了，挣钱两不误了，也收入也稳定。
2: 华佗镇陈屯村村民陈艳红：
7: 从这个厂开始一直搁这个干，离家还近，收入也不错，一个月3-4千元，非常方便。
2: 村企合作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成屯村依托闲置厂房租赁、坑塘光伏、对外投资合作等多种方式拓宽增收渠道。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86.32万元。成屯村是华佗镇发展村集体经济的生动缩影，全镇因地制宜盘活各类闲置资产，持续丰富产业业态，壮大后的集体收入为乡村基础设施、民生服务和美乡村建设提供有力的资金保障。华佗镇党委委员邓书杰：
8: 华佗镇将持续盘活各村闲置资源，深化村企合作模式，培育特色富民产业，不但壮大村集体经济，持续带动群众就业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记者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了解到，亳州辖区 G36 宁洛高速将新增7处道路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目前已正式启用，常态化抓拍机动车超速、驾车接打电话、驾乘人员未规范系安全带等交通违法行为。本次新增监控设备覆盖宁洛高速亳州段多个重点路段及高速出入口3道，其中区间测速卡口共2处抓拍机动车超速行驶违法行为，3处常规卡口设备均设置在 G36 宁洛高速洛阳方向，主要抓拍驾驶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驾乘人员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2类交通违法行为，另有2处固定测速卡口专门用于抓拍机动车超速行驶违法行为。
2: 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安徽省财政厅联合印发新版《安徽省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自2026年10月20日起施行。举报奖励范围涵盖10类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具体包括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未按要求停止或限制排放污染物、篡改、伪造自动监测数据或干扰自动监测设施、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实施生态环境违法行为，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等逃避监管方式排放、倾倒、处置污染物，擅自倾倒、堆放、丢弃、转移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非法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建设项目未依法报批生态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或重大变更未重新报批，逾期开工未重新审核，投产前未依法填报登记表的，技术服务机构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存在其他弄虚作假情形，未落实环境风险防控措施，以及其他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该办法新增悬赏征集规定，对办理环境污染案件或突发环境事件中关键证据、污染源头线索难以获取的，可向社会公开悬赏征集，悬赏金额最高不超过50,000元。以上就是本期乔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9: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恁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

0: 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实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000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1: 星空如诗，虫鸣如歌，每一位乡村守夜人每个夜晚都随梦想起舞，每缕春风都与时代共鸣，都渴望被艺术点亮生活，都追求用奋斗唤醒村庄，在远方，在家乡。
2: 这是很多几十年没有回白富，
3: 这一片茶山都是您家的吗？
4: 是
5: 我家的。
6: 青春队
7: 特别策划百集系列微剧《村风沉醉的夜晚》第五季《青春》正在播出。
8: 接下来请收听百集系列广播微剧《村风沉醉的夜晚》第五季第三集，吕山乡南阳村鱼塘雾歌。
7: 浙江长兴的吕山号称千年兵家屯守之地，十里江南鱼米之乡，这里物产丰富，水网密集，流淌千秋的西条溪和四安塘带给吕山得天独厚的水草丰美。2018年，20多岁的朱鹏灿怀揣梦想来到吕山的南阳村，创办荣盛渔业，谱写自己的鱼塘牧歌。
9: 喂，哦，李大哥，有什么事吗？
10: 啊，朱老师，你今天有没有时间呢？我想请你来我家塘里看看，我家那个鱼好像有点病了。
9: 行，那你在塘里等我，我现在就过来。
11: 哟，朱老师，您这么快就过来了？
10: 哎呦，今天真是辛苦您了啊！
9: 没事没事，边走边说吧。咱家鱼咋回事啊？
10: 今天早上我的工人和我说，下完料和平时不太一样，都蔫蔫的，你帮我看看呗。
9: 行，那个你把抄网给我。李大哥，你看啊，鱼呢没什么问题，精神不太好，但是呢没出血，也没有暴鳞，看起来还行。不是，咱家这料好像有点问题啊，现在不该剩这么多呀。我觉得呀，可能是你下多了，或者这料有问题。你这塘的电子数据都在记录吧，我再看看水质监测的情况。
10: 哎，来屋里，电脑上都有，您来看看。
7: 朱鹏灿口中的电子数据是吕山数字化养殖改革的成果之一，也是朱鹏灿来到吕山后经过多年养殖升级后推广的工业化养殖成果。出身养殖世家的他，从小就深知淡水养殖辛苦与痛点。2019年的一场高温让他坚定了要上数字化养殖系统的决心。
12: 朱总，朱总，你快跟我去厂子里看看吧，出大事了。
9: 不是，怎么了春小姐，天这么热你怎么跑这么急啊？
12: 咱的循环氧气断电了。
9: 啊，
13: 不知道咋回事，咱们都念
14: 得今年白干。朱总来了，朱总来了，
13: 还有什么再说。
9: 现场损失到底多少？
12: 这条线上的基本都闷死了，成鱼和鱼苗都没留下。
9: 不是，这个断电的报警没有响吗？
12: 朱总啊，这几天一直在准备抗台风，大家都太累了，警报器响了，但值班的老刘没听见。
9: 老刘人呢？
12: 他闯下大祸，不敢见您。
9: 哎，各位啊，这场事故给咱们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让我们上半年的努力付之东流，我们要引以为戒啊。从今天开始，晚上的值班人员要增加1倍，但是我答应你们，我年初答应各位的工资分红依然一分钱都不会少。那事已至此，大家散了吧。
15: 好，坚决杜绝生产事故，
16: 我们相信
15: 朱总。
12: 哎，这个报警器呀， 要是咱们每个人屋里都能有一个就好了，这样一个叫不醒，剩下总有能醒的。
9: 哎，对呀，要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个报警器就好了。
7: 遭遇损失的朱鹏灿没有怨天尤人，自暴自弃。为了增加生产稳定性，他对自己的循环水车间进行数字赋能，安装水质在线监测、断电熔氧报警、自动化投喂装置、生产可视化等设施，极大地改善了生产中存在的不确定性。经过努力，他的工厂化鱼苗的存活率可高达 82.7%。而荔枝年的朱鹏灿也摇身一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养鱼大王，而他的名号也从朱老板慢慢地变成了养殖户口中的朱老师。
9: 乡长，忙吗？
4: 哎，朱老板，来坐，有什么事吗？
9: 哦，是这样的，乡长，你知道我的荣盛啊，现在也做得还可以，一年有至少1亿尾鱼苗可以投放市场，成活率呢也达到了80%，所以啊，我想请您给我帮个忙，能不能协调下养殖户？我呀，想开个班。
4: 开班？你打算开班做什么呀？
9: 传统的水产养殖啊，天气、工人、水质这些不可控因素太多，很影响水产品的品质。我现在这个循环水系统啊，基本能够实现自动化养殖，现在技术已经成熟了，所以呢，我想开个交流班，大家互相学习一下。而且啊，我这里还有省里农科院专家的联系方式，我呢也可以邀请他们来定期讲课。
4: 可是这些都算是你自己的商业机密啊。
9: 唉，也没啥机密不机密的，咱们水产业其实有个特点，就是水体共享。我这套办法呀，还能实现养殖废水的零排放，养殖过程基本零用药，这样呢就能最大化的保护水体大环境，保证优良的水质。这样啊，所有人用的水都不会被污染，大家养的鱼就都安全。
4: 好，年轻人有抱负有理想，我支持你。县里一直有一个机关夜校的习惯，你这个班就叫水产夜校，你看怎么样？
9: 好的，白天忙起来也难静下心来，晚上交流反而能有好效果，咱就叫水产夜校。
5: 嘿，真没想到啊，咱这养了一辈子鱼了，今儿让这小年轻给咱上课了。
16: 今天是荣盛的朱老板跟咱讲课，讲的是大口黑鲈的循环水养殖，这家伙卖的可贵了，但是也娇贵，我以前养的时候啊，温度稍微一高就死，我想看看他怎么养的。
5: 嘿嘿嘿，其实啊，不瞒你老哥，除了这个，我今天还想听听他当年育苗、当年销售的模式，这样呢就能减少咱们传统的越冬损失了。
16: 那你还嫌弃人家小年轻？
5: 嘿嘿嘿，我呀，开玩笑的，小年轻也有大本事，我知道着呢。
17: 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我叫朱鹏灿，是荣盛的负责人，今天啊，是咱们水产夜校的第一班。主要呢是想和大家探讨大口黑鲈的循环水养殖法。要想保证存活，温度监测。
7: 巍巍吕蒙山，悠悠调溪水。现在的吕山大地上涌现出了一大批以朱鹏灿为代表的乡村新农人，他们懂技术，好学习，有担当，共奋斗。鲈鱼经济与湖养产业齐头并进，生机勃发，共同谱写吕山的鲜味道。
1: 星空如诗，虫鸣如歌，每一位乡村守夜人，每个夜晚都随梦想起舞。
18: 一二三，
1: 每缕春风都与时代共鸣，都渴望被艺术点亮生活，都追求用奋斗唤醒村庄，在远方，在家乡。
2: 很多几十年没有回白富，
3: 这一片茶园都是您家的吗？
19: 是我家的。
20: 青春队
7: 特别策划百集系列微剧《春风沉醉的夜晚》第五季《青春》正在播出。
8: 接下来，请收听百集系列广播微剧《春风沉醉的夜晚》第五季第四集《土影村》，绽放的舞者陈国俊。
21: 定格赛场，留住精彩，敞开胸怀，拥抱友谊，让我们一起进入闭幕盛典。
16: 哎呀，冬藏回闭幕式马上开始了，哎，你快来快来！
22: 感受。
23: 哎，来了来了，
22: 这是一个。
23: 你看你着什么急呀？
16: 你看，
18: 来了来了，你能找到国俊吗？
19: 听
22: 说表演是上百人一起参演，看他儿子的可能性不大。
19: 书画一幅，
22: 不过知道他在会场上，这就够了。
19: 他们用手语表述，用心在表达。
7: 陈国俊出生于1999年2月，太湖土影土影村人。因为命运的安排，他的世界失去了声音，但是面对这个无声的世界，他依旧满怀信心。一次偶然的比赛让一丝不苟的他获得了幸运之神的垂青。
23: 非常感谢同学们给我们带来的活力四射的健美操表演。接下来让我们共同
24: 刘老师，这些同学都是你的学生吗？
5: 是，怎么样，同学们的精气神还不错吧？
24: 不错不错，这段操选的也好，很有活力。啊，我问一下您啊，领操的这位同学叫什么名字啊？
5: 领操的，哦，他叫陈国俊。怎么，老师你也觉得他有天赋？
24: 是啊，动作很到位。别看健美操啊，看起来很简单，要跳得出精气神也不容易，是个好苗子。我一会儿想和他聊聊，来我们省残疾人艺术团绽放属于他自己的光芒。
7: 加入省残疾人艺术团之后，陈国俊找到了自己的第二个家，在这里挥洒汗水，收获了越来越多的成绩和认可。在第十届全国残疾人艺术汇演上，他参演的节目获得大丰收，获得了两个一等奖和一个二等奖的好成绩。但是自信满满的他却在一次排练中迎来了自己的第一次摆烂。
24: 大家看带队老师的手语指挥，他就是大家的耳朵。这次冬残奥会的演出任务非同小可，我们一定要做到最好，一定要严格的跟随指挥老师的指令来。加油，预备，走。好，集中注意力，看指挥。停，怎么有几位队员走错了？我们现在练习的版本已经是今天的第三次修改之后的版本了，走位和动作都有变化，千万别忘了。再来一次，预备。
9: 陈国俊，你有认真在排练吗？你走位到哪里去了？你的手部动作呢？
25: 老师，我累了，我不想再练了。
9: 那怎么可以？大家都是团队中必不可少的一份子。我知道，一天改三遍，很多队员都很烦躁。但是，这都是为了我们最终在全世界人民面前的精彩表现。其他队员都在坚持，你怎么就想打退堂鼓了呢？
24: 好了，刘老师，先别说了。这样，今天大家也练习了很久了，先中间休息一下吧。陈国俊，你来一下。国俊啊，是不是压力太大了？我知道，其实这样的情况也不是只有你有。我知道，大家私底下肯定总有议论，对不对？
25: 老师，我就是觉得我们已经练了这么多天了，平均下来每天都要改个三四遍，每一次都要改走位改动作，我怕我到时候记不住，做错动作出洋相，就像今天这样。
24: 你这么说就是看不起自己了，你应该是个阳光自信的小伙子。我觉得不是你不行，你呀就是累了，好好休息一下。你是我招进来的，老师相信你。好孩子，去排练吧。
25: 翟老师，我会的。
7: 时间在一天一天的训练中飞速流逝，时针指向了2022年3月13日的那个晚上，北京冬残奥会闭幕式表演。 面对国家体育场9万余名现场观众和10000电视机前的观众，陈国俊沉着冷静，稳定发挥，和队员们一起用点点萤火汇聚成 LOVE 字样，浪漫定格，完成了这最隆重的生命义务。
25: 如果让我用一个词来形容自己，我想用绽放。自从我参加了冬残奥会的闭幕式表演，不少学弟学妹都向我发来贺信，也有不少人向我倾诉了作为残疾人的烦恼。看了我的演出之后，许多人说能从我身上汲取到一些力量，这也是我一直坚持跳舞的意义。我想用我自己这份绽放的力量影响到更多人。
21: 所有的亲情、友情、爱情汇聚在一起，就是那份最真诚的爱，和谐、愉悦、恬静，这是一片关于爱的纯净世界。
1: 如诗，虫鸣如歌，每一位乡村守夜人，每个夜晚都随梦想起舞，每缕春风都与时代共鸣，都渴望被艺术点亮生活，都追求用奋斗唤醒村庄，在远方，在家乡。
2: 很多几十年没有回白富，
3: 这一片茶园都是您家的吗？
0: 青春队
7: 特别策划百集系列微剧《春风沉醉的夜晚》第5季《青春》正在播出。
8: 接下来，请收听百集系列广播微剧《春风沉醉的夜晚》第5季第5集《城山村农旅结合共发展》。
7: 在2007年，23岁的沈建国应昔日同窗之邀，踏足长兴县和平镇城山村的怀抱，命运的齿轮悄然转动。毕业后的他步入了这片景区的世界，肩负起创造景区新篇章的重任。
6: 沈主任，这是上个礼拜的数据
25: 啊。好，我看看。哎，这一到冬天，数据都不好看啊。这还有全天一个游客都没有的时候，哎，
6: 咱们这景区啊，也就每年6月份彩陶节的时候能有点人，现在春节才过完，习惯了就好了。
25: 道理是这个道理，但这也不是个事儿啊。我昨天看了去年的财报，几百亩桃园，刨去全部成本开支，一年就5-6万利润，这太少了。
10: 桃子没熟，人家来了也没有东西看呐。现在是冬天，连桃花都没有了，这光秃秃的有什么好看的？是我也不来。
25: 等等，桃花？哎，这是个法子，我们办个桃花节，吸引游客来打卡赏花，这样不就可以提前我们景区的旺季了吗？现在动手还来得及，明天你先去找几个人，去桃园里头种上青菜。
6: 啊，不是赏花吗？怎么又种上菜了？青菜能卖几个钱啊？
25: 哎，不是卖钱，现在山上都光秃秃的，也不是铺草皮的时候，种点青菜绿油油的，等桃花一开，花红菜绿，多好看呐！到时候菜再开花，红黄绿一片，我们这呀叫3D 花海。
6: 哎，这个有点意思啊。行，我这就去安排。
10: 沈总，咱们火了，你看今年3月份咱们门票销售，
25: 我看看，嚯，可以啊，是不是比去年同期要高啊？
10: 何止啊，都快赶上往年采摘节时候的销售额了。
25: 挺好挺好啊，这桃花节一办，咱们景区的旺季就从6月提前到3月了。我这两天还在想啊，等桃子下市了也别浪费，咱们弄个烧烤啤酒节，夏天晚上来点啤酒烧烤多舒服啊，说不定还能带动咱们酒店房间的销量。
10: 好，我马上弄方案。
24: 在沈建国的精心构思下，城山沟景区宛如一幅生动的画卷，在农业与旅游的交融中翩翩起舞，迈向更加宽广的天地。然而就在2019年的那个转折点，全国的旅游业却如同遭受了严冬的侵袭，历经了漫长而艰难的三载岁月。
25: 忙完了吗？啊，不着急回家的话陪我在景区走走。
5: 嗨，我能忙啥呀，我们酒店最近啊一间房都没订出去，走，陪你走走呗。
25: 你刚刚说你们酒店一间房都没订出去？
5: 可不是嘛，都说这游客三年没出门，要报复性消费了，可也没见着报复到咱们这儿啊，我就奇了怪了，这销售额比去年都差。
25: 我注意到了，我找你呢就是有个想法，想问问你的意见。我想找人来拍短视频宣传我们景区。
4: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北京时间18点整，
12: 徽风晚运，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3: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1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1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26: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13: 我市坚定不移大抓项目，抓大项目，一批事关全局、惠及长远的项目，先后在亳州落地投产，发挥实效，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6: 蒙城县消防救援人员放弃假日休息时间，深入商业综合体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筑牢消防安全防线。
13: 亳州野生动物园正在加紧建设，预计2027年春节前正式开园。以下是详细内容。
14: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
13: 本台记者陈倩倩、杨涵报道。项目是稳增长的压舱石，更是城市迭代跃升的动力源。五年来，我市坚定不移大抓项目、抓大项目，聚焦补短板、强弱项、优布局、惠民生，一批事关全局、惠及长远的项目，先后在亳州落地投产，发挥实效，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交通兴则城市兴，路网通则百业通。2025年11月12号，一架从

0: 乘客赵旭。
1: 坐那个火车20来个小时，那现在的话那个2个小时都已经那个来回到深圳跟亳州这缩短了这么长时间，所以说呢那个还是感到变化蛮大的，非常开心。
0: 乘客微福华。
2: 现在方便多了，去佛山只要2个多小时，未来亳州有大的发展。
0: 作为 4C 级国内民用支线机场，亳州机场总投资约12.5亿元，占地2340.8亩，跑道长2600米，有2条垂直联络道，设8个 C 类机位，1.16万平方米航站楼，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100万人次。通航以来，亳州机场陆续开通北京、深圳、海口、重庆等多条重点城市航线，通航国内11个城市，覆盖京津冀、珠三角、东三省、华南、西南等国内核心经济圈。截至8月底，亳州机场累计保障运输航班2728架次，完成旅客吞吐量28.75万人次。其中，今年1至8月份共保障各类航班2403架次，完成旅客吞吐量25万人次。亳州机场管理有限公司地服部服务室主任李思存。
3: 这几年我们亲眼见证了这里从一片空地到拔地而起，建成通航，再到如今稳步运营的全过程。如今呢，随着航班常态化运行，每天都有全国各地的朋友往来亳州，我们的内心也是非常的自豪。
0: 作为全市历史性标志性重大工程，亳州民用机场的建成通航彻底改写了亳州不通民航的历史。随着机场通航，我市公、铁、水、空四位一体立体综合交通网络全面建成。亳州机场管理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任杰。
4: 机场的开通完善了城市的交通功能，提升了亳州的形象，使我们客流、人流、信息流的这种汇聚更加的这个便捷，为我们亳州这个重要产业走向世界呢提供了这个便利条件。
0: 交通大动脉全面畅通，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赋能提速。在桥墩区18里镇，重点冷链物流项目正抢抓施工黄金期，全速推进建设。
5: 目前18里镇冷链物流项目正在全力抢抓施工黄金期，全速推进项目施工建设。项目建成后将畅通商贸，精准补齐区域专业化冷链物流的短板。
0: 作为推动中药材全产业链提质升级、完善现代冷链物流体系的重点产业项目，桥墩区智慧冷链物流一体化示范园区18里冷链物流项目共有8个仓库、6个综合管理用房，总建筑面积达到11.7万平方米。项目现场负责人张健。
6: 目前项目施工进度，1号楼、4号楼处于2次结构施工阶段，2号楼、5号楼、13号楼正在进行主体施工，厂区道路建设完成度达80%，预计年底实现主体结构全面封顶。
0: 相较于传统普通库房储存，厂区采用恒温恒湿、物联网溯源等先进技术，适用于中药材、绿色农产品等的保鲜储存，大幅延长储存周期，锁定产品品质。项目负责人于博汉。
7: 依托亳州近5年重点项目建设的大投入与大发展指示，我市冷链项目实现了迅速落地、建设与成型，后期设备全面引入现代化智能管控系统，实现了全流程数字化与精细化管理，根本扭转了以往粗放的仓储局面。
0: 5年砥砺奋进，5年迭变升级。过去5年，亳州新入库纳桶项目2752个，总投资5454亿元，强力拉动有效投资增长。市发展改革委重点项目服务中心科员郭婉露。
8: 我市省重点项目投资完成率、开工率等主要指标位居全省前列，亳州机场、亳蒙高速、古井智能化改造等一批重大项目先后落地建成投用，为全市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0: 站在新起点，我市将以15-5规划为引领，把重点项目谋划建设作为核心抓手，坚持招商加发改加工信全流程推进机制，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项目工作。郭婉露。
8: 推动在建项目加快投资放量，新建项目加快开工，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同时呢，全力做好项目谋划、储备、落地、建设全链条工作，为高质量完成年度目标任务提供强劲支撑。
9: 国庆我在岗专栏。

0: 报道。蒙城台记者牛慧慧报道。国庆假期，蒙城县消防救援人员放弃假日休息时间，深入商业综合体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筑牢消防安全防线。在蒙城县某商超，消防人员正在对电影院、餐饮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疏散通道、消防卷帘、消火栓等消防安全设施进行检查，确认防火巡查制度是否落实到位，并提醒商家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开展自查自纠，确保消防安全。蒙城县某商超工程物业副总经理田春辉：
1: 针对检查的问题，我们高度重视，立即整改，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加强日常巡检巡查，杜绝火灾隐患的发生。
0: 今年以来，蒙城县聚焦消防领域打非治围和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紧盯节假日等重点时间节点，重拳打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行为，全面治理违规违章乱象，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全力筑牢消防安全防线。蒙城县消防救援大队副大队长刘鑫：
2: 节日期间，我们将时刻紧绷消防安全这根弦，持续加大对重点领域、重点场所的消防安全检查力度，特别针对日常消防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将依法依规督促整改，为广大群众营造一个安全和谐的节日环境。
3: 郭阳台记者陈少峰、刘忠林报道。国庆假期，郭阳文旅市场迎来新亮点。作为当地推动文旅融合、打造沉浸式新业态新场景的重点项目，大型红色实景演出《郭河烽火》凭借震撼的舞台效果、深厚的红色底蕴，成为假期文旅热门打卡项目，现场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体验。这个国庆假期，郭河创新文旅业态推出首部红色沉浸式实景演出《郭河烽火》，该剧以平原筑中魂、热血守山河为主题，以郭河抗日保卫战为创作背景，将实景战场搬进园区，180名演员同台演绎，坦克、骑兵、实景冲锋，让观众从看景变为入景，首演现场座无虚席，成为假期文旅消费新热点。游客冯勇：
4: 今天专门带着孩子过来看这个演出，现场特别有冲击力，以前孩子只是在课本上读抗战历史，今天心里起劲，真切感受到战争的残酷和先辈的无畏，这是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希望孩子能铭记历史，懂得珍惜当下，懂得今天的好日子是无数先烈用鲜血换来的，从小树立爱国情怀。
3: 山东游客孙哲：
5: 我是从山东来郭阳的，很开心在国庆期间能够沉浸式体验咱们的实景演出，看了这场演出真的是太震撼了，它让我们再次触摸到了厚重的战争记忆，更加深刻的理解如今的和平正是我们先辈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的。看完这场演出，我的内心受到极大的震撼和精神的洗礼，这一趟我感觉来得太值了。
3: 游客王歌颂：
6: 以前在网上看别的地方实景演出，这次是真的走进了战场，太震撼了，炮弹就在身边炸响，骑兵从眼前冲过去，感觉地都在抖，终于明白了什么叫人在阵地在。
3: 沉浸式体验让观众直呼过瘾，为了让观众真正从看戏变成入戏，郭河烽火团队在剧本打磨、演员表演、服化道具、爆破特效等方面反复推敲，全力提升现场观感，力求生动再现革命先辈的家国担当，打造一堂可感可触的沉浸式红色教育课堂。郭河烽火导演李默言：
7: 大家可以看到我后边这个背景啊，是我们这个真实的一个场景，和传统的舞台不一样啊，以天地为舞台，以自然为背景，我们来的观众朋友不再是围观者，而是参与者，沉浸在我们的红色演绎当中。这是我从事演艺生涯当中最真实最热血的一次，整个演出的上台人员100多人，坦克、大炮、骑兵团啊，充分展示了1940年彭雪枫司令员带领郭河儿女啊与日军浴血奋战的真实故事。
3: 据介绍，作为贵阳县推动红色文化活化利用、促进文旅深度融合的重点演艺项目，该剧立足皖北红色资源，创新红色文化传播方式，选址老子文化生态园，将红色革命叙事与地方人文生态有机融合， 持续丰富鲜玉文旅产品供给，擦亮郭阳红色文旅名片。安徽郭河文化旅游集团郭河烽火现场负责人李慧娟：
8: 郭河烽火不只是一台演出，更是我们推动文旅融合的一次尝试。郭阳呢，有红色记忆，也有生态和旅游资源优势。我们把演出放在园区，就是想用一台实景演出把游客留下来，把看景变成入景，把过路游变成过夜游。观众看完演出还能逛夜游、品美食、住下来，我们周边的餐饮住宿呢也能跟着热闹起来。下一步我们会围绕郭河烽火继续丰富研学、夜游等业态，努力把它打造成郭阳文旅融合的新名片。
0: 本台记者孙素芳报道。国庆假期康养游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青睐，在耀都亳州汤王温泉度假区，游客们泡温泉、喝养生茶、体验中医按摩理疗，不仅收获快乐，更收获健康。在亳州汤王温泉度假区，一个又一个温泉汤池冒着氤氲的水汽，有的在室内，有的隐藏于丛林之间。来自河南的王珂珂和女儿在一处中药菊花汤池中一边嬉戏一边感受着中药温泉的奇妙。王珂珂：
9: 我早就听说咱这个汤王温泉然后挺好的，然后这趁这个节假日，然后带着俺闺女过来体验是挺不错的，泡的感觉挺好呢，然后感觉对身体还是挺有很大帮助的，然后感觉这个浑身都散发出这个可能是湿气吧，然后感觉浑身都非常清爽。
0: 假期期间，亳州汤王温泉度假区不仅吸引众多外地游客，本地游客也不少。市民乔丹丽：
10: 中药是咱们亳州的金字招牌，养生花茶，然后还有那个中药汤池。平时上班忙，然后国庆假期带着妈妈来一起泡温泉，挺不错的，然后放松，又舒适。
0: 亳州市汤王温泉度假区负责人唐科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温泉游客主要来自河南、山东、江苏等地。度假区开放30多个汤池，结合季节和地方特色，大多以中医药汤池和服务为主。唐科：
11: 我们结合这个秋季养生，推出了我们这个中药的泡池、菊花池了，还有我们的灵芝池。同时，我们在3楼呢，我们推出了一个就是我们的足浴熏蒸，正好大家在泡完温泉以后呢，就可以到我们3楼去体验一下我们足浴熏蒸，对人体的这整体的这个养生还是比较好的。同时，我们在潜艇我们设置了一个就是大头机器人，通过这个舌诊辨别体质，根据这个体质呢，我们就准备了有药膳餐。
3: 民生时事进行时。本台记者吴红梅、丁兴根报道。老旧电梯改造是关乎居民出行安全的重要民生时事。继去年完成一批老旧电梯更新之后，桥城区持续加大民生投入，计划明年实施80台老旧电梯更新改造，让更多小区居民告别乘梯隐患，住得更安心。在城区盛世嘉和园小区，8部老旧电梯今年完成更新，居民出行体验得到明显改善。居民王素平：
12: 现在一换这个新电梯，很安全，很舒服，大家很开心。很高兴。
3: 居民张林：
13: 新电梯安装之后，坐起来感觉踏实多了，不怕坐在哪个地方，停在哪个地方了。
3: 电梯更新完成只是第一步，后续的运维管护同样关键。小区物业强化电梯日常管理，做好保洁巡检，筑牢电梯安全运行防线。市区盛世嘉和园小区物业公司经理杨妍妍：
14: 就是日常的保洁这一块，就是每天都是打扫，要是日常生活中要是电梯发现啥问题，俺都是及时给维保公司去对接。
3: 据了解，2025年桥城区已完成56台老旧电梯更新，覆盖合欢苑、状元楼、盛世嘉和园、天赐良苑等多个小区。今年桥城区启动新一轮老旧电梯更新项目，总投资约1400万元，将对风华雅苑、天润上层、汤王华府等11个小区共80台老旧电梯拆除并安装新电梯。目前市城建集团已于9月2号上传招标计划，成本控制部正在编制招标文件，项目预计2027年初实施，让更多住户用上安全平稳的新电梯。
0: 本台记者从亳州市文旅部门获悉， 备受市民关注的亳州野生动物园正在加紧建设，预计2027年春节前正式开园。到时候市民不用出远门，

0: 就能观赏野生动物，开展亲子休闲、科普研学。亳州野生动物园坐落于林雍城耀都林海景区内，项目占地面积约1000亩，总投资约5亿元。目前项目已全面开工，整体按计划有序推进，主要建设动物笼舍、表演场馆、服务建筑等土建工程，以及景观配套管网基础设施等。园区大门及入口广场利用景区原有游客服务中心改造升级。市区林雍城耀都林海景区主管方亚亚：
1: 我们也同步开展了动物繁育许可证申请办理工作，为后续动物的引进提前做好准备。目前我们各个施工板块根据既定的计划交叉进行作业，安全和质量管控同步落实，保障项目稳步落地。
0: 据了解，亳州野生动物园依托林雍城耀都林海景区丰富的森林资源，致力于打造集动物观赏、自然科普、亲子休闲于一体的生态型动物园。在动物品类规划上，园区设置了灵长区、猛兽区、草食区、猛宠区、草食类散放区和猛兽散放区，共6大区域。同时，园区内部布局合理，模拟动物原生栖息环境，并设置了步行沉浸式观览路线，配套动物表演、科普展示、研学课堂和亲子互动等多元业态。方亚亚：
1: 我们园区也是坚持生态优先的理念，兼顾动物饲养的福利。我们结合了亳州本地文旅的资源，打造皖北地区特色野生动物园科普基地。这里不仅是休

0: 亳州野生动物园正在加紧建设，预计2027年春节前正式开园。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9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4.1%，创4年半新高。
0: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也门亲政府武装重新控制曼德海峡战略要地，伊朗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0: 德国承诺向乌克兰再提供10亿欧元军事援助。俄罗斯警告美国，封锁俄低轨卫星通信系统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大。
3: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众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5: 中国一众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3: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10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姜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6: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可运动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3: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0000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7: 平陆运河给他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去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3: 立足155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8: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7.6 点，环比上涨 4.1%， 同比上涨 22.9%， 环比数据创4年半新高，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甲醇、乙二醇和焦炭涨幅居前，月环比分别上涨39.5%、24.8%和20.4%。分行业看，能源、化工价格指数大幅走高，环比分别上涨14.8%和13.7%。有色、黑色和矿产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1.6%。0.5%和0.3%。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10: 九月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明显上涨，既有传统生产旺季到来，国内外市场需求改善形成的支撑，也有国际市场价格扰动，部分商品供应偏紧带来的成本推动。
9: 周旭认为，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依然较高，部分行业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快，向下游传导不畅，企业生产经营压力有所加大，
10: 仍需加强重点大宗商品市场运行监测和风险防范，稳定重要能源资源供应，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0: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同前周边，歌唱祖国、万人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唐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12: 我们两个呢是从哈尔滨，然后刚刚坐飞机过来的，买了一个酱油冰淇淋，还有这个天津的麻花，感觉还是口味挺新奇的，很喜欢。
13: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非常有意思。
14: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在青砖黛瓦的百年古厝，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
15: 第一次参加千人宴啊，第二次到红林厝，下次呢我希望把闽清的红林厝啊介绍给更多的朋友到这里来看一看，转一转，品美食，赏美景。
16: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
17: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种叫喀斯特地貌，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18: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
19: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1: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20: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21: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20: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21: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兔皮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20: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21: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板。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0: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报道。
22: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
1: 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4: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华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1: 华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4: 现在整个蓝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1: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的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5: 老李啊，今年的苹果摘着了吗？
22: 摘着了，我现在差不多摘了18000斤到2000斤了。
5: 那就我。
1: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4: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1: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华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23: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1: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全很是欣慰。
4: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1: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武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4: 大家都从华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到是最幸福的东西。
24: 近期国内汽车市场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5: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26: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27: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预计10月份上半月的订单销量会有所突破。
25: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28: 金九银十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起到10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办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余人次。
24: 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4天，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超过45万人次，车流超过9.3万辆次，横琴口岸4号单日客流突破15万人次，创新高。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亿元，连续5天单日票房破亿。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
2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到7号，我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晴或多云天气成为主流，总体利于假期外出和返程。南方最低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北方多地空气湿度明显下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5号，日本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财政运行、消费税减税等问题发表施政演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5号上午10点，日本国会参议院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当地时间12点许，日本国会众议院召开本期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这是高市内阁9月改组后的首次国会论战。在施政演说开始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近日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杀人案表示极为遗憾，并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强烈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阻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本届临时国会的核心议程是把食品饮料消费税从8%下调至1%，为期2年，自2027年4月1号起实行，以缓解物价上涨对家庭支出的影响。这将是日本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税率。此外，财政问题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高市在演讲中表示，政府将控制国债发行规模。当天，日本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4.235%，创历史新高。目前，日本公共债务规模约为其经济总量的2倍，居发达国家之首。在安全领域，高市表示将推进强化政府情报活动职能。自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持续推动扩军备武，加速谋求军事松绑，以所谓加强反击能力为借口发展进攻性武器，甚至公然鼓噪拥核论，严重违背日本应履行的战败国义务，威胁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相关动向也在日本各界引发强烈批评。按照惯例，接下来日本各党代表将就施政演说进行质询，之后进入预算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的审议环节。
24: 也门政府4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总台记者5号获悉，也门亲政府武装巨人旅和祖国之盾部队在空中支援下，重新控制了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祖巴卜地区。伊朗方面4号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米4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当天，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也发表视频声明，宣布反攻胡塞武装。知情人士透露，本次行动将由沙特主导空战，也门政府军负责地面作战。美国为沙特在也门的行动提供情报支持，一些地区国家和欧洲国家主要向沙特提供防御性军事援助。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10月4号，胡塞武装又在西南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其中包括一条连接塔伊兹省与邻近拉赫季省以及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公路。土耳其外交部4号发布消息称，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官员将在会议上讨论地区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伊朗方面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推动这一进程。
0: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德国总理默茨四号在基辅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德国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同一天，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7: 泽连斯基表示，本次德乌会晤成果丰硕，涵盖实战武器装备和冬季能源保障资源。乌克兰与德国将联合生产2000架巴尔斯远程拦截无人机。与此同时，乌克兰正加快推进本土防空体系建设，炮塔防御计划已进入系统化实施阶段，后续将部署数十套防御炮塔。此外，乌克兰多款小型导弹正在研发中，预计本月下半月开展测试验收。此外，泽连斯基指出，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并提议在10月底前举行三方技术性会谈。乌克兰已明确对此表示支持，对在阿联酋或美方提议的其他国家举办会谈持开放积极态度。四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方面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他称此举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0: 其他国际消息，
24: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在内的领导团队。9月29号，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
0: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五号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此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一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
24: 据以色列媒体四号报道，以色列交通部当天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0: 美国大西洋舰队海军航空部队发表声明说，因9月28号发生事故，美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将返回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对该舰的飞机起降设备进行检查和全面评估。
24: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8: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9: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10: 我叫周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11: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12: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2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4: 移动看家，云存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5: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4: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5: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4: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5: 中国移动。
3: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6: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3: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7: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8: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7: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8: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7: 中国电信。
3: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9: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2: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 我是吕恒。今天迎来的上演单位是亳州市新奥燃气公司。那欢迎大家就有关新奥燃气的天然气管道维护、新湖安装和您在使用天然气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市新奥燃气公司总经理助理童涛，欢迎童总。
1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
10: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运营保障部主任谢军、技术质量部主任李兴明、客户服务部主任张平军，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有关新奥燃气天然气管道的维护、新湖安装和您在使用天然气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那欢迎您及时的咨询和反映。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同样欢迎您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您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那你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我们同样也会帮您及时的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正风航空热线的热线回音板块。
12: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13: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10: 好，关注到耀都时空视频号和亳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号都有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在下面留言咨询问题了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有一位网友啊，赵东祥，他说：“请问大四已通天然气，啥时候能入户？”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好，有请谢军谢主任
14: 啊。其实呢，大四早在三年之前，大四的那个大四新村已经铺设完毕天然气了，还有那个大四小学那个周边也有，街上有部分婚房在用。这个用户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打我们的报装电话，我们到现场进行勘察。因为现在这个大四街上有很多的住房嘛，它这个安装条件可能受限，又没有窗户啊什么的，这个就要需要现场勘察。
10: 行，那不知道这位网友他说的是哪个位置哈？具体位置是不是这个位置刚通天然气管道呢？还是
14: 大四新村应该通了有三年了嘛？三年了啊。
10: 行啊，这位网友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啊，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当中的任何一部，您可以和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这位网友在博视频亳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号下方留言说：“可招工了，安装安检这一块的，谢谢。”咱们现在是不是在招聘啊？
15: 亳州新奥这个安检这一块一直在做招聘工作。您可以留意我们新奥燃气的公众号，也可以到招聘网上去随时浏览。我们会将这个招聘信息在两个平台上进行发布。
10: 好，还有一位网友说，亳州小区开户收费多少？
15: 这位网友啊，咱们小区开户分两个，一个是多层建筑，2056，还有一个是咱的那个单层或者自建房，收费是2995元。
10: 行，这个应该不分在几楼吧？有网友说一楼多少钱？
15: 只分这个单层建筑和多层建筑，不分在几楼。
10: 行啊，这位网友，这两位网友，如果说 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留言，或者说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这位网友说，亳州啥时候计划走室外呢？天然气管道啊，只有亳州走室内了，其他城市全走室内室外了啊，像小县城鹿邑啊都走室外了。县城啊，他说县城都走室外了，咱亳州现在是管道是走室啊，好像是走室内哈。
15: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这网友。咱这个依据城镇燃气设计施工规范啊，对燃气的管道走向是有明确的要求的。你像您所说的走室内和室外，一般通常指的是低压管线。咱低压管线是根据这个验收标准，和这个设计出的图纸，去根据这个现场进行勘察走向。像咱们小区里面有些也是在室外，它分不同场景。咱现在光明小区的改造也是在走的室外。新建楼盘呢，它有些是为了美观，同时符合这个施工规范，它走在户内主力管。好的。
10: 行，还有一位网友说，请问1.6升的燃气表能否带动16升的热水器？如果不能带动，更换2.5升的燃气表需要多少钱？
15: 首先呢，咱这个家用燃气表是可以满足您热水器和这个灶具的使用的。如果说是您家里面使用的灶具，用气量过大，超出民用使用范围，是需要开通商业用户的。如果不是，不需要开通商业用户，满足民用户的，咱是免费给予更换燃气表。
10: 那这个2.5的是商用的吗？
15: 民用燃气，2.5是它所指的这个2.5和这个1.6，可能它没有描述太规范。家庭用气呢，1.5是指的是燃气表的工况。他说的那个16是指的是热水器的热水量。这个是可以满足它使用的。
10: 目前是可以满足这16升的热水器的。
15: 对对。
10: 行。还有网友咨询开户多少钱，刚才没有听清楚。这个网友说2056都包含什么，新农村开户多少钱？我们再有请张平均张主任来给这网友再回复一下。
15: 这位网友啊，咱新农村开户一般是2995元。如果您需要购买灶具的呢，是另收费，咱这个有市场规定的价格。您稍后呢可以把电话留给咱导播，现场进行去勘察，给你报个严格的价格。好了。
10: 他说这个2056是
15: 指的是多层建筑。
10: 多层建筑的。
15: 对
10: 啊，他说都包含什么？
15: 包含这个管道施工，验收以及通气全在内。对于咱们老百姓关心的就是到户家中的管道以及燃气表，包括阀门都在范围内。
10: 行。我们也提醒各位网友，如果说还有详细信息想要咨询，或者说想要了解，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都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哈。现在3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来接听3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16: 喂，你好。
1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16: 我要咨询一下，就是俺那乡里上咋能开通那个燃气？
10: 在哪个位置啊？
16: 古井镇张记福田街。
10: 行，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
15: 我来回复吧。这个古井镇张集行政村这边已经开通了燃气。您说的这个位置有可能是这个低压管道没有覆盖。还是请您把这个电话留给导播，我们线后呢会跟您联系，到实地进行勘察。如果这个厨房满足条件允许的话，我们会在第一时间跟你去安装。
16: 另外一个就是您那个安装费出装费多少钱？
15: 张集那边属于自建房，它出装费是2995元。
16: 这么贵吗？
15: 这个价格是遵照这个发改委以及咱地方的定价去做的这个固定价格。
10: 好吧，这位先生。
16: 好，谢谢啊。
10: 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怎么可以连线？我们的四部栏目热线都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 55011116、553270和553271啊，大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和各位嘉宾进行沟通连线哈。交费能方便点吗？老表在手机上交不了。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交费的问题，张平均、张主任。
15: 哎，咱现在交费呢设了线下有四个网点，也是为了便于这个居民交费，咱们开通了这个手机网上交费。同时呢，您说的这个如果是老的气表，那个一般呢就是十年或者接近十年了，咱们而且给予了免费气表更换，更换为现在的物联表。物联网表呢可以通过手机或者是您的小程序微信、支付宝，咱们新奥的95158网厅都可以实现网上交费和查询。
10: 行，一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17: 喂。
1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17: 我问一下，就是刚才说是这个2056包含这个燃气管道和燃气表。
10: 嗯。
17: 但是我们小区的话，当时已经装好了这个燃气表和管道。
10: 好，我们有请张平均张主任给您进行沟通。
15: 您说的装好的燃气表属于这个商业建房，它是开发商统一进行了配套，
17: 对，
15: 您不需要交这个出装费。还有呢，您这个开通的时候呢，只需要满足这个燃气工程施工规范以及这个户内的这个房间燃气灶具安装要求啊。您满足这些条件之后呢，拨打95158，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上门去给予开通。
17: 当时我们这个改装的时候，需要改管道的时候，也是燃气公司过去改，全部都他们改的。像这个种情况，我们开户需要多少钱？
15: 你所指的改装管道是不是你家里边的管道你感觉不合适，不符合你的装修条件？
17: 对，我们以前表在上面，现在改到下面了，也是燃气公司过去改的。
15: 这个呢是根据这个工程报价去给你现场进行报价，报价完之后您到营业网点去进行交费，交费完之后咱们会有专业的施工队伍上门进行施工。
17: 这个已经改好了。
15: 改好之后您可以直接预约开通就行。根据你
17: 这个预约开通的话需要多少钱呢？
15: 预约开通，我们这边是免费进行开通。如果您需要，购买其他的产品，比如买灶具的话，会有市场的定价，给你现场报价。您到网厅去看价格都行。
10: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比如说啊，咱们新建小区现在有这个管道，有这个燃气表，客户去开通的话，就是不收钱。但如果说没有管道，没有这个燃气表，如果说要去开通的话，要收这个出装费。
15: 是的，是的，
17: 对，那就是免费的，
10: 对，如果说刚才像张主任说的，就是您这个小区有这个燃气表，有这个燃气管道，都已经具备这个通气条件的话，那这个通气的话，您去直接到营业厅申请就可以了，这个是免费的，好吧，这位先生。
17: 行，那我们燃气灶装好之后，不就可以申请开通了吗？
15: 可以了。
17: 就是没装也可以。
15: 没有门是不行的。依据这个国家的项目管理规范啊 GB5509， 您的这个厨房必须满足通风以及是有门有窗的条件下，咱们才可以给予开通。
17: 行，好的。
10: 那
17: 直接打电话就可以开通是不是？
15: 哎，是的。
17: 打55551234。
15: 您拨打95158。
17: 95158是吧？
15: 对，
10: 55011234是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95158是新奥燃气的这个服务热线，好吧？
17: 行，好的，
10: 这位先生，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这位网友说充错了，可能退款了，应该是这个费用给充错了哈。
15: 燃气费用充错的话，您可以提供您的缴费证明，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可以提供两种方式，一种是那个到您家中去核实，还有一个您到我们的网厅来直接办理退款。
10: 天运物流可以安装吗？还有一位网友说圆通物流园可以安装吗？还有一位网友他说中药材老市场，就是火车站这边，能不能安装市场里面？这三个位置我们咨询一下张主任。
15: 您咨询的这个安装位置的问题首先咱要符合这个设计规范。 可以开通的地方，咱们会有工程人员现场进行核实，现场告知你是否满足安装条件。您说的这个三个点，如果方便的话，请您留下您的电话，咱们会，咱们向后呢会有专门的人员与您联系。
10: 之前是不是说物流员像这样？

0: 基本上15元是通的。
1: 嗯，现在是通道是通道是城镇的这个乡镇的这个镇上了，还是说有些这个行政村也通了呢？
0: 嗯，15乡镇基本上都有村庄都在用，有个别的可能，像张寨乡有可能有两个工商户，
1: 嗯，
0: 有一个小区，整个因为涉及到管道的辐射的问题，它可能要到镇区，可能要过高速公路啊，相关的事关手续的问题啊。第一个是观塘镇可能是镇区比较远，可能就是在桥村过去之后，可能就是部分婚房，
1: 嗯，
0: 啊，部分婚房使用了天然气，啊，其他的乡村基本上，覆盖率都比较高。
1: 嗯，这位网友说，沙土今年能使用吗？沙土是刚通的这个管道吗？
0: 嗯，沙土通管道应该是也是比较早的，应该有五六年了吧，5-6年啊。当时沙土我们就是接近大四过了之后就到沙土了，沙土村的季庄，啊，还有现在的赵大那块，基本上楚园那块基本上都复合天然气了。如果涉及到镇区的话，因为从那个沙土的边界一直到沙土镇还有接近6公里左右啊，因为涉及到设路施工，
1: 嗯，
0: 啊，我们前期也有两个村庄管子已经铺设完毕了，但是中压管子也一直没办法辐射，就可能要涉及到道路施工的问题、手续办理的问题啊。
1: 嗯，现在沙土集镇街区的这个现在还没有通道。
0: 对对对，镇区没有通。
1: 嗯
0: 啊，
1: 行好。如果说其他的网友还有疑问，也同样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是这个桥庄区赵家乡来。
1: 嗯。
2: 王占才。我们这个村你是这个紧靠着博古路，但是你涨就是整个的一个涨就都通天然气了，只有我们这一个角有30户没通天然气，也有管道，
1: 嗯，
2: 它都没往下下。
1: 好，谢主任。
0: 啊，这位听众你好，实际上这个村庄我们去过多少次 啊，这房子还是比较整齐的，我们管子已经在你们村边已经留好了，阀门已经也留好了。就是前期我们开发的时候肯定包装力不高，因为你包装力高我们要进行施工打支架，最后大家都不同意。你看你这样一说，能整20-30户之后，你把电话留给导播，我们有具体市场人员去对接你们。
2: 你现在这样是啊，有的是这个比这个吧，我们也是长期的一个村里边人，你要村庄里边人，人家都干完了，人家没你也没排查有多少干的，也没多少不干的，我们都是一样的，就可以改一条河。你博古路这边可以开个锅，你车到我们家，车到我们家，我们你改咱都有干的，不愿意干的干的，有的人盖房子盖的不标准，可怜你得一户去弄那好，你主道都没有，主管道都没有。
0: 好，你请你把电话留给导播，我们要线下去看。
1: 现在主管道铺设到这个村庄了吗？
2: 主管道到博古路了，我们离这个主管道只有30米。
0: 30米，因为我们管子已经主管道已经流到他小区门口了。
2: 就在我们村门口，都在博古路边儿，我们都在博古路边儿住，只有我们的那家没有天然气，咱不走主管道。
1: 现在咱们村民是想要装这个入户安装这个天然气是吧？
2: 我们得有120户，也有想装的，也有不安装的，我不能说都想装。
1: 嗯，
2: 但是你有安装的，我们还有个学校要装。
1: 行，那这样，这位
2: 现在都背着咱了
1: 啊。我们有请童总来给您进行交流，童总。
3: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您呢把那个您的电话留给导播，这个也非常感谢您对我们新阳燃气的认可啊，也是就是迫切于这个用气的这个心理需求，我来安排我们市场部的市场人员线下过后就跟你与你联系，然后我们到现场去实地的勘察一下，包括对这些有用气意愿的这些的用户，我们重新做一下调研，如果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会就是把只要我们管道覆盖以内的，我们会尽快的予以通气，好不好？
2: 好，谢谢。
3: 哎，好，谢谢你啊。
1: 哎，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赛。
2: 大家好，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0: 以一场演绎邂逅一城风韵，用一场盛会邀约四海宾朋。10月2号晚上，世界药都养生亳州又见南湖音乐会在亳州南湖公园拉开序幕。本次音乐会创新打造文旅加演艺融合新业态，将城市文化底蕴与沉浸式演艺场景深度结合，持续助力本地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升温出圈。夜幕降临，亳州南湖灯光璀璨，湖畔步道、观景平台、音乐会现场周边，一面面五星红旗迎风舒展，浓厚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不少市民携家人约好友来到这里，大家手持小国旗打卡拍照驻足留影，一边欣赏南湖夜景，一边聆听音乐会，尽享假日美好时光。整场音乐会以国庆祝福为主线，一首首耳熟能详的红歌接连上演，台下观众热情呼应，演出推向高潮时，全场共同唱响爱国歌曲，不同年龄段的观众并肩而立，夜色里五星红旗格外鲜亮，歌声伴着祝福回荡湖面，将节日的喜悦推向顶点。市民张晶晶：
3: 今天南湖布置得很漂亮，满眼国旗，看着就喜庆，音乐会很好听，我今天特别开心，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0: 市民肖颖：
4: 现场很热闹，然后我们的文旅现在很好，然后我们亳州发展的也挺好的，也可以来到我们亳州附近走一走看一看。
0: 市民陈如：
5: 今晚南湖热闹非凡，五星红旗随处可见，在现场感受这场音乐会的同时，也祝祖国岁岁昌盛，祝我们年年无忧。
0: 市民王晓：
6: 我是亳州本地的，上一次音乐会没来到，非常的遗憾，然后这一次特意我两点多都来了，然后现场互动非常的热闹，灯光非常的好，在这里祝我们国家国运昌隆，山河日。
0: 小朋友何文雅：
7: 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0: 不少外地游客也慕名来到这里，沉浸式感受药都亳州的夜游魅力。大家说，音乐夜景与国庆元素相融，让假日出行充满仪式感，真切体会到这座城市的温暖热情。江苏游客程兰：
8: 我是从江苏来的，这个趁着假期来这个亳州玩的，没想到南湖这个音乐会这么精彩，这个现场很热闹，每个人领导都带着笑。
0: 河南游客邵大辉：
9: 我是第一次来亳州，感觉亳州的氛围非常好，南湖的景也好，音乐会也非常棒，希望下次还会来。
0: 除了精彩的演出，现场还有热闹的市集，许多亳州本地商家

0: 带着特色产品来到现场，不少游客也趁着看音乐会顺便逛市集选特产，把博主好物带回了家。商户刘小静：
1: 我们本地以及外地的游客来了很多，我们这个手串销量也不错，借着我们的这个音乐会来宣传一下我们的亳州中药文化。
0: 陆安游客王慧芳：
2: 今天亳州很热闹，然后演唱会现场人非常多，然后也有很多亳州特色的一些小礼品，然后也买了一些。
0: 为烘托喜庆的节日氛围，亳州文旅部门提前在南湖周边布设国旗、打卡手举牌等景观，方便市民游客拍照留念。据了解，本次音乐会在亳州南湖公园广场连演三场，期间多部门联动值守，做好现场秩序维护与服务保障，让大家安心享受这场湖畔音乐盛宴，感受城市的贴心服务。亳州市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主管王延军：
3: 我们依托又见南湖音乐会，融合了国庆氛围、城市夜景以及那文旅场景，打造了可参与、可互动、可打卡的假日空间。后续呢，我们也将持续推出更多的文旅活动，让全国各地的游客打卡亳州，感受亳州，感受我们药都亳州的魅力。
4: 近日，市公安局乔城公安分局组织民辅警开展无偿献血公益活动，广大公安民辅警踊跃参与，慷慨献热血，以实际行动践行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初心使命，用滚烫热血传递社会温暖，彰显公安担当。在亳州市公安局乔城分局，前来参与献血的民辅警严格按照医护人员指引，依次完成信息登记、血压测量、血液初筛、采血、献血等流程。亳州市公安局乔城分局民警史恒文：
5: 这是我第一次无偿献血，心里既紧张又自豪。作为这个人民警察呢，不仅要守好岗位，守护一方平安，更要主动担当，奉献爱心，能用自己的热血帮助别人，特别有意义。
4: 亳州市公安局乔城分局辅警范明：
6: 我已经好几年参加单位组织无偿献血、捐献热血、救助生命，是换为一种方式，维护群众。只要身体允许，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4: 在市公安局乔城分局薛格派出所的无偿献血现场，爱心氛围同样浓厚。亳州市公安局乔城分局机关党委副书记李龙业：
7: 这次无偿献血的活动是我们省公安厅和省卫健委共同组织的一次爱心之举，是我们公安队伍践行为民除疫的具体体现，全力展现新时代乔城公安的忠诚奉献、爱民为民的良好形象。
0: 现在孩子玩手机上网很常见，可网络谣言、沉迷手机、网络暴力这些问题让不少家长很操心。市委网信办、市教育局、团市委联合开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宣传，给孩子和家长科普网络安全知识。上午10点，亳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活动现场摆放着展台和科普展板，工作人员一边发放宣传材料，一边用大白话讲解，教大家分辨网络谣言，远离网络沉迷，提防网络暴力，同时告诉大伙遇到网络侵害该如何举报。亳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学生家长周芳：
8: 就是担心孩子经常玩手机，在网上会学到一些不良的习惯，然后怕影响他学习，然后还担心一些网络暴力跟网络诈骗。然后今天在活动现场也是学习了很多这个举报的一些途径，然后后期会教孩子如何面对这些问题。
0: 现场不少青少年和家长驻足看展板、读宣传册、网信普法大转盘，参与答题赢奖品，实实在在认清上网存在的风险，弄懂该怎样文明绿色上网。亳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学生李诺：
9: 我平时上网大多玩手机刷视频，不太了解网络风险，这次学会了如何辨别谣言，以后上网我会更加小心保护好自己。
0: 这次宣传瞄准青少年上网常见风险，既给学生补上安全课，也为家长开展家庭教育提供参考。团市委亳州市委员会组宣部部长刘翔：
10: 我们把网络保护是讲的通俗好懂，引导孩子远离网上不良行为，学会自我保护，提升网络素养，打造清朗的网络环境。后续我市也会持续开展这类科普，联动家庭、学校、社会，守护未成年人健康上网。
11: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
0: 普法原地。
4: 乡里乡亲借钱，有人张口让你帮忙签个字，当个担保人，这面子咋抹得开？都是熟人，又不是我借钱，签个字能有多大事？现在我们可要提醒大家，遇到这事儿可别大意，不少老乡就是因为随手一签，最后债落到自己头上。今天咱就听听律师咋说。在皖北农村，亲戚邻里借钱是常事，谁家盖房、娶媳妇、买农机，手头紧，张嘴借点钱，大家都觉得正常。可借钱时，常有人被喊去帮个忙、签个字，很多人抹不开面子。借条上担保人一栏，笔一落，名字就签上了，心里还琢磨，钱又不是我借的，我就是个见证，能有啥事儿？可事情真没这么简单。律师王庆国。
11: 很多人存在一个误区，认为担保人只是帮忙证明有借钱这件事情，但是在借条上签担保人，就意味着承诺债务人还不上钱的时候，由担保人代为清偿。如果只是想做见证，一定要写明是见证人，不要只签名字，以避免会认为是担保人。
4: 不少老乡签字时，借条内容看都不看，担保金额多少，担保期限多长，一律不知。等到催款电话打来，法院传票送到家，才傻了眼。可这时候再想调解，往往难上加难。王庆国。
11: 大家在签字之前，一定要看清楚借条的全部内容，确认担保的金额、还款的时间、保证方式以及保证期限，不要盲目在空白借条上签字。一旦签字，担保合同生效，就要承担对应的法律后果，千万不能碍于人情草草签字。
4: 所以说，担保这事儿真不是人情小事，它是一份法律责任。别轻易为别人的借款提供担保，实在推脱不掉，也得把文书条款看仔细，必要时找专业法律人士问清楚。万一出了债务纠纷，借条、转账记录这些证据要保存好，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王庆国。
11: 如果已经成为了担保人，在替债务人还清欠款之后，担保人可以向原来借钱的债务人进行追偿，也就是说，担保人还钱之后，有权起诉借款人把垫付的钱要回来。但是是否能够把钱追回来，还要看借款人到底有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12: 请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绘一下祖国在你心中的样子。
13: 今年我八岁，祖国是我成长的摇篮，它就像妈妈一样温暖。
14: 我是一名海员，每次出海都特别思念祖国，它是我心中最宁静的港湾。
15: 在海外生活几十年了，但我从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中国，祖国就是我的根脉。
16: 作为一名武警战士，保家卫国是我的使命，对我来说，祖国就是一份责任。
17: 我是一名外交官，在海外，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祖国的形象，祖国就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12: 每个人对祖国都有自己的理解，祖国永远在我心中。
0: 听众朋友，下面您将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今天为您播出《16字令3首》。
18: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9: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0: 1957年1月，诗刊的创刊号首次公开发表毛泽东的18首诗词，其中包括震撼人心的16字令3首。1958年4月10日，文艺报向作曲家征集毛泽东诗词谱曲稿件，其后音乐作品不断涌现，一词多曲，一曲多词，其中不乏李杰夫、贺绿汀、陈志昂、郑绿成等名家佳作。 1958年，作曲家李杰夫为《十六字令》三首谱曲。这曲由手风琴伴奏的男声独唱，质朴刚健，保留了行军气质。1959年至1960年，作曲家朱建尔在莫斯科音乐学院留学期间，以毛泽东六首长征诗词创作了他的毕业作品《交响曲》《大合唱》《英雄的诗篇》。这部气势恢宏的作品用交响与人声铺展长征史诗，用雄浑壮阔的配器凝练民族气韵。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作曲家郑绿城历时10年为数十首毛泽东诗词谱曲，《十六字令》三首混声合唱便诞生于这一时期。

0: 2011年，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之际，作曲家傅庚辰创作了大型声乐套曲《毛泽东之歌》，七首毛泽东诗词是他的创作源泉。此曲将16司令三首与七律长征做交织的复调处理。傅庚辰说，为毛泽东诗词谱曲的作曲家们，既是创作又是学习，是发自内心的热爱。
1: 为毛泽东诗词谱曲的这些作曲家都是抱着一个非常严肃的真诚的这样一个心态，很多人都是把既是创作又是学习统一起来，是发自内心的热爱这个诗词，因此是千方百计的调动一切艺术手段来把它充分的表现出来。
0: 2016年，指挥家李新草执棒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合唱团，在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永恒的丰碑音乐会上演绎了这一经典。三首16字的小令，在不同年代被不断赋予新的音乐生命。三首小令，48个字，山镌刻下长征岁月，也映照出红军战士们不屈的风骨。不同时代的文艺工作者以各自的方式反复书写，从离天3尺3的惊叹，到赖以主其间的担当，从马背上的16字到交响乐中的恢宏篇章，新征程上那些长征途中翻越的高山，依然在我们心中巍峨耸立。
2: 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3: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2: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3: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16司令三首的下半集。明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播出马桑树的泪与笑，敬请期待。
5: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征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再会。
6: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村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村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村款保险。这村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村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1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 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00。
2: 在奇笔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韵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川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固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4: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6: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7: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8: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9: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10: 我市坚定不移大抓项目，抓大项目，一批事关全局、惠及长远的项目，先后在亳州落地投产，发挥实效，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9: 蒙城县消防救援人员放弃假日休息时间，深入商业综合体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筑牢消防安全防线。
10: 亳州野生动物园正在加紧建设，预计2027年春节前正式开园。以下是详细内容。
11: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
12: 本台记者陈倩倩、杨涵报道。项目是稳增长的压舱石，更是城市迭代跃升的动力源。五年来，我市坚定不移大抓项目、抓大项目，聚焦补短板、强弱项、优布局、惠民生，一批事关全局、惠及长远的项目，先后在亳州落地投产，发挥实效，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交通兴则城市兴，路网通则百业通。2025年11月12号，一架从深圳宝安机场飞来的东海航空 DZ6223 航班平稳降落在亳州机场。从那一天起，亳州机场正式通航。乘客赵旭：
13: 坐那个火车20来个小时，那现在的话那个2个小时都已经那个来回到深圳跟亳州缩短了那么长时间，所以说呢那个还是感到变化蛮大的，非常开心。
12: 乘客微福华：
14: 现在方便多了，去佛山只要2个多小时，未来亳州有大的发展。
12: 作为4C 级国内民用支线机场，亳州机场总投资约12.5亿元，占地2340.8亩，跑道长2600米，有2条垂直联络道，设8个 C 类机位，1.16万平方米航站楼，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100万人次。通航以来，亳州机场陆续开通北京、深圳、海口、重庆等多条重点城市航线，通航国内11个城市，覆盖京津冀、珠三角、东三省、华南、西南等国内核心经济圈。截至8月底，亳州机场累计保障运输航班2728架次，完成旅客吞吐量28.75万人次。其中，今年1至8月份共保障各类航班2403架次，完成旅客吞吐量25万人次。亳州机场管理有限公司地服部服务室主任李思存：
15: 这几年我们亲眼见证了这里从一片空地到拔地而起，建成通航，再到如今稳步运营的全过程。如今呢，随着航班常态化运行，每天都有全国各地的朋友往来亳州，我们的内心也是非常的自豪。
12: 作为全市历史性标志性重大工程，亳州民用机场的建成通航彻底改写了亳州不通民航的历史。随着机场通航，我市公、铁、水、空4位一体立体综合交通网络全面建成。亳州机场管理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任杰：
16: 机场的开通完善了城市的交通功能，提升了亳州的形象，使我们客流、人流、信息流的这种汇聚更加的这个便捷，为我们亳州这个重要产业走向世界呢，提供了这个便利条件。
12: 交通大动脉全面畅通，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赋能提速。在桥墩区18里镇，重点冷链物流项目正抢抓施工黄金期，全速推进建设。
17: 目前18里镇冷链物流项目正在全力抢抓施工黄金期，全速推进项目施工建设。项目建成后将畅通商贸，精准补齐区域专业化冷链物流的短板。
12: 作为推动中药材全产业链提质升级、完善现代冷链物流体系的重点产业项目，桥墩区智慧冷链物流一体化示范园区18里冷链物流项目共有8个仓库、6个综合管理用房，总建筑面积达到11.7万平方米。项目现场负责人张健：
18: 目前项目施工进度，1号楼、4号楼处于二次结构施工阶段，2号楼、5号楼、13号楼正在进行筑地施工，厂区道路建设完成度达80%，预计年底实现筑地结构全面封顶。
12: 相较于传统普通库房储存，厂区采用恒温恒湿、物联网溯源等先进技术，适用于中药材、绿色农产品等的保鲜储存，大幅延长储存周期，锁定产品品质。项目负责人于博汉：
19: 依托亳州近5年重点项目建设的大投入与大发展指示，我市冷链项目实现了迅速落地、建设与成型，后期设备全面引入现代化智能管控系统，实现了全流程数字化与精细化管理，根本扭转了以往粗放的仓储局面。
12: 5年砥砺奋进，5年迭变升级。过去5年，亳州新入库纳桶项目2752个，总投资5454亿元，强力拉动有效投资增长。市发展改革委重点项目服务中心科员郭婉露：
20: 我市省重点项目投资完成率、开工率等主要指标位居全省前列，亳州机场、亳蒙高速、古井智能化改造等一批重大项目先后落地建成投用，为全市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12: 站在新起点，我市将以15-5规划为引领，把重点项目谋划建设作为核心抓手，坚持招商加发改加工信全流程推进机制，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项目工作。郭婉露：
20: 推动在建项目加快投资放量，新建项目加快开工，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同时呢，全力做好项目谋划、储备、落地、建设全链条工作，为高质量完成年度目标任务提供强劲支撑。
7: 国庆我在港专栏报道。
9: 蒙城台记者牛慧慧报道。国庆假期，蒙城县消防救援人员放弃假日休息时间，深入商业综合体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筑牢消防安全防线。在蒙城县某商超，消防人员正在对电影院、餐饮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疏散通道、消防卷帘、消火栓等消防安全设施进行检查，确认防火巡查制度是否落实到位，并提醒商家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开展自查自纠，确保消防安全。蒙城县某商超工程物业副总经理田春辉：
0: 针对检查的问题，我们高度重视，立即整改，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加强日常巡检巡查，杜绝火灾隐患的发生。
9: 今年以来，蒙城县聚焦消防领域打非治违和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紧盯节假日等重点时间节点，重拳打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行为，全面治理违规违章乱象，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全力筑牢消防安全防线。蒙城县消防救援大队副大队长刘鑫：
21: 节日期间，我们将时刻紧绷消防安全这根弦，持续加大对重点领域、重点场所的消防安全检查力度，特别针对日常消防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将依法依规督促整改，为广大群众营造一个安全和谐的节日环境。
12: 郭阳台记者陈少峰、刘忠林报道。国庆假期，郭阳文旅市场迎来新亮点。作为当地推动文旅融合、打造沉浸式新业态新场景的重点项目，大型红色实景演出《郭河烽火》凭借震撼的舞台效果、深厚的红色底蕴，成为假期文旅热门打卡项目，现场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体验。这个国庆假期，郭河创新文旅业态推出首部红色沉浸式实景演出《郭河烽火》，该剧以平原筑中魂、热血守山河为主题，以郭河抗日保卫战为创作背景，将实景战场搬进园区，180名演员同台演绎，坦克、骑兵、实景冲锋，让观众从看景变为入景，首演现场座无虚席，成为假期文旅消费新热点。游客冯勇：
22: 今年专门带着孩子过来看这个演出，现场特别有冲击力，以前孩子只是在课本上读抗战历史，今年心里起劲，真切感受到战争的残酷和先辈的无畏，这是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希望孩子能铭记历史，懂得珍惜当下，懂得今天的好日子是无数先烈用鲜血换来的，从小树立爱国情怀。
12: 山东游客孙哲：
23: 我是从山东来郭阳的，很开心在国庆期间能够沉浸式体验咱们的实景演出，看了这场演出真的是太震撼了，它让我们再次触摸到了厚重的战争记忆，更加深刻的理解如今的和平正是我们先辈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的。看完这场演出，我的内心受到极大的震撼和精神的洗礼，这一趟我感觉来得太值了。
12: 游客王歌颂：
24: 以前在网上看别的地方实景演出，这次是真的走进了战场，太震撼了，炮弹就在身边炸响，骑兵从眼前冲过去，感觉地都在抖，终于明白了什么叫人在阵地在。
12: 沉浸式体验让观众直呼过瘾，为了让观众真正从看戏变成入戏，郭河烽火团队在剧本打磨、演员表演、服化道具、爆破特效等方面反复推敲，全力提升现场观感，力求生动再现革命先辈的家国担当，打造一堂可感可触的沉浸式红色教育课堂。郭河烽火导演李默言：
25: 大家可以看到我后边这个背景是我们这个真实的一个场景，和传统的舞台不一样以天地为舞台，以自然为背景，我们来的观众朋友不再是围观者，而是参与者，沉浸在我们的红色演绎当中，这也是我从事演艺生涯当中最真实最热血的一次。整个演出的上台人员100多人，坦克、大炮、骑兵团充分展示了1940年彭雪枫司令员带领郭河儿女与日军浴血奋战的真实故事。
12: 据介绍，作为贵阳县推动红色文化活化利用、促进文旅深度融合的重点演艺项目，该剧立足皖北红色资源，创新红色文化传播方式，选址老子文化生态园，将红色革命叙事与地方人文生态有机融合，持续丰富县域文旅产品供给，擦亮郭阳红色文旅名片。 安徽郭河文化旅游集团郭河烽火现场负责人李慧娟。
1: 郭河烽火不只是一台演出，更是我们推动文旅融合的一次尝试。郭阳呢有红色记忆，也有生态和旅游资源优势，我们把演出放在园区，就是想用一台实景演出把游客留下来，把看景变成入景，把过路游变成过夜游，观众看完演出还能逛夜游品美食住下来，我们周边的餐饮住宿呢也能跟着热闹起来。下一步我们会围绕郭河烽火继续丰富研学夜游等业态，努力把它打造成郭阳文旅融合的新名片。
9: 本台记者孙素芳报道。国庆假期康养游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青睐，在耀都亳州汤王温泉度假区，游客们泡温泉喝养生茶，体验中医按摩理疗，不仅收获快乐，更收获健康。在亳州汤王温泉度假区，一个又一个温泉汤池冒着氤氲的水汽，有的在室内，有的隐藏于丛林之间。来自河南的王珂珂和女儿在一处中药菊花汤池中一边嬉戏一边感受着中药温泉的奇妙。王珂珂：
2: 我早就听说咱这个汤王温泉然后挺好的，然后这趁这个节假日然后带着俺闺女过来体验是挺不错的，泡的感觉挺好呢，然后感觉对身体还是挺有很大帮助的，然后感觉这个浑身都散发出这个可能是湿气吧，然后感觉浑身都非常清爽。
9: 假期期间，亳州汤王温泉度假区不仅吸引众多外地游客，本地游客也不少。市民乔丹丽：
3: 中药是咱们亳州的金字招牌，养生花茶，然后还有那个中药汤池。平时上班忙，然后国庆假期带着妈妈来一起泡温泉，挺不错的，然后放松，又舒适。
9: 亳州市汤王温泉度假区负责人唐科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温泉游客主要来自河南、山东、江苏等地。度假区开放30多个汤池，结合季节和地方特色，大多以中医药汤池和服务为主。唐科：
4: 我们结合这个秋季养生，推出了我们这个中药的泡池、菊花池了，还有我们的灵芝池。同时，我们在3楼呢，我们推出了一个就是我们的足浴熏蒸，正好大家在泡完温泉以后呢，就可以到我们3楼去体验一下我们足浴熏蒸，对人体的这整体的这个养生还是比较好的。同时我们的潜艇我们设置了一个就是大头机器人，通过这个舌诊辨别体质，根据这个体质呢我们就准备了有药膳餐。
12: 民生时事进行时。本台记者吴红梅、丁兴根报道。老旧电梯改造是关乎居民出行安全的重要民生时事，继去年完成一批老旧电梯更新之后，桥城区持续加大民生投入，计划明年实施80台老旧电梯更新改造，让更多小区居民告别乘梯隐患，住得更安心。在城区盛世嘉和园小区，8部老旧电梯今年完成更新，居民出行体验得到明显改善。居民王素平：
5: 现在一换这个新电梯，很安全，很舒服，大家很开心。很高兴。
12: 居民张林：
6: 新电梯安装之后，坐起来感觉踏实多了，不怕坐在哪个地方停在哪个地方了。
12: 电梯更新完成只是第一步，后续的运维管护同样关键。小区物业强化电梯日常管理，做好保洁巡检，筑牢电梯安全运行防线。市区盛世嘉和园小区物业公司经理杨妍妍：
26: 就是日常的保洁这一块儿，就是每天都是打扫，要是日常生活中要是电梯发现啥问题，俺都是及时给维保公司去对接。
12: 据了解，2025年桥城区已完成56台老旧电梯更新，覆盖合欢苑、状元楼、盛世嘉和园、天赐良苑等多个小区。今年桥城区启动新一轮老旧电梯更新项目，总投资约1400万元，将对风华雅苑、天润上层、汤王华府等11个小区共80台老旧电梯拆除并安装新电梯。目前市城建集团已于9月2号上传招标计划，成本控制部正在编制招标文件，项目预计2027年初实施，让更多住户用上安全平稳的新电梯。
9: 本台记者从亳州市文旅部门获悉， 备受市民关注的亳州野生动物园正在加紧建设，预计2027年春节前正式开园，到时候市民不用出远门就能观赏野生动物，开展亲子休闲、科普研学。亳州野生动物园坐落于临邕城耀都林海景区内，项目占地面积约1000亩，总投资约5亿元。目前项目已全面开工，整体按计划有序推进，主要建设动物笼舍、表演场馆、服务建筑等土建工程，以及景观配套管网基础设施等。园区大门及入口广场利用景区原有游客服务中心改造升级。市区临邕城耀都林海景区主管方亚亚：
8: 我们也同步开展了动物繁育许可证申请办理工作，为后续动物的引进提前做好准备。目前我们各个施工板块根据既定的计划交叉进行作业，安全和质量管控同

0: 等多元业态。方亚亚，
1: 我们园区也是坚持生态优先的理念，兼顾动物饲养的福利。我们结合了亳州本地文旅的资源，打造皖北地区特色野生动物园科普基地。这里不仅是休闲游玩的场所，同时呢也承担了青少年自然教育功能，补齐了区域文旅业态的短板。
2: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我市坚定不移大抓项目，抓大项目，一批事关全局、惠及长远的项目，先后在亳州落地投产，发挥实效，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蒙城县消防救援人员放弃假日休息时间，深入商业综合体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筑牢消防安全防线。
0: 亳州野生动物园正在加紧建设，预计2027年春节前正式开园。
2: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事儿，一点也不多。
1: 你看你这也太客气了，你点这么多菜，哎，
0: 老朋友难得一聚，
1: 来来来，
2: 吃吃吃吃，
1: 来
2: 来。
3: 剩了那么多，我们打包吧。
4: 嗨，不用了。
5: 服务员，快拿菜单来。
6: 不剩饭，不剩菜，文明餐桌从我做起。
7: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大唐盛世多才子，诗酒剑仙李太白，奔腾不息的幻想，狂妄不羁的性格，石破天惊的转折，以酒为伴，以剑为友，请听孙一播讲的原创评书《太白剑侠图》。
8: 长篇历史评书《太白剑侠图》，柳艳阳回去送信儿。那么这无奈和鬼影乔迁两个人就追这一枝花张良还有这刘俊。这追哪儿来了？就追到这么一个大庄子。这个庄子与众不同啊，高大的庄墙，带这个护庄河的，上边还有巡风瞭哨的，四庄门紧闭，里边啊可1000多户啊。他这个庄门呢，不是说成天关着，白天是开的，大敞四开。啊，里边什么做买的、做卖的，什么都有。你敢天一黑，人家就把庄门关上了。那么这时乔迁呢，就告诉无奈，要说这天下当中，最与众不同的庄子就是三义庄啊。这三义庄啊，人家有庄兵，这些庄兵个个都能杀惯战。那怎么办呢？那也得去闯一闯，探一探，看一看张良是否在这儿。这两个人就由打这个庄子的西边可就摸过来了。

0: 虽说上边的装兵啊，巡防廖哨，来回走动巡逻，能挡住这二位吗？翻过了护城河，用爬城蜈蚣锁。你敢这无奈用爬城蜈蚣锁，那鬼影敲签呢，直接就来壁虎爬墙，这两个手就贴在这个城墙啊，叉叉叉叉叉叉叉，就一点点蹭上去的。滋溜，这两个人真如同鬼影一样，这就进了这三义庄。这三义庄啊，在江湖上得说另类。怎么说另类呢？他们共计三个人磕头，老大叫石成彪，人送外号秦龙叟。这人是个大孝子，60岁左右，母亲呢80多岁了，那真是个大孝子啊。武艺高强，掌中霸王枪，神鬼难当。可有一点，极少跟江湖当中这些武林来往，不管你是上五门下五门，里六二八散二四派，他没有来往，跟谁也不交往过深，你过你的日子，我过我的日子。第二个，他绝不跟官府来往，不知为什么。哎，我也不犯法，我养这些庄兵就是看家护院，这片大庄子这一片地全是我的，我该交粮交粮，该纳税纳税，官府欺负我不行，那咱们就找一地方说的说的。那么这石成彪这个人很怪，神神秘秘的，总像有什么事儿没交代明白，总像有什么事儿憋在心里不说，总像有什么事儿没办完，他总像是在找一个人。所以这个石成彪给人一种很神秘的感觉。这个老二韩化宇啊，哎呦，这个人可了不得，40来岁年纪啊，那真是名人指点、高人传授的一位武术大家。他性格火爆，这脾气沾火就着，特别是掌中这口斩马刀，那是宽大肥厚啊，这刀啊是又沉呢、啊，那没力量你玩不转它，那基本上这刀啊没有刃儿啊，没有刃儿。不像什么削金断玉削铁如泥，没有那个，那可以说他那个刀锋都是钝的，那就是愣往下砸，挺绑力气。哎，韩化宇这个人呢还有文化，你别看是员猛将，知书达理啊，天慈作父，哎，有两下子。这个老三叫刘继峰，神剑无影化成红，这刘继峰掌中二刃双锋剑，那上下翻飞，那也是万马军中取上将之首级的人物。这哥仨呀，固步自封，关起门来过日子，也不跟武林交往。你来到我这儿来，哎，那也就是来了一杯酒啊，走前一杯茶，哎，不咸不淡的。那武林当中也渐渐把他们哥几个这人呐，哎，也都忘了。那么今天这鬼影乔迁和这无奈两个人摸进他这三义庄，天都还不是大黑，这庄子里边还是灯火辉煌呢，万家灯火呀，街上啊绿绿行还有人呢、啊、互相啊啊串门的啊，走动的，走亲的，访友的，乡里乡亲，是吧，哎，这互相往来的。那么石成彪、韩化宇、刘继峰这三个庄主的园子在哪儿呢？这个大宅子在这个三义庄的正中心，正当中是石成彪，左边是韩化宇的宅子，右边是刘继峰的宅子。这个宅子大门也是大敞四开的，这哥仨跟百姓们是连成一起，打成一片，哎，处得非常好。 哎呀，鬼影乔迁和这个无奈两个人基本上是在房顶上走。为什么呢？他怕人发现他。因为什么？这个庄子里边要来个生人啊，基本上都让人能认出来了。因为你想，这个千十来户的庄子，虽说人多，都是老邻旧里的，谁不认谁呀？即便有那么两三家店房，有住店的，人家那个登记也非常仔细，盘查的也非常严密。你这哥俩长这模样啊，三分像人，七分像鬼，是大摇大摆给人街上一走，那不情等挨抓吗？所以哥俩基本上是在这个房顶上是飞身行而走。我说啊，是哥呀，这有咱俩能行吗？怎么不行呢？就即便发现这个张良还有那个小子，你说能怎么的？咱俩能抓吗？咱俩是探虚实，我估计啊，正功夫柳姑娘也差不多到这个店了，也该见着李白他们了。虽说咱们没告诉那姑娘追的是什么地方，确切地点，但是大体方向他是明白的，肯定他得往这边来。即便咱们在这儿遇到点险也没事，后边肯定有救兵。我说你是不是怕了？我不是怕了，我这个就是有腿肚子点朝前，那么还不是怕了吗？你说你怕什么呢？有师哥我呢，听着没啊？你就放心大胆的吧。两个人就在这个房顶上来回的飞跃，真就找到了刘继峰的这个大宅子。因为他门口有个大牌匾，写着那刘府，中间是石府，边上是韩府，就三位庄主的宅子。哎呦，俩人琢磨，这张良还有那个人现在还不知道那小子叫刘俊呢，他们两个能进哪个宅子呢？或者说那张良和那人在这个村里要有亲属，这还麻烦了。要不是跟这庄主认识，万一跟哪个啊普通的百姓认识，他的亲属要藏的，那上哪儿找去？这么大一庄子，行啊，咱往里摸吧。哎，也真凑巧了，这一进来呀，就摸到了神剑无影刘继峰的住宅。由后院进来的，嚯，一进来呀，看得清清楚楚，前院正喝着呢，啊，两个人穿房越脊过来。到了这个大厅，也就是他们那个大待客厅的上边有天窗，俯下身往下一看，呵，哎呀，鬼影乔迁乐，这就是命啊。常言说得好，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啊。看这不命吗？一下就碰着了。那么再看这个大厅里边，正当中一张两斤七八仙桌，上边摆着一些丰盛的酒菜。在这正当中坐一位，这人年纪有四十来岁，戴个蓝缎的员外巾呢，四方大林尺红面子，上身穿的是员外长袍，中间丝纹大带扎腰。此人谁呀？就是神剑无影刘继峰。在他上垂手坐的正是那个一枝花张良，那么下垂手做的是谁呢？就是那粉蜜蜂刘俊。哎，这俩小子真在这儿。说这俩怎么跑这儿来了？书中暗笔交代呀、啊，那个刘俊呢、啊，是刘继峰的一个远方的侄儿，还没出五福呢。这哥俩进了三义庄，他们来的时候还挺费力气，后边追呀、啊。就来到庄门口这儿了，正巧这庄门要关上，刘俊就喊了一嗓子：“别关庄门！干什么呢？”咔咔咔，兵刃全拉出来了，上边把这个弓箭也拉出来了。怎么事？我叫刘俊，这是我一伙的，我们要找这刘庄主刘继峰，他是我叔叔， 这就愣闯进来的。啊，一刚进来那门就光关上。有几个装兵用刀用枪啊用剑顶住了他俩。这边赶紧报刘继峰。刘继峰一听怎么的，刘军来了啊，这远方个侄儿啊，听说这小子这几年在江湖上混得不错。我赶紧叫过来。就这样，张良和刘军来了。见面先给叔叔磕个头。哎呀，刘继峰一看你们两个跑得慌里慌张，怎么事儿这是？
1: 哎呦，叔叔，我们哥俩受人冤枉。我们在成都啊办事儿，结果成都连续发生了几个案子。有这么一伙官府的爪牙为首的，姓李，叫李白，李太白。你别看这人年轻，他非常的狠呐、啊。那官府利用他，而且呢还有什么周天远，什么杜大盼啊，还有琴棋书画四侠，以及成都英雄馆馆长柳洪成，柳洪成那些儿子，还有柳洪成那姑娘，这些人呢都成为了官府的爪牙呀。他们为了立功，所以就冤枉我们哥俩，说这案子都是我们办的。我们根本没办什么案子，抓住我们呢就是到那儿充公啊，就立功，我们就是替罪羊。有口难分辨，叔叔您知道，光棍不能跟势力斗啊。那李白那小子有靠山的，后边有成都太守啊给他撑腰啊，所以我们这就跑，后边这就追，跑到叔叔您这来了。叔叔啊，您要能容小侄待上几日，我也不给您惹祸，我们抬腿就走。如果您觉得不方便啊，这个那我们现在就走。叔叔啊，刘继峰啊，听说李白了，什么周天远、杜大盼等人，他对这几个人没什么好印象。听说了，这个李白一下山，一介萧三首啊，这混得不错，如雷贯耳的后起之秀，又在那英雄会上，好家伙，把这瑞达说一掌给打了，又大破了铁龟山，是不是这小子是个武林败类呀？残害武林同道，他邀功啊。所以刘继峰想到这儿了，他不管怎么地，唐直来了，那我能往外推吗？对不对？这什么地方？这三义庄，这不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好欺负的地方。李白怎么的？我让你变成李黑。
2: 哦，贤侄儿不要担心。你这一说我也听明白了，这个李白啊，还有周天远以及杜大盼等人，就是武林当中的败类啊。他们是撂下棍打花子，他们只有残害同道之人才能吃口饭，他们就是想要得到官府的欢喜。你们就安心在这住啊，他们来了，叔叔替你们说话，我看看什么李白，什么这和那的。这几个人正吃喝呢，哎呀，归应桥前一看，他可没吱声，他用这眼神跟这无奈说话呢，那意思听明白了吧？该走了吧？咱别搁这儿多待呀，夜长梦多呀。现在赶紧找李白等人。这作案的盗取英台紫河车的一枝花张良，还有哦，这小叫刘俊，在这儿。俩人准备就要走，又是趴在天窗，手扶这窗框。哎，这脑袋往前探着往前看，聚精会神，就忘了个茬，就没加小心，这后边上了一个人。嘿，这个人这功夫还了得，哎呦，就如同那个柳絮被风这么一吹贴那个瓦片过来的，那能有动静吗？你说俩人刚要这么一俯身起来，结果这人呢
0: 一猫腰，砰砰，就把鬼影乔迁还有无奈这两个人的脚脖子给抓住了，一手抓住一个人的脚脖子，砰！哎呦我的妈！那能是好动静吗？抓住之后往起这么一滴溜，是一手一个呀。
1: 贤弟，哈哈哈哈，你家深夜有客来访啊？啊？怎么，我给你请下来了？
0: 飘身行就由打这房上下来了。这时这屋里人可吓了一跳，蹭蹭，那一枝花张良还有那刘俊两个人是惊弓之鸟啊，听房上说话，怎么事儿？来人了。两个人蹭蹭一边一闪一个，苍凉苍凉，兵刃拉出来，刘季锋芒齐战。
1: 二哥，
0: 嗯，谁呀？这人已经到门口了，提着俩人进来了。进来这人呢，40来岁，不到50岁，长过脸儿，细长的眉毛，眯缝着眼睛，燕尾紫须，身罩紫袍。此人谁呀？正是三义庄的二爷韩化宇。这韩化宇的功夫可了不得呀，要不说他这个斩马刀那宽大肥厚呢，又宽又大又肥又厚，那就一块大铁板有那个刀形，真要给你卯上谁也受不了。这韩化宇今天哎，晚上吃完饭没事儿，他到这个老三家来溜达玩儿，因为这个宅子离都不远儿。赶到了门口这儿，他没让这个把门的往里通报，把门说了，我们家啊老爷在屋里头喝酒呢，是来了两个人。哦，我看上去韩化宇就进来了。他离老远一看，哟，他那个目光炯炯，那如同闪电一样，唰就看到那个房坡上不趴俩人吗？这谁呀？这是

在三义庄还能出这事儿？就这样韩化宇啊上来了，这么一探手也该着啊。这鬼影乔迁和无奈两个人正聚精会神的往下看，就没注意韩化宇上来，所以一手一个抓住了这俩人。韩化宇就吓得啪啪往地上这么一摔，来啊，挡上了，然后再问。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王林，你看这里草药都受潮了，就便宜点卖给我吧。
3: 不行，咱亳州药材能走遍天下，靠的就是品质过硬。你看这切片厚度差1毫米，药效就会打折。药材进的是药房，到的是病人嘴里。咱亳州人做药材讲究的就是一个真字，真材真工真品质。
2: 你也太较真了吧，难怪你家生意做了20年。
4: 弘扬工匠精神，追求卓越质量，好药材从不含糊。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6: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大唐盛世多才子，诗酒剑仙李太白，奔腾不息的幻想，狂妄不羁的性格，石破天惊的转折，以酒为伴，以剑为友，请听孙一播讲的原创评书《太白剑侠图》。
7: 长篇历史评书《太白剑侠图》，这无奈还有鬼影乔迁儿。两个人到了三义庄，没想到啊，被这二庄主韩化宇给抓住了，命人绑上。那么这个大厅里边的刘继峰，也就是神剑无影，吓得一跳啊，哦，有人窥视啊，哎呀，多亏二哥您把他抓住。这什么人呢？这是这绑到外边庄爵上了，啊，灯笼也挑上了。这时候，刘继峰、韩化宇来到切近，仔细打量打量无奈还有鬼影乔迁。你们是干什么的？哎呦，无奈苦笑一声，我说两位庄主啊，我姓吴，我叫无奈，这是我师哥，姓乔，叫乔迁。我们干什么来了？我们来抓人来了。我们抓谁呀？就抓你屋里头坐那两个人，一个是易志华张良，一个是刘俊呢。这两个人犯了国法了，特别是那易志华张良，那盗取英台子和车呀。现在成都府下令，命我等捉拿二人归案。我说两位庄主，要是明白事儿的，你把这人交给我，把我们放了。大小现在我们也算官差。如果要不把人交给我们，不把我们放了，你知道不？你犯国法了。韩化宇一笑，刘继峰看了一眼韩化宇，二哥，不要听这俩小子胡说八道，他们与那周天元，还有什么杜大盼，还有叫什么李白的，这是武林当中的一伙败类，残害同行啊，今天跑到三义庄来了。二哥，这大厅里边是我的一个远方侄儿，还有他一个朋友，就是因为这两个人得罪了他们这伙人，他们便已陷害。哦，韩化宇眨了眼睛。那么这师姐啊，门外弹扫一声，来了个人，谁呢？石成彪，大庄主， 石成彪怎么来的？晚上吃完饭的，平日里啊，就找那两位弟弟，哎，吃完饭再去下盘棋，或者喝会儿茶，聊聊天儿。那么今天呢，他吃完饭刚撂下筷子，那管家进来了，说三庄主那院来人，被人抓住了，吵着把火的，好家伙，点子灯笼照如白昼一样，好像发生了点什么事儿。因为这三个人的宅子是挨着的。哦，那么石成彪把这筷子往前面一推，起来穿戴好了，这就来了。他想看个究竟，怎么事儿啊？可一进这个院，发现了门口绑俩人，是外来人。看这样还不是内部矛盾。那么道德切近，这时韩化与刘继峰两个人过来给见礼。石成彪这个人年纪60岁，大高个儿，四方大脸呢，两道浓眉。这人外号秦龙走啊，掌中的霸王枪那真有万夫不当之勇。一问，这时候刘继峰就说实话了：“我来个远方的侄子，哎，说被人陷害了。”那么这俩人夜探我的家宅，被我二哥抓住了。那么石成彪就问怎么事儿，先问无奈，无奈就说了：“我是黑虎门的，我师父是杜大盼。屋里坐那俩小子，乃是成都府的要犯。如果你们要知实物的，把这人交给我们；不知实物，窝藏罪犯，罪加一等。”石成彪听无奈话里话外，这里边涉及到周天远、什么杜大盼、什么李白。老头点点头，转身进屋，见这一枝花张良和刘俊，刘俊这俩小子赶紧给石成彪见礼：“大庄主，你们两个干了什么事儿啊？”“哎呦，伯父啊，冤枉啊，冤呐！我们都冤出大紫炮来了。没这么再冤的了。你知道吧，伯父，外边这俩小子，他们是周天远、杜大盼还有个李白，他们是一伙的。这帮小子乃是这个成都府官衙的爪牙，武林当中的败类，残害同道啊。你说他们干好事的吗？啊，就因为我们不从他，让我们跟他同流合污，我们没干，他们就愣说我们犯了罪了，犯了法了。以这什么成都府的名义抓我们什么归案，伯父要给我们做主。”哦，石成彪捋捋胡须，眼珠一转：“来啊，把外边那两个人给我放了啊。”这时候刘继峰、韩化与两个人就一愣啊：“大哥，放了吧，把他两个我叫过来。”这就把绑绳给这无奈还有鬼影悄悄解开了，把两个人叫过来，站到石成彪的切近。老头一捋胡须：“我不管你们是哪个门派的，我们三义庄啊，任何事情都不想跟谁有瓜葛，我们就是世外桃源，我们不向左也不向右，我们是走中间。你们回去由今天开始就不要再来了，以免我石成彪对你不起。这二位我不管他犯犯法，他是我们庄的客人，你要想抓他们，在我三义庄外抓，你怎么抓我都不管，只要在三义庄有我石成彪在，你们就休想抓走。他们在这一天，我就保他一天太平，他出我三义庄，哎嘿，与我没关系，送客。”嘿，石成彪还是很利索的个人，我谁也不像他，对不对？你想抓这个人，他现在是我的客人，你不能抓，出了庄怎么抓我不管。至于你们那些狗屎事儿，是是非非，哎，谁长谁短，那个与我也没关系，你给我走。这就把无奈鬼影悄悄给轰出来了。俩人临走前，哎呀，无奈还倒我两句：“哎呀，我说石老爷子，你可要想清楚啊， 这玩意儿人参似铁，非似铁，官法如炉，恰是炉，你不要多说旁道，老夫一切都明白。给轰出来了，乔谦儿、吴代俩人出了三义庄，在前边那山坡上一坐，这时候一折腾啊，天头已然快亮了。咱怎么办呢？是吧？这俩小子明明就在里边啊，以咱们现在这个力量根本抓不了啊。我说师哥，要不然你回去送信儿，让李师叔他们赶紧来。哎呀，我估计啊用不着，咱俩在这盯着啊。如果我要走了，你一个人人单势孤还不好办。我想啊，那艳阳姑娘不回去送信儿去了吗？她回去送信儿去了，万一真功夫大伙来了呢？哎，这话音刚落，就看前边尘土飞扬，啪

0: 来了十来匹马呀。
1: 前边跑的
0: 正是李白、李太白，后边周天远、杜大盼等人啊，还有无奈那些师兄弟，一个人等跑过来了。正是刘彦阳跑回去给大伙送信，说无奈已经找到了这刘俊还有一枝花张良的蛛丝马迹。哎呀，这赶紧追啊，就这样李白等人骑马跟过来了，没休息的就奔这个方向来了，走到哪儿是到哪儿。人那个年代啊，不像现在啊，遍地人口的多，那年头五六十里地都没一个村子，百八十里都没一个庄子，很正常，那多人口啊，才呀，是吧？所以奔这方向走，就走到这儿碰上了。哎呀，帅叔，师傅，周伯父。大伙把马嘶江勒住，又到马背上跳下来，无奈简单扼要的就把三义庄这事儿说了一遍。李白一挥手就要进去，这时周天远一缕胡须，慢，太白呀，这个石成彪啊，这人可是个武术大家，还有韩化宇、刘继峰，这都是江湖老人，特别是石成彪，这人的武功了不得呀，而且人还讲理，他跟任何武林门派没有瓜葛。咱们要动这样人可千万要注意点，小心点，语言要客气点。那石成彪那是比较有身份的人物，这个人也很神秘。李白点点头。天也亮了，大伙来到三义庄庄门口，庄门大开啊，人家到点这门肯定开，大伙就进了三义庄。一看，嚯，这三义庄啊修得非常整洁。大伙一打听，说石成彪的家，有人就告诉那个最大的宅子。众人来到门口，把马拴好，把门的有两三个，都非常客气。那么这事情后边上了一位，谁呀？蜀天英雄馆的馆长柳洪成。因为柳洪成是英雄馆的馆长，是各门各派公认的，这也是一省武林的头，所以他得出面。老头一抱拳，劳驾往里通禀一声，通禀石庄主，就现有蜀天英雄馆的馆长柳洪成求见。石成彪出来降阶相迎，两个人原来认识啊。石成彪早年也到过英雄馆，哎呦，互相抱拳见礼，这边就给挨个介绍。介绍到李白这儿，石成彪就紧锁下眉峰，他仔细看了一眼李白，然后好像似乎又摇摇头。就这样，大伙稀里糊涂就进来了。不大一会儿，韩化宇、刘继峰相继赶到，这就开始谈吧。那么刘洪成和盘托出，就我们来抓人来了，这两个人是罪犯。石成彪沉吟半晌站起来了，书中暗笔交代，昨天晚上石成彪得到这个信息，石成彪有个家人刚在成都回来，半夜回来的。石成彪啊就简单的跟他说了两句，说你在成都得到什么信息没有。哎呦，回禀老爷，有一个盗取英台紫河车的贼，这人叫一枝花张良啊，现在官府抓他呢，特别是英雄馆的众位豪杰抓他呢。哦，石成彪心里头一哆嗦，看这样这是个真的，所以昨天晚上这个消息得到之后，今天石成彪做了个决定，说各位啊，人要是被你们抓走了，要传出去说我石成彪没能力不够啊，你们一来我把人就交出去了，如果不交出去我又窝藏嫌犯，这事让我很为难，那这么办行不行？咱们三阵赌输赢，对三阵，我们如果赢了，那么你们就别带走人，我们处理，我们如果输了，人让你们抓走，我心甘情愿，外边也好说好听。大伙儿你看我看你，那好吧，那既然这样 那就三阵赌输赢吧。你想，都是练武的，那脾气沾火就着啊，这就来到天井当院。第一阵谁出来了？刘继峰啊，神剑无影，大不见当中这么一站，这是剑扫乾坤楚大王。往前一近身，冲着柳洪城一抱拳，馆长，我去会会他。那么第一仗呢，就是楚大旺对刘继峰，俩人大战了40多个照面。

最后刘继峰是剑扫楚大旺，这一宝剑把楚大旺的六棱英雄壮貌给扫去了。这光景李白蹭一纵身就上来了，因为什么呢？第二阵可不能输了，第二阵要再输了的话，那第三阵打不打都没意思了。李白这一上来，他一拉这九天银河日月星大宝剑，掌中这么一擎，挥剑在手，他这一拉出这剑，台阶底下站的石成彪庄主吓了一跳，噔噔噔抢不进前来到李白切近，死死盯着李白掌中这口剑。李公子，这剑是你的吗？李白点点头，当然是我的。哎呀，你随我来。石成彪一探手，把李白是拉到屋中，弄得李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道怎么事儿啊。石成彪拿过李白的剑，翻来覆去看了一遍呢。李公子，你这叫九天银河日月星吧？是啊。是不是你祖上传下来的？是啊。你是哪个门派的？我是昆仑派的。你师父是哪位？他说人家燕影燕飞来。哎呀，石成彪倒退一步啊，含着泪。屋里没有外人，他跟李白和盘托出说了一番话。当年20岁的石成彪奉门长之命前往碎叶城保护李氏家族。我前文书说过，因为太子李建成死了之后，那么这个长妃，也就李建成的妃子，怀揣有孕跑到了碎叶城，生下了李白他们家族这汁儿。那么李建成就是李白的祖上。那么昆仑派是一代一代的暗中保护着李建成这支血脉。所以那年石成彪20来岁，奉门长之命带领几个人就在碎叶，也就是李氏家族这个房前房后啊，伪装成什么做买卖的啊，开小店的，哎，潜伏下来保护着李氏家族这支血脉。是一代一代，那么最后到李白这代，也就到晏颖了。晏颖说，咱们这么一代代保护，多人是个头啊，还不如就把李氏家族当中交出一个能保护自己的人。就这样，晏颖不交的李白吗？那么当年石成彪保护的是谁呢？是李白的父亲李克。后来呀，李克长大了，那时李克还小呢。那么再后来李克成家了，那么石成彪呢奉门长之命转回中原，那么又一伙去保护去了。哎，这玩意儿带替班的啊，倒班的。那就这样情况下，石成彪回到中原地带，回到了四川地带。李克有了李白之后不搬回青莲乡吗？那么石成彪就想李克呀，哎，那可以说是当年他的主人呢，他还到了碎叶城去一趟找，结果李克已搬回内地。石成彪这么多年他在找李克，听说李克有了后人，也是个练武的。那么今天李白拿出这个九天银河大宝剑，石成彪能不吓一跳吗？他认识这口剑呢，哎呀，这就是李克的后人呢。所以石成彪拉住李白的手，把这前后因果这么一说，李白也听傻了。石成彪哈哈大笑，可找着你们了。哎，没想到啊，当年李克主人已经有了如此出息的后人，我心中非常高兴。来啊，那立刻就把那一

前往峨眉山给澹台飞鹰老人去上寿。石成彪一听，我也得去，那是一武林前辈。就这样，众群雄就由打三义庄是够奔峨眉山。到那儿，哎呀，这个澹台飞鹰那个高兴啊，来了这么多英雄豪杰给他庆这个生日，这一晃啊已经两三个月了，这生日这就没断了人。那么李白在峨眉山这儿啊，他结识了各路英雄豪杰。李白的剑术，李白的饮术，什么饮术啊，喝呀，酒量大呀，以及李白的才气，无不得到人的赞扬，那真是名声大振。说到这儿，本部评书《太白剑侠图》第一部全部说完了，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一部《太白剑侠图》的第二部叫《血色之路》，到时欢迎大家收听，谢谢。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77载风雨兼程，90000里风鹏正举，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向未来的辉煌奔去。每一寸土地都铭记着奋斗的足迹，每一缕阳光都照耀着繁荣的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祝福人民幸福安康。
1: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2: 星空如诗，虫鸣如歌，每一位乡村守夜人每个夜晚都随梦想起舞，每缕春风都与时代共鸣，都渴望被艺术点亮生活，都追求用奋斗唤醒村庄，在远方，在家乡。
3: 很多几十年没有回白富，
4: 这一片茶山都是您家的吗？
5: 对，
6: 特别策划百集系列微剧《春风沉醉的夜晚》第五季《青春》正在播出。
1: 接下来，请收听百集系列广播微剧《春风沉醉的夜晚》第五季第三集《吕山乡南阳村鱼塘牧歌》。
6: 浙江长兴的吕山号称千年兵家屯守之地，十里江南鱼米之乡。这里物产丰富，水网密集，流淌千秋的西条溪和思安塘带给吕山得天独厚的水草丰美。2018年，20多岁的朱鹏灿怀揣梦想来到吕山的南阳村，创办荣盛渔业，谱写自己的鱼塘牧歌。
7: 喂，哦，李大哥，有什么事吗？
8: 啊，朱老师，你今天有没有时间呢？我想请你来我家塘里看看，我家那个鱼好像有点病了。
7: 行，那你在塘里等我，我现在就过来。
9: 哟，朱老师，您这么快就过来了？
8: 哎呦，今天真是辛苦您了啊！
7: 没事没事，边走边说吧。咱家鱼咋回事啊？
8: 今天早上我的工人和我说，下完料和平时不太一样，都蔫蔫的，你帮我看看呗。
7: 行，那个你把抄网给我。李大哥，你看啊，鱼呢没什么问题，精神不太好，但是呢没出血，也没有暴鳞，看起来还行。不是，咱家这料好像有点问题啊，现在不该剩这么多呀。我觉得呀，可能是你下多了，或者这料有问题。你这塘的电子数据都在记录吧，我再看看水质监测的情况。
8: 哎，来屋里，电脑上都有，您来看看。
6: 朱鹏灿口中的电子数据是吕山数字化养殖改革的成果之一，也是朱鹏灿来到吕山后经过多年养殖升级后推广的工业化养殖成果。出身养殖世家的他，从小就深知淡水养殖辛苦与痛点。2019年的一场高温让他坚定了要上数字化养殖系统的决心。
10: 朱总，朱总，你快跟我去厂子里看看吧，出大事了。
7: 不是，怎么了春霞姐，天这么热你怎么跑这么急啊？
10: 咱的循环氧气断电了。
7: 啊，
11: 不知道咋回事，咋的断电
12: 得今年白干。朱总来了，朱总来了，
11: 他有什么再说。
7: 现场损失到底多少？
10: 这条线上的基本都闷死了，成鱼和鱼苗都没留下。
7: 不是，这个断电的报警没有响吗？
10: 朱总啊，这几天一直在准备抗台风，大家都太累了，警报器响了，但值班的老刘没听见。
7: 老刘人呢？
10: 他闯下大祸，不敢见您。
7: 哎，各位啊，这场事故给咱们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让我们上半年的努力付之东流，我们也要引以为戒啊。从今天开始，晚上的值班人员要增加1倍，但是我答应你们，我年初答应各位的工资分红依然一分钱都不会少。那事已至此，大家散了吧。
13: 好，坚决杜绝生产事故，
14: 我们相
13: 信
14: 朱总。
10: 哎，这个报警器呀，要是咱们每个人屋里都能有一个就好了，这样一个叫不醒，剩下总有能醒的。
7: 哎，对呀，要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个报警器就好了。
6: 遭遇损失的朱鹏灿没有怨天尤人，自暴自弃。为了增加生产稳定性，他对自己的循环水车间进行数字赋能，安装水质在线监测，
5: 断电熔氧报警、自动化投喂装置、生产可视化等设施，极大地改善了生产中存在的不确定性。经过努力，它的工厂化鱼苗的存活率可高达 82.7%。 而荔枝年的朱逢灿也摇身一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养鱼大王，而他的名号也从朱老板慢慢地变成了养殖户口中的朱老师。
7: 乡长，忙吗？
14: 哎，朱老板，来坐，有什么事吗？
7: 哦，是这样的，乡长，你知道我的荣盛啊，现在也做得还可以，一年有至少1亿尾鱼苗可以投放市场，成活率呢也达到了80%。所以啊，我想请您给我帮个忙，能不能协调下养殖户？我呀，想开个班。
14: 开班？你打算开班做什么呀？
7: 传统的水产养殖啊，天气、工人、水质这些不可控因素太多，很影响水产品的品质。我现在这个循环水系统啊，基本能够实现自动化养殖，现在技术已经成熟了，所以呢，我想开个交流班，大家互相学习一下。而且啊，我这里还有省里农科院专家的联系方式，我呢也可以邀请他们来定期讲课。
14: 可是这些都算是你自己的商业机密啊。
7: 唉，也没啥机密不机密的，咱们水产业其实有个特点，就是水体共享。我这套办法呀，还能实现养殖废水的零排放，养殖过程基本零用药，这样呢就能最大化的保护水体大环境，保证优良的水质。这样啊，所有人用的水都不会被污染，大家养的鱼就都安全。
14: 好，年轻人有抱负有理想，我支持你。县里一直有一个机关夜校的习惯，你这个班就叫水产夜校，你看怎么样？
7: 好的，白天忙起来也难静下心来，晚上交流反而能有好效果，咱就叫水产夜校。

0: 嘿，真没想到啊，咱这养了一辈子鱼了，今儿让这小年轻给咱上课了。
1: 今天是荣盛的朱老板跟咱讲课，讲的是大口黑鲈的循环水养殖。这家伙卖的可贵了，但是也娇贵。我以前养的时候啊，温度稍微一高就死。我想看看他怎么养的。
0: 嘿嘿嘿，其实啊，不瞒你老哥，除了这个，我今天还想听听他当年育苗、当年销售的模式，这样呢就能减少咱们传统的越冬损失了。
1: 那你还嫌弃人家小年轻？
0: 我呀，开玩笑的，小年轻也有大本事，我知道着呢。
2: 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我叫朱鹏灿，是荣盛的负责人。今天啊，是咱们水产夜校的第一班。主要呢是想和大家探讨大口黑鲈的循环水养殖法。要想保证存活，温度监测
3: 微微吕蒙山，悠悠调溪水。现在的吕山大地上涌现出了一大批以朱鹏灿为代表的乡村新农人，他们懂技术，好学习，有担当，共奋斗。鲈鱼经济与湖养产业齐头并进，生机勃发，共同谱写吕山的鲜味道。
4: 星空如诗，虫鸣如歌，每一位乡村守夜人每个夜晚都随梦想起舞，每缕春风都与时代共鸣，都渴望被艺术点亮生活，都追求用奋斗唤醒村庄，在远方，在家乡。
5: 很多几十年没有回白富，
6: 这一片茶山都是您家的吗？
7: 是
8: 我家的。
9: 军队
3: 特别策划百集系列微剧《春风沉醉的夜晚》第五季《青春》正在播出。
10: 接下来，请收听百集系列广播微剧《春风沉醉的夜晚》第五季第四集《土影村》，绽放的舞者陈国俊。
11: 定格赛场，留住精彩，敞开胸怀，拥抱友谊，让我们一起进入闭幕盛典。
12: 哎呀，冬藏回闭幕式马上开始了，哎，你快来快来！
13: 我感召。
14: 哎，来了来了，
13: 这是一个。
14: 你看你着什么急呀？
13: 表演。
12: 你看，来了来了。你能找到国俊吗？
13: 听
14: 说表演是上百人一起参演，看看儿子的可能性不大。不过知道他在会场上，这就够了。
13: 他们用手语表述，用心在表达。
3: 陈国俊，出生于1999年2月，太湖土影土影村人。因为命运的安排，他的世界失去了声音。但是面对这个无声的世界，他依旧满怀信心。一次偶然的比赛，让一丝不苟的他获得了幸运之神的垂青。
15: 非常感谢同学们给我们带来的活力四射的健美操表演。接下来，让我们共同
16: 哎，刘老师，这些同学都是你的学生吗？
0: 是，怎么样？同学们的精气神还不错吧？
16: 不错不错，这段操选的也好，很有活力。哎，我问一下您啊，领操的这位同学叫什么名字啊？
0: 领操的，哦，他叫陈国俊。怎么，老师你也觉得他有天赋？
16: 是啊，动作很到位。别看健美操啊，看起来很简单，要跳得出精气神也不容易，是个好苗子。我一会儿想和他聊聊，来我们省残疾人艺术团绽放属于他自己的光芒。
3: 加入省残疾人艺术团之后，陈国俊找到了自己的第二个家，在这里挥洒汗水，收获了越来越多的成绩和认可。在第十届全国残疾人艺术汇演上，他参演的节目获得大丰收，获得了两个一等奖和一个二等奖的好成绩。但是自信满满的他却在一次排练中迎来了自己的第一次摆烂。
16: 大家看带队老师的手语指挥，他就是大家的耳朵。这次冬残奥会的演出任务非同小可，我们一定要做到最好，一定要严格的跟随指挥老师的指令来。加油，预备，走。好，集中注意力，看指挥。停， 怎么有几位队员走错了？我们现在练习的版本已经是今天的第三次修改之后的版本了，走位和动作都有变化，千万别忘了。再来一次，预备。
1: 陈国俊，你有认真在排练吗？你走位到哪里去了？你的手部动作呢？
7: 老师，我累了，我不想再练了。
1: 那怎么可以？大家都是团队中必不可少的一份子。我知道，一天改三遍，很多队员都很烦躁，但是这都是为了我们最终在全世界人民面前的精彩表现。其他队员都在坚持，你怎么就想打退堂鼓了呢？
16: 好了，刘老师，先别说了。这样，今天大家也练习了很久了，先中间休息一下吧。陈国俊，你来一下。国俊啊，是不是压力太大了？我知道，其实这样的情况也不是只有你有。我知道大家私底下肯定总有议论，对不对？
7: 老师，我就是觉得我们已经练了这么多天了，平均下来每天都要改个三四遍，每一次都要改走位改动作，我怕我到时候记不住，做错动作出洋相，就像今天这样。
16: 你这么说就是看不起自己了，你应该是个阳光自信的小伙子。我觉得不是你不行，你呀就是累了，好好休息一下。你是我招进来的，老师相信你。好孩子，去排练吧。
7: 翟老师，我会的。
3: 时间在一天一天的训练中飞速流逝，时针指向了2022年3月13日的那个晚上，北京冬残奥会闭幕式表演。面对国家体育场90000余名现场观众和10000电视机前的观众，陈国俊沉着冷静，稳定发挥，和队员们一起用点点萤火汇聚成 LOVE 字样，浪漫定格，完成了这最隆重的生命义务。
7: 如果让我用一个词来形容自己，我想用绽放。自从我参加了冬残奥会的闭幕式表演，不少学弟学妹都向我发来贺信，也有不少人向我倾诉了作为残疾人的烦恼。看了我的演出之后，许多人说能从我身上汲取到一些力量，这也是我一直坚持跳舞的意义。我想用我自己这份绽放的力量影响到更多人。
8: 所有的亲情、友情、爱情汇聚在一起，就是那份最真诚的爱，和谐、愉悦、恬静，这是一片关于爱的纯净世界。
4: 星空如诗，虫鸣如歌，每一位乡村守夜人，每个夜晚都随梦想起舞，每缕春风都与时代共鸣，都渴望被艺术点亮生活，都追求用奋斗唤醒村庄，在远方，在家乡。
5: 很多几十年没有回白富，
6: 这一片茶园都是您家的吗？
9: 是我家的。青
3: 春队特别策划百集系列微剧《村风沉醉的夜晚》第五季《青春》正在播出。
10: 接下来，请收听百集系列广播微剧《村风沉醉的夜晚》第五季第五集《城山村》，农旅结合，共发展。
3: 在2007年，23岁的沈建国应昔日同窗之邀，踏足长兴县和平镇城山村的怀抱，命运的齿轮悄然转动。毕业后的他步入了这片景区的世界，肩负起创造景区新篇章的重任。
9: 沈主任，这是上个礼拜的数据
1: 啊。好，我看看。这一到冬天，数据都不好看啊。这还有全天一个游客都没有的时候。哎，
9: 咱们这景区啊，也就每年六月份彩陶节的时候能有点人，现在春节才过完，习惯了就好了。
1: 道理是这个道理，但这也不是个事儿啊。我昨天看了去年的财报，几百亩桃园，刨去全部成本开支，一年就五六万利润，这太少了。
17: 桃子没熟，人家来了也没有东西看呐。现在是冬天，连桃花都没有了，这光秃秃的有什么好看的？是我也不来。
1: 等等，桃花？哎，这是个法子，我们办个桃花节，吸引游客来打卡赏花，这样不就可以提前我们景区的旺季了吗？现在动手还来得及，明天你先去找几个人，去桃园里头种上青菜。
9: 啊，不是赏花吗？怎么又种上菜了？青菜能卖几个钱啊？
1: 哎，不是卖钱，现在山上都光秃秃的，也不是铺草皮的时候，种点青菜绿油油的，等桃花一开，花红菜绿，多好看呐！到时候菜再开花，红黄绿一片，我们这样叫三地花海。
9: 哎，这个有点意思啊。行，我这就去安排。
17: 沈总，咱们火了，你看今年三月份咱们门票销售，
1: 我看看，嚯，可以啊，是不是比去年同期要高啊？
17: 何止啊，都快赶上往年采摘节时候的销售额了。
1: 挺好挺好啊，这桃花节一办，咱们景区的旺季就从六月提前到三月了。我这两天还在想啊，等桃子下市了也别浪费，咱们弄个烧烤啤酒节，夏天晚上来点啤酒烧烤多舒服啊，说不定还能带动咱们酒店房间的销量。
17: 好，我马上弄方案。
3: 在沈建国的精心构思下，城山沟景区宛如一幅生动的画卷，在农业与旅游的交融中翩翩起舞，迈向更加宽广的天地。然而就在2019年的那个转折点，全国的旅游业却如同遭受了严冬的侵袭，历经了漫长而艰难的三载岁月。
1: 忙完了吗？啊，不着急回家的话，陪我在景区走走。
0: 嗨，我能忙啥呀？我们酒店最近啊，一间房都没订出去。走，陪你走走呗。
1: 你刚刚说你们酒店一间房都没订出去？
0: 可不是嘛，都说这游客三年没出门，要报复性消费了，可也没见着报复到咱们这儿啊，我就奇了怪了，这销售额比去年都差。
1: 我注意到了。我找你呢，就是有个想法，想问问你的意见。我想找人来拍短视频宣传我们景区，要是宣传效果好，人家肯定就想了解咱们景区的服务、消费什么的。我想打包一个景区加酒店的套餐，就卖699，你觉得有没有吸引力啊？
0: 你等会儿，699，景区还得加酒店？
1: 对，两张门票，一晚住宿，699啊。
0: 两张门票就100多了，你这个价相当于房间对折卖呀，这上面能同意啊？
1: 哎，现在到处都是旅游的信息，我们只有价格足够诱人，才能让人注意到像我们这样的小景区，赚得少我们就多做点量嘛。你现在房间空着，不是一毛钱都挣不着吗？
0: 你要这么说也有道理，你要是能说通上面，那我这边就支持你一起做。
1: 喂
18: 喂，建国，是我，你赶紧看抖音，你上的那个套餐还记得吗？火了，现在啊，咱们酒店是抖音全国酒店榜第12名，我今年一年的房间都快被订完了。沈建国，你真太牛了。
3: 在沈建国的引领下，城山沟景区乘着新媒体的东风，成功跨越了困境的门槛，如凤凰涅槃般开启了第二次华丽的蜕变与飞跃。在这个过程中，沈建国不忘初心，依然铭记着城山村的乡亲们。
1: 啊，请进。
0: 沈总，打扰你加班了。
1: 哎呦，书记是你啊？啊，哪里话？这么晚了，有事吗？
0: 哎呀，是这么回事儿。刚刚吃过饭呢，在那个村口跟几个老伙计聊天啊，都说今年这桃子不好卖啊，人收桃子的价格一天比一天低，一斤只卖3块钱。现在呢，本都收不回来，就想让我打听打听你们这儿收不收桃子。
1: 今年这桃子行情确实不太好，我们的销售额也没有往年高啊。
0: 是啊，我也是跟他们这么说的，他们非让我来问问。没事，我就先走了啊。
1: 哎，等等等等，书记你先别着急走啊。这样，你回去先跟村里种桃子的几户都打个招呼，明天呢我抽空去看看他们桃子的品质，合格的话我可以和他们签包产包销的协议
0: 啊。这你刚不是说你们自己也不好卖吗？
1: 啊，我们的渠道总是比大家要多一点的嘛，他们要是问价格的话，您就暂定说5块钱一斤。
0: 这是不是高了呀？你们不会亏本吗？
1: 啊，我有办法，就这样先定吧，明天我上村委找您去。
19: 建国呀，你来一下。
1: 董事长，您找我？
19: 对，坐吧。还记得你刚来第一年让你创建全国旅游示范点吗？
1: 当然记得，那会儿前前后后忙了小半年吧，最后那两天啊，压根就没合眼，还好最后是成功了。当时还是全长兴第一个全国旅游示范点吧？
19: 是啊，这些年啊，大大小小的荣誉也创了不少，现在啊，要有一个新的挑战，创建全国生态农场。咱们农旅结合的大方向啊，还是不能变，要坚持下去。这次啊，创建时间紧，任务重，但是我还是相信你。
1: 放心吧，我这就开始着手准备台账。
3: 十七载光阴流转，沈建国，一位曾怀揣法律梦想的青春学子，走出校园的庇护，毅然投身乡土，化身为钻研农旅的新农人。他用青春的笔触，在泥土上绘制出一幅幅绚丽的画卷，将自己的热血与汗水倾注在这片热土之上。他的奋斗历程犹如一首激昂的诗篇，展现了长兴青年最绚烂的青春底色，诠释了青春最美的意义。

0: 泸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泊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1: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0: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1: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0: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2: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3: 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芜湖台主持人水星。一江奔涌贯南北，一船破晓起新城。长江见证过山河破碎的风雨飘摇，也镌刻下民族新生的破晓荣光。在皖江明珠芜湖的三山经开区保定街道，静静伫立着一座特殊的红色丰碑，渡江战役夏家湖登陆点纪念馆。它不同于综合性的战役纪念馆，这里是党史军史唯一官方认定的百万雄师渡江第一船登陆原址，是渡江战役全线突破解放江南的起点坐标，更是独属于芜湖、独属于长三角的红色精神地标。70余载江潮起落，英雄精神从未褪色。今天就让我们循着长江浪涛，走进渡江战役夏家湖登陆点纪念馆，解锁这座革命旧址独一无二的烽火故事，感悟穿透时空的信仰力量，同时带大家探寻芜湖如何生根本土红色资源，让革命文物活起来，红色文脉传下去，实现红色文化保护传承与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深度融合，让长三角亿万群众在红色江南的沃土中汲取爱党、爱国、砥砺奋进的磅礴力量，更续生生不息的红色血脉。1949年春天，长江江面寒意未消，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终极对决即将在千里江防之上拉开帷幕。当时国民党军队依托长江天险，构筑起层层封锁防线，妄图划江而治，负隅顽抗。江南大地依旧笼罩在黑暗之中。彼时芜湖、繁昌、夏家湖三山江面是敌军江防体系中攻势密集、防守严密的核心地段，也是解放军选定的关键突破口。很多人熟知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阔史诗，却少有人知晓整场渡江战役的第一声冲锋、第一处登陆、第一道突破口全部诞生在芜湖夏家湖江面。1949年4月20日夜，国共谈判破裂，渡江战役正式打响。解放军第27军79师235团，这支战功赫赫的济南第一团，肩负着破冰突围、撕开江防的重任，整装待发，挺进江岸。傍晚9时20分，在漫天炮火、枪林弹雨之中，该团一营、三连、五班的20余名战士乘着简陋的木船冲破敌军火力封锁，顶着湍急江水奋勇冲锋，率先抢滩登陆芜湖夏家湖，成为党史军史官方认定的百万雄师渡江第一船。成功登陆的瞬间，战士们打出约定密语：“饭做熟了。”短短四字，跨越长江天险，向后方指挥部宣告江防突破、成功登陆的喜讯。3发红色信号弹划破暗夜长空，彻底击碎了敌人的长江防线，为百万大军全线渡江、解放江南全境打开了至关重要的缺口。

0: 这一段专属芜湖渡江第一船的烽火往事，是镌刻在党史军史中的独家记忆，也是纪念馆最核心最珍贵的红色内核。整座场馆分为战役序曲、战役前奏、长风破浪、胜利凯歌、浩气长存五大展厅，完整还原了第一船出征、抢滩、突破、制胜的全过程，填补了渡江战役始发突破阶段的史料空白。每一件陈列文物、每一张老照片、每一段史料记载，都在鲜活复刻那段热血岁月，诉说着专属这片江岸的英雄故事。在这里，我们读懂何为冲锋在前、敢为人先的突破之力。夜色渡江，孤军深入，第一船的战士们没有退路，不惧牺牲，以小小木船对抗钢铁防线，以无畏勇气冲破天险桎梏，用血肉之躯撕开敌军封锁，打响了解放江南的第一枪。在这里，我们读懂何为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鱼水深情。第一船的胜利从来不是孤军奋战的结果，芜湖本土船工义无反顾挺身而出，冒着炮火驾船领航，无惧江水凶险，不畏枪林弹雨，全力护送战士渡江。地方群众连夜筹措物资，抢修船只，传递情报，全力之前倾囊相助。在这里，我们更读懂何为坚定信念、革命到底的信仰力量。从隐蔽战线的情报传递，到战前日夜的战术演练，从抢滩登陆的浴血奋战，到巩固阵地的坚守拼搏，所有参战将士、之前群众都怀揣着解放人民、振兴家国的赤诚信仰，不畏艰难，不怕牺牲，矢志不渝，用坚守与热血铸就了渡江胜利的不朽丰碑。
1: 我们当天晚上呢，是因为误传口令的原因是提前出发了。我们当晚是预定是准备在8:30出发的。那么由于误传口令的原因呢，我们是在8:15的时候，我们班的战士们就已经出发了。我们当晚出发的时候呢，这个小船它是一字排开的。我们口令是从前往后传达。那我们完整的口令是整理好船只，听令开船。那么在传达过程中，这个口令传到五班那里，它就变成了立即开船。他们当时直接出发了，是有三支小部队一起出发的。然后我们五班他是第一个到达长江南岸的，他们当时登陆点是登陆时间是在晚上的9:15登陆的。他们登陆之后呢，打响了三颗信号弹，并发了一段密文，就叫饭做熟了。这个意思就是他们已经成功登陆了。
0: 如果说红船精神是开天辟地的初心始发，铁军精神是浴血奋战的坚守担当，那么渡江第一船精神就是敢闯敢突、勇开新局的突破精神，是迎难而上、向死而生的奋斗精神，是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团结精神，是坚守初心、革命到底的信仰精神。渡 渡江战役夏家湖登陆点纪念馆，是渡江精神最鲜活、最原始、最具突破性的核心载体，见证了新中国破晓而生的历史时刻，承载着江南大地迎来解放、走向新生的时代希望，是长三角红色精神谱系中代表突破、新生、奋进的独特精神坐标，为长三角红色文脉增添了独树一帜的精神底色。在红色资源系统性保护上，芜湖坚持修旧如旧、原址保护、文脉永续的原则，对渡江第一船登陆原址、战场遗址、纪念馆展陈体系进行全方位修缮提升，系统征集、修复、馆藏渡江战役文物史料，完善五大展厅的史料体系与场景复原，同时深挖第一船战士、本土之前英雄、隐蔽战线工作者的生平事迹，整理编纂专属史料，建立完整的红色档案，让独家红色历史有依据、有载体、有传承，筑牢长三角红色资源保护的芜湖阵地。如今纪念馆不再只是静态陈列历史，一系列研学党课活动让红色旧址真正活了起来。
2: 渡江第一船在芜湖突破，今天芜湖也在长三角一体化中争当突破者。红色精神不是挂在墙上的，而是要转化成开发区抓创新、强制造、优环境的干劲。作为年轻党员，我想说，当年先辈用一条木船撕开江防迎来江南解放，今天我们要用实干闯出高质量发展的新航迹。红色江南盛世华章，薪火相传，我们接棒。
0: 站在2026年国庆的崭新节点，回望70余载峥嵘岁月，长江依旧奔流，英雄精神永存。渡江第一船的木船虽已尘封史册，但它承载的无畏担当、坚定信仰、团结奋进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江南儿女奋勇前行。烽火散尽山河锦绣，红色星火代代相传，新时代的长江两岸盛世如画，文脉绵延，新时代的长三角大地同心聚力，逐梦前行。让我们以红色精神为引领，传承先辈风骨，勇担时代重任，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锐意进取，奋勇突破，以奋斗之姿续写红色江南的崭新华章，以赤诚之心守护盛世中华的山河无恙。这里是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芜湖台主持人水星，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次再见。

0: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叫蔡梦阳，我们南蒙村全村有500亩水田，10年前是我们村的温饱田，现在建成了我们的小康田。今后呀，我们打算把这500亩田打造成我们的振兴田。新征程上，我们驻村工作队有信心和我们的乡亲们一起，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美美的。
2: 我是中核集团华龙一号总设计师邢继，2020年华龙一号全球首堆并网成功，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重器。如今华龙一号又走向世界，出口海外，我们核工业人都怀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国家做一些事情，为民族做一些事情，这种精神代代传承。
3: 我叫斯朗汪扎，十几年来西藏的交通事业可以说是飞速发展，而我看到的是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
4: 我叫谢少明，在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尼日利亚现代化铁路项目工作。10年来，在尼日利亚修建的阿卡拉伊铁路项目，以及在建的拉各斯轻轨红线蓝线项目，都采用了中国铁路标准。
5: 我是赵小兵，是来自七台河的一名短道速滑教练员。北京冬奥会之后。

0: 我的干劲更足了，我要带好队伍，让越来越多的孩子滑向世界赛场，为祖国争光。
1: 我是张桂梅，我们2000多名学生飞往了全国各地，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会让大山里的孩子们飞出大山，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他想站在云边，向你挥手的树，老墙的院落晒满你丢下的衣服，在你用力去活着的远处，呼啸的日子总忘记来路，他躲那山野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八点三十分侨城之声重播，八点四十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九点整882资讯排行榜，十一点零五分走进农家重播，十一点四十分侨城之声，十二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十三点零五分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四点零五分耀都时空重播，十五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十六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晚间版，十七点清风播报，十七点三十分侨城之声，十七点四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十八点耀都新闻联播，十八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十九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九点三十七分侨城之声重播，二十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二十一点三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二十二点882经典排行榜，二十三点二十五分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1: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为居家吃个苹果干呀。
2: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3: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4: 好，
3: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5: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6: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7: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8: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9: 哎，来，让我们
0: 为全面小康打卡，
9: 为乡村振兴打卡，
0: 新农业，
9: 新农村，
0: 新农民，
9: 新希望。

0: 下面有请八号选手张大爷带来他的脱口秀表演。
1: 谢谢谢谢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张大爷啊，今年70岁了。那么今天我想夸一夸我家的孩子，这个都说孩子们呢要常回家看看，像我们家孩子呢就做到了常回家看看，主要是看看。每周六的中午12点准时到家啊，开启看看模式。先进厨房看看今天的饭菜，再到客厅看看桌上的零食和水果，再看看电视，看看手机，吃完饭后再看看时间。他们总算完成了回家的看看任务了。所以我们家的常回家看看呢，主要是靠看看。谢谢大家，我是张大爷，谢谢。
0: 我们要常回家看看，但回家了别只是看看，让回家有更多的关心和交流，让陪伴有更多的亲情和温暖。

起振，锣鼓响，秧歌起，黄河唱，长城喜，辣子口上降神兵，百丈悬崖当云梯，六排山上红旗展，势如破竹扫敌旗，陕甘军民传喜讯，征师胜利到吴起，南北兄弟手携手，扩大前进。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0: 我市坚定不移大抓项目，抓大项目，一批事关全局、惠及长远的项目，先后在亳州落地投产，发挥实效，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5: 蒙城县消防救援人员放弃假日休息时间，深入商业综合体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筑牢消防安全防线。
0: 亳州野生动物园正在加紧建设，预计2027年春节前

0: 牢记嘱托开心举，日新江淮往前赶。
1: 本台记者陈倩倩、杨涵报道。项目是稳增长的压舱石，更是城市迭代跃升的动力源。五年来，我市坚定不移大抓项目、抓大项目，聚焦补短板、强弱项、优布局、惠民生，一批事关全局、惠及长远的项目，先后在亳州落地投产，发挥实效，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交通兴则城市兴，路网通则百业通。2025年11月12号，一架从深圳宝安机场飞来的东海航空 DZ6223 航班平稳降落在亳州机场。从那一天起，亳州机场正式通航。乘客赵旭：
2: 坐那个火车20来个小时，那现在的话那个2个小时都已经那个来回到深圳跟亳州缩短了这么长时间，所以说呢那个还是感到变化蛮大的，非常开心。
1: 乘客微福华：
3: 现在方便多了，去佛山只要2个多小时，未来亳州有大的发展。
1: 作为4C 级国内民用支线机场，亳州机场总投资约12.5亿元，占地2340.8亩，跑道长2600米，有2条垂直联络道，设8个 C 类机位，1.16万平方米航站楼，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100万人次。通航以来，亳州机场陆续开通北京、深圳、海口、重庆等多条重点城市航线，通航国内11个城市，覆盖京津冀、珠三角、东三省、华南、西南等国内核心经济圈。截至8月底，亳州机场累计保障运输航班2728架次，完成旅客吞吐量28.75万人次。其中，今年1至8月份共保障各类航班2403架次，完成旅客吞吐量25万人次。亳州机场管理有限公司地服部服务室主任李思存：
4: 这几年我们亲眼见证了这里从一片空地到拔地而起，建成通航，再到如今稳步运营的全过程。如今呢，随着航班常态化运行，每天都有全国各地的朋友往来亳州，我们的内心也是非常的自豪。
1: 作为全市历史性标志性重大工程，亳州民用机场的建成通航彻底改写了亳州不通民航的历史。随着机场通航，我市公、铁、水、空四位一体立体综合交通网络全面建成。亳州机场管理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任杰：
5: 机场的开通完善了城市的交通功能，提升了亳州的形象，使我们客流、人流、信息流的这种汇聚更加的这种便捷，为我们亳州这个重要产业走向世界呢，提供了这个便利条件。
1: 交通大动脉全面畅通，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赋能提速。在桥镇区18里镇，重点冷链物流项目正抢抓施工黄金期，全速推进建设。
6: 目前18里镇冷链物流项目正在全力抢抓施工黄金期，全速推进项目施工建设。项目建成后将畅通商贸，精准补齐区域专业化冷链物流的短板。
1: 作为推动中药材全产业链提质升级、完善现代冷链物流体系的重点产业项目，桥镇区智慧冷链物流一体化示范园区18里冷链物流项目共有8个仓库、6个综合管理用房，总建筑面积达到11.7万平方米。项目现场负责人张健：
7: 目前项目施工进度，1号楼、4号楼处于2次结构施工阶段，2号楼、5号楼、13号楼正在进行筑地施工，厂区道路建设完成度达80%，预计年底实现筑地结构全面封顶。
1: 相较于传统普通库房储存，厂区采用恒温恒湿、物联网溯源等先进技术，适用于中药材、绿色农产品等的保鲜储存，大幅延长储存周期，锁定产品品质。项目负责人于博汉：
8: 依托亳州近5年重点项目建设的大投入与大发展指示，我市冷链项目实现了迅速落地，建设与成型，后期设备全面引入现代化智能管控系统，实现了全流程数字化与精细化管理，根本扭转了以往粗放的仓储局面。
1: 5年砥砺奋进，5年迭变升级。过去5年，亳州新入库纳桶项目2752个，总投资5454亿元，

0: 强力拉动有效投资增长，市发展改革委重点项目服务中心科员郭婉露。
1: 我市省重点项目投资完成率、开工率等主要指标位居全省前列。亳州机场、博蒙高速、古井智能化改造等一批重大项目先后落地建成投用，为全市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0: 站在新起点，我市将以15-5规划为引领，把重点项目谋划建设作为核心抓手，坚持招商加发改加工信全流程推进机制，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项目工作。郭婉露。
1: 推动在建项目加快投资放量，新建项目加快开工，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同时呢，全力做好项目谋划、储备、落地、建设全链条工作，为高质量完成年度目标任务提供强劲支撑。
2: 国庆我在港专栏报道。蒙城台记者牛慧慧报道，国庆假期，蒙城县消防救援人员放弃假日休息时间，深入商业综合体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筑牢消防安全防线。在蒙城县某商超，消防人员正在对电影院、餐饮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疏散通道、消防卷帘、消火栓等消防安全设施进行检查，确认防火巡查制度是否落实到位，并提醒商家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开展自查自纠，确保消防安全。蒙城县某商超工程物业副总经理田春辉。
3: 针对检查的问题，我们高度重视，立即整改，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加强日常巡检巡查，杜绝火灾隐患的发生。
2: 今年以来，蒙城县聚焦消防领域打非治围和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紧盯节假日等重点时间节点，重拳打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行为，全面治理违规违章乱象，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全力筑牢消防安全防线。蒙城县消防救援大队副大队长刘鑫。
4: 节日期间，我们将时刻紧绷消防安全这根弦，持续加大对重点领域、重点场所的消防安全检查力度，特别针对日常消防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将依法依规督促整改，为广大群众营造一个安全和谐的节日环境。
0: 郭阳台记者陈少峰、刘忠林报道。国庆假期，郭阳文旅市场迎来新亮点。作为当地推动文旅融合、打造沉浸式新业态新场景的重点项目，大型红色实景演出《郭河烽火》凭借震撼的舞台效果、深厚的红色底蕴，成为假期文旅热门打卡项目，现场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体验。这个国庆假期，郭河创新文旅业态推出首部红色沉浸式实景演出《郭河烽火》，该剧以平原筑中魂、热血守山河为主题，以郭河抗日保卫战为创作背景，将实景战场搬进园区，180名演员同台演绎，坦克、骑兵、实景冲锋，让观众从看景变为入景，首演现场座无虚席，成为假期文旅消费新热点。游客冯勇。
5: 今天专门带着孩子过来看这个演出，现场特别有冲击力，以前孩子只是在课本上读抗战历史，今天心里起劲，真切感受到战争的残酷和先辈的无畏，这是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希望孩子能铭记历史，懂得珍惜当下，懂得今天的好日子是无数先烈用鲜血换来的，从小树立爱国情怀。
0: 山东游客孙哲。
6: 我是从山东来郭阳的，很开心在国庆期间能够沉浸式体验咱们的实景演出，看了这场演出真的是太震撼了，它让我们再次触摸到了厚重的战争记忆，更加深刻的理解如今的和平正是我们先辈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的。看完这场演出，我的内心受到极大的震撼和精神的洗礼，这一趟我感觉来得太值了。
0: 游客王歌颂。
7: 以前在网上看别的地方实景演出，这次是真的走进了战场，太震撼了，炮弹就在身边炸响，骑兵从眼前冲过去，感觉地都在抖，终于明白了什么叫人在阵地在。
0: 沉浸式体验让观众直呼过瘾，为了让观众真正从看戏变成入戏，郭河烽火团队在剧本打磨、演员表演、服化道具、爆破特效等方面反复推敲，全力提升现场观感，力求生动再现革命先辈的家国担当，打造一堂可感可

0: 处的沉浸式红色教育课堂，郭和烽火导演李默言。
1: 啊，大家可以看到我后边这个背景啊，是我们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场景，和传统的舞台不一样啊，以天地为舞台，以自然为背景，我们来的观众朋友不再是围观者，而是参与者，沉浸在我们的红色演绎当中。这是我从事演艺生涯当中最真实最热血的一次。整个演出的上台人员100多人，坦克大炮骑兵团啊，充分展示了1940年彭雪枫司令员带领郭和儿女啊与日军浴血奋战的真实故事。
0: 据介绍，作为贵阳县推动红色文化活化利用、促进文旅深度融合的重点演艺项目，该剧立足皖北红色资源，创新红色文化传播方式，选址老子文化生态园，将红色革命叙事与地方人文生态有机融合，持续丰富县域文旅产品供给，擦亮郭阳红色文旅名片。安徽郭和文化旅游集团郭和烽火现场负责人李慧娟。
2: 郭和烽火不只是一台演出，更是我们推动文旅融合的一次尝试。郭阳呢，有红色记忆，也有生态和旅游资源优势。我们把演出放在园区，就是想用一台实景演出把游客留下来，把看景变成入景，把过路游变成过夜游。观众看完演出还能逛夜游、品美食、住下来，我们周边的餐饮住宿呢也能跟着热闹起来。下一步我们会围绕郭和烽火继续丰富研学、夜游等业态，努力把它打造成郭阳文旅融合的新名片。
3: 本台记者孙素芳报道，国庆假期康养游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青睐，在药都亳州汤王温泉度假区，游客们泡温泉、喝养生茶、体验中医按摩理疗，不仅收获快乐，更收获健康。在亳州汤王温泉度假区，一个又一个温泉汤池冒着氤氲的水汽，有的在室内，有的隐藏于丛林之间。来自河南的王珂珂和女儿在一处中药菊花汤池中一边嬉戏一边感受着中药温泉的奇妙。王珂珂：
4: 我早就听说咱这个汤王温泉然后挺好的，然后这趁这个节假日，然后带着俺闺女过来体验是挺不错的，泡的感觉挺好呢，然后感觉对身体还是挺有很大帮助的，然后感觉这个浑身都散发出这个可能是湿气吧，然后感觉浑身都非常清爽。
3: 假期期间，亳州汤王温泉度假区不仅吸引众多外地游客，本地游客也不少。市民乔丹丽：
5: 中药是咱们亳州的金字招牌，养生花茶，然后还有那个中药汤池。平时上班忙，然后国庆假期带着妈妈来一起泡温泉，挺不错的，然后放松，又舒适。
3: 亳州市汤王温泉度假区负责人唐科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温泉游客主要来自河南、山东、江苏等地。度假区开放30多个汤池，结合季节和地方特色，大多以中医药汤池和服务为主。唐科：
6: 我们结合这个秋季养生，推出了我们这个中药的泡池、菊花池了，还有我们的灵芝池。同时，我们在3楼呢，我们推出了一个就是我们的足浴熏蒸，正好大家在泡完温泉以后呢，就可以到我们3楼去体验一下我们的足浴熏蒸，对人体的这整体的这个养生还是比较好的。同时，我们在潜艇我们设置了一个就是大头机器人，通过这个舌诊辨别体质，根据这个体质呢，我们就准备了有药膳餐。
7: 民生时事进行时。
0: 本台记者吴红梅、丁兴根报道。老旧电梯改造是关乎居民出行安全的重要民生时事。继去年完成一批老旧电梯更新之后，桥城区持续加大民生投入，计划明年实施80台老旧电梯更新改造，让更多小区居民告别乘梯隐患，住得更安心。在城区盛世嘉和园小区，8部老旧电梯今年完成更新，居民出行体验得到明显改善。居民王素平：
8: 现在一换这个新电梯，很安全，很舒服，大家很开心。很高兴。
0: 居民张林：
9: 新电梯安装之后，坐起来感觉踏实多了，不怕坐在哪个地方，停在哪个地方了。
0: 电梯更新完成只是第一步，后续的运维管护同样关键。小区物业强化电梯日常管理，做好保洁巡检，筑牢电梯安全运行防线。市区盛世嘉和园小区物业公司。

0: 子经理杨妍妍。
1: 就是日常的保洁这一块，就是每天都是打扫，要是日常生活中要是电梯发现啥问题，俺都是及时给维保公司去对接。
0: 据了解，2025年桥城区已完成56台老旧电梯更新，覆盖合欢苑、状元楼、盛世嘉和园、天赐良苑等多个小区。今年桥城区启动新一轮老旧电梯更新项目，总投资约1400万元，将对风华雅苑、天润上层、汤王华府等11个小区共80台老旧电梯拆除并安装新电梯。目前是城建集团已于9月2号上传招标计划，成本控制部正在编制招标文件，项目预计2027年初实施，让更多住户用上安全平稳的新电梯。
2: 本台记者从亳州市文旅部门获悉，备受市民关注的亳州野生动物园正在加紧建设，预计2027年春节前正式开园，到时候市民不用出远门就能观赏野生动物，开展亲子休闲、科普研学。亳州野生动物园坐落于林雍城耀都林海景区内，项目占地面积约1000亩，总投资约5亿元。目前项目已全面开工，整体按计划有序推进，主要建设动物笼舍、表演场馆、服务建筑等土建工程，以及景观配套管网基础设施等。园区大门及入口广场利用景区原有游客服务中心改造升级。市区林雍城耀都林海景区主管方亚亚：
3: 我们也同步开展了动物繁育许可证申请办理工作，为后续动物的引进提前做好准备。目前我们各个施工板块根据既定的计划交叉进行作业，安全和质量管控同步落实，保障项目稳步落地。
2: 据了解，亳州野生动物园依托林雍城耀都林海景区丰富的森林资源，致力于打造集动物观赏、自然科普、亲子休闲于一体的生态型动物园。在动物品类规划上，园区设置了灵长区、猛兽区、草食区、猛宠区、草食类散放区和猛兽散放区共6大区域。同时，园区内部布局合理，模拟动物原生栖息环境，并设置了步行沉浸式观览路线，配套动物表演、科普展示、研学课堂和亲子互动等多元业态。方亚亚：
3: 我们园区也是坚持生态优先的理念，兼顾动物饲养的福利，我们结合了亳州本地文旅的资源，打造皖北地区特色野生动物园科普基地。这里不仅是休闲游玩的场所，同时呢，也承担了青少年自然教育功能，补齐了区域文旅业态的短板。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2: 我市坚定不移大抓项目、抓大项目，一批事关全局、惠及长远的项目，先后在亳州落地投产，发挥实效，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蒙城县消防救援人员放弃假日休息时间，深入商业综合体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筑牢消防安全防线。
2: 亳州野生动物园正在加紧建设，预计2027年春节前正式开园。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2: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川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北京晴，24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落实总书记指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科技创新捷报频传，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
2: 国庆假期，各地做强旅游文化特色，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2: 新车密集投放上市，多地启动新一轮补贴，为群众提供质好价更优的购车多元选择。
1: 也门政府军发起也门黎明行动，沙特主导联军参与其中。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3: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农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众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5: 中国一众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3: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10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姜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6: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可运动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可运动望远镜的综合空间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3: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0000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7: 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就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3: 立足155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8: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采制：总台记者刘涛，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泸州台记者段涛。
9: 乡亲们，红军成功了。
10: 每个周末，在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赤水河南岸的太平渡，以四渡赤水为主题的实景演出让不少游客身临其境。游客邵明阳一家专门把太平渡作为四川行的一站。
11: 我们一家来自山东，一直想来看看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渡口，不虚此行。
10: 1935年1月29日，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河，从贵州进入四川古蔺叙永地区，开启了在川南54天的转战历程。这里群山纵横，江河环绕，在敌我兵力悬殊、物资极度匮乏的绝境，红军将士声东击西，迂回作战，以四渡赤水彻底粉碎国民党围歼红军的企图，为红军北上抗日铺平了道路。泸州市四渡赤水研究中心专家王海清介绍，与这场关键之战一同流传至今的还有许多军民鱼水情的故事。
12: 从开仓分盐到美酒劳军，它深深地体现了我们红军爱护群众，而群众又拥戴红军这样一段生动的场面。
10: 巍巍乌蒙，山峦叠翠，红色印记深深烙在泸州市古蔺县叙永县。在古蔺县二郎镇石榴村，这两天村民曾春杰刚刚收割完高粱。
13: 我种了25亩地，然后我养了25头牛，我又种了15亩那个玉米。订单式的，就是你种多少他收多少。
10: 与曾春杰签订销售合同的是一家白酒生产企业，古蔺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冷建峰介绍，订单式的高粱种植不仅提高了农户的种粮积极性，也让白酒企业的原料得到保障，酿酒的酒糟免费提供给村民养牛，牛粪回田，形成绿色循环。
14: 我们做大做强高粱、肉牛、甜橙、赶黄草等绿色特色产业。2025年农林牧渔总产值65.63亿元，增长4%，农民收入20342元，增长5.6%。
10: 四川凉山州会理是中央红军入川第一线，1935年5月 3万多名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如今凉山州做好资源能源、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三篇大文章，2025年凉山州地区生产总值达2605亿元，经济总量全省排名跃升到第8位。眼下正是凉山会理式的16上市的时节，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也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会理市副市长张孝华表示，会理以建设百亿石榴产业为目标，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15: 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82亿元，带动8万余群众稳定就业，果农户均收入超10万元。
1: 国庆假期，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赏秋景、品民俗，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同前周边，歌唱祖国、万人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糖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17: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这就是我做的糖画蝴蝶，非常有意思。
18: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国庆假期，福州市旅游集散服务中心开通直达红林厝的旅游直通车，配备专属美食导游，沿途讲述四大宴典故与闽清山水人文。闽清县板东镇镇长马忠：
19: 古厝盛景与烟火美食的深度交融，是我们活化古厝文脉、赋能乡村振兴的深度实践，让古厝活起来，乡情传下去。
20: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景区实行早提前晚延后的延时运行模式，最大限度满足游客游玩需求。竹筏工李龙贵：
21: 我们从早上到现在已经划了4趟了，争取下午的话还再划5趟，我们想多带游客体验一下我们的阳朔风景、桂林山水。
20: 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游客刘一泉：
22: 这是我第一次来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以及我们这一些居民在这里的演出，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23: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在额济纳胡杨林旅游区，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游客漫步林间打卡拍照，感受秋日的大漠风光。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游客林平：
24: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2: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多。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 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1: 国内汽车市场近期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4: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5: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
0: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
6: 国庆节和家人一起过来看看新能源车，就是想把那些补贴政策了解清楚，看看车辆的安全性呀、续航表现这些，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
0: 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人董军介绍，
7: 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品牌今天的话基本上已经收了大概30多单左右，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这个100多台左右吧。
0: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25: 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所以这2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2: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青锰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26: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27: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26: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28: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26: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29: 截止2026年1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26: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的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3: 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8: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3: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8: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这一段时间收，
9: 行，
8: 不要着急。
9: 行，等收了，再来收拾。
8: 这个我预计这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9: 啊，应该差不多。
8: 行，等收获了。
3: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8: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3: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9: 你要这一亩地小麦收了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了1400斤。
3: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9: 一样产量当前给托管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
3: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8: 化肥农药种子都给公司给你安排送到家了吗？
10: 已经到位了。
8: 什么都不用管，你光监管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10: 好。
3: 忙完这季，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加快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油气生产步伐，在哈德富满油田钻成超深井485口，其中累计生产油气超过10万吨的油井133口，超过万吨的油井464口，成为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2: 记者从横琴边检站了解到，10月4号，横琴口岸迎来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峰值。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最新统计，10月4号，口岸出入境客流突破1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刷新口岸启用以来单日客流历史新高，这也是口岸首次突破15万人次大关。
1: 国庆假期第五天，全国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今天将迎来假期返程高峰。据中央气象台预报，西南地区将有广泛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给假期返程出行带来不利影响。公安部交管部门提醒公众，假期返程请提前关注沿途交通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路线。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5号说，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已从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早些时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同日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
1: 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的多份通报，连日来有3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另有1艘游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
2: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 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五号说，当天在该国西南部翁多州坠毁的军用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
2: 日本五号召开临时国会，该国民众当天在国会议事堂周边举行抗议集会，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备武、调整安保政策以及谋求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五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福岛当地媒体称，预计本轮核污染水排放将持续到本月23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23轮核污染水排海，累计排放量约18.1万吨。
2: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10: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红集团黑龙江汽行工厂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12: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介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13: 我叫谷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南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年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14: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厂区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15: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16: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17: 我叫塔里蓬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三乡尼玛省台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国界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程浩萌，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砥砺前行开好局专题报道，向高攀登向新发力，安徽加快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强力支撑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安徽6470多万亩秋粮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0: 国庆假期，安徽消费市场热力升腾，购销两旺。
1: 全省各地备足国庆文旅特色套餐，突出场景化创新和沉浸式体验，喜迎八方游客。
0: 安徽以绣花功夫精雕城市更新工程，满足人民对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生活的向往。
1: 以下是详细内容。砥砺前行开好局专题报道。
0: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也是安徽最厚实的家底。安徽深入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促进产业链和产业集群深度融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连续12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助力十五五稳健开局。请听报道。
2: 今年以来，安徽汽车产业高光时刻频现，奇瑞集团累计出口突破700万辆，平均每16秒就有一辆奇瑞造整车驶向海外，未来已建成超4000座换电站，连通全国超550个城市。大众安徽第10万辆智能电动汽车下线，江淮汽车旗下车型尊记 S800 连续10个月拿下百万级豪华车型销量冠军。站稳豪华市场的同时，产品矩阵不断丰富，品牌向上步伐明显加快。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向新初：
3: 强化科技创新的投入，连接起一流的顶尖高校，连接起一流的供应链合作伙伴。今年我们这个研发投入还要大，67个亿左右，占到销售收入的比重啊，接近10%左右这个水平上了。通过更一流、创一流，为全省汽车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做出我们江淮汽车的努力和贡献。
2: 今年前8个月。安徽汽车产量、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出口量、汽车出口值4项指标均居全国第一。这份成绩单背后是7家整车企业、3000多家零部件企业、1700多家后市场企业的协同发力。如今不出安徽就能造出一台新能源汽车。安徽省汽车办副主任殷启军：
4: 我们坚持创新引领，推动研发、整车、零部件、后市场一体化升级，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进一步优化产业生态，奋力推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从规模领先向价值领先全面跃升。
2: 汽车产业的强势崛起是安徽制造业跃升进阶的缩影。今年以来，安徽深入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坚持龙头加配套加基地模式，促进链群深度融合，巩固拓展智能网联汽车、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高端装备等产业集群竞争力。在半导体产业，安徽已形成从设计、制造、封测到材料装备的完整产业链。位于铜陵市的富勒德长江半导体，在12英寸硅晶圆再生技术上实现关键突破，工艺可覆盖19纳米及以下先进制程。经过精密再生，一片晶圆能够循环多次使用。安徽富勒德长江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顾雪龙：
5: 能把使用过的晶圆表面平整度恢复到原子级，颗粒和金属污染控制到纳米级，再生后完全满足先进制程的要求，极大地降低了晶圆企业的生产成本。
2: 今年以来，安徽还大力实施质改数转网联绿色新型技术改造工程，提升先进制造能力，新认定省先进级智能工厂51家。走进长虹美林智能工厂，不同于传统制造，这里每天涌入的7000多份订单，一半以上为定制订单，涉及的产品品类超30种，配置超1000种。面对碎片化的需求，百余米的产线却丝滑无比。长虹美林股份有限公司精益制造总监赵国志：
6: 我们的装配线呢，搭配了很多的机器视觉，再加上我们数字孪生，还有这些自动的机器人。那我们也利用 AI 的大模型，实时的去调整我们的工艺参数，就可以在不同的机型之间无缝的切换，以毫米级的精度来完成组装。
2: 向高攀登，向新发力，安徽先进制造业高地加速崛起。如今，全球近 10% 的显示面板，全国约 8% 的工业机器人， 10% 的汽车， 30% 的光伏逆变器都是安徽造。全省已累计培育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两个，省级先进制造业集群31个。在先进制造业的强劲驱动下，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已连续12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为安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支撑。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罗文山：
7: 我们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一链一策强化融合发展，链式升级，加快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汽车、光伏、电子信息、家电、装备等产业在全国的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
1: 眼下，安徽6470多万亩秋粮陆续进入收获期。今年，全省粮食主产区强化粮田、粮种、粮机、粮法深度融合，坚持产量、产能、效益一起抓，加快建设江淮粮仓。请听报道。
8: 在淮南市寿县安丰塘镇的水稻基地，种粮大户顾广银的上百亩优质水稻，稻浪翻滚，穗粒饱满，即将开镰收获。淮南市寿县安丰塘镇种粮大户顾广银：
9: 今年我们地块长势非常好，穗大粒满，病虫害也少，预计亩产比往年稳中有增。
8: 作为全国重要产粮大县，今年寿县聚焦稳面积、提单产、优品质目标，实施高标准农田加行动，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222.7万亩，占70%以上。依托高标准农田这个底座，寿县把智能灌溉、粮种推广等新技术、新要素聚合到一起，建立一批精耕细作示范点，让丰产丰收更有底气。淮南市寿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徐忠贵：
9: 今年全县秋粮种植面积285万亩，预计秋粮总产量122.9万吨，将全方位抓实秋收各项服务保障，全力以赴保障秋粮丰产丰收。
8: 为强化四粮融合，今年安徽依托农业科技创新联盟、江淮粮仓研究院等平台，全力实施百项农业重大科技攻关，带动测土配方施肥、高产耐米粮种、智能农机等一批新技术、新品种、新装备加速涌向田间地头。这两天，在宿州市泗县长沟镇，种粮大户胡振奎正利用无人机搭载多光谱相机，开展新一轮智慧化巡田。新装备加上 AI 分析技术，半小时左右就能给这片200亩的玉米做完体检，帮助他快速发现问题，精准施策。宿州市泗县长沟镇种粮大户胡振奎：
10: 亩产预测在1100斤，主要还得于这些县的技术运用，让我们每个环节实现了结本增效。
8: 泗县在秋粮生产中，把数字化生产技术融入耕、种、管全过程，通过社会化服务组织和新型推广机构力量，辐射当地180万亩秋粮均衡增产。宿州市泗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张俊勇：
11: 积极对接省市科研院所，大力推广应用先进实用技术，开展精细播种，到生长期间的化调化控、水肥一体化滴灌，再到无人机暗放肥方、绿色防控，每个环节都精打细算。
8: 目前安徽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6548万亩，占耕地面积的77.6%，粮种覆盖率达98%以上，培育智慧农场60个，新增数字应用场景100个，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67%。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省6470多万亩秋粮田间群体整齐度、均匀度和植株长势均好于上年及常年同期，丰收的基础稳固。安徽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局副局长李奇伟：
12: 集成推广高产耐米品种、北斗导航精量播种、水肥一体化等大面积单产提升关键技术，创新开展一对一的联系服务， 推动四粮两优深度融合，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坚实基础。
0: 国庆假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贷款贴息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加快落地，安徽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请听报道。
8: 在合肥市的家电卖场，前来选购家电的市民络绎不绝，节能绿色、智能便捷、高端精致的升级款家电成为假期消费主流。合肥市民冯全兰：
13: 今天特地来买扫地机器人，国庆力度非常大，国补然后加上各种补贴，便宜了800-900。
8: 合肥市蜀山区京东猫副店长陈娇：
14: 上架了很多高性价比的一些产品，比如说我们的智能洗涤机、洗碗机，国庆的前四天销售了1500多万，绿色补贴拉动了6000多台销售。
8: 政策红利叠加假日效应，这个国庆假期各地汽车消费市场热力十足，新能源汽车成为不少消费者的首选。亳州市蒙城县居民苑雨梅：
15: 新能源车的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像我看中的这一款车，省补最高15000，再加上其他的优惠是25000左右，还是很满意。
8: 株洲市某汽车销售旗舰店网销经理高敏：
16: 国补省补地补，

0: 另外还有厂家的置换补贴。这个国庆假期我们提前备足了热门车型现车，增派销售和试驾人员，日均订单比平时增长3到4成。
1: 国庆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国家政策的强力托举。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安徽各地加大消费信贷投放，叠加卖场促销，通过发放消费券、票根专属优惠等一系列惠民政策，点燃十一长假消费热情。游客杨先生：
2: 我专门赶来参加豪门戏展演，凭本人实名制演出票可以免费游览巨石山、天柱山等景区，看完戏再来登山，一张戏票享双重福利，体验感特别好。
1: 阜阳市太和县商务局副局长齐广：
3: 是老字号消费补贴各项政策，举办各类市级赛事活动，聚拢人气，助旺上气，多渠道释放假日消费潜力。预计整个国庆期间，零售和这个餐饮这块整体增长超过15%。
1: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多元消费场景持续升温，安徽各地市场活力不断迸发，假日消费热气升腾。
4: 国庆假期，安徽各地亮出特色文旅大餐，文化互动、风味美食轮番上线，沉浸式体验活动精彩纷呈，多元优质文旅供给解锁假日新玩法，让游客尽享美好假期。安徽台综合报道。
5: 在池州市青阳县荣城镇牌楼村，一场以水为幕、以岛为台的实景演出精彩上演，游客既可乘船临水观演，也能驻足岸边赏节目。游客红牡丹
6: 坐在游轮上，吹着和风，近距离欣赏九华民歌、青阳腔这些本土非遗节目，鱼灯飞天凤凰的场面很震撼，能够真切感受到咱们当地的传统文化魅力。
5: 这两天，黄山市歙县北岸镇詹起村白墙黛瓦的街巷间，处处洋溢着节日的喜庆气息。游客穿梭在古巷中，参与 NPC 互动，体验五子棋、投壶、套圈等趣味小游戏，体验非遗鱼灯制作、徽州版画拓印等特色项目，在亲手创作中感悟徽州非遗匠心。游客许阳：
7: 古巷里有很多穿着古装的 NPC， 可以跟他们做游戏互动，感觉非常的沉浸，也体验到了非遗鱼灯的制作，然后还吃到了很多当地的美食，很有趣，也很开心。
5: 国庆假期，淮北市新打造的蒸汽时代铁路市集人声鼎沸，热闹非凡。游客在这里既能逛市集、看演艺、乘当当车，也能住火车民宿、品下午茶，感受工业技艺与新潮文旅的碰撞。游客杨平：
8: 第一感觉很新颖，不再是简单的打卡，而是像住进了一个老时光里，既有铁路的浪漫，又有节日的热闹。这个地方特别适合带着家人和朋友一起来体验。
5: 淮北市文化旅游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赵莹莹：
8: 对于老电厂、老铁路，我们没有简单拆除，而是进行保护性改造，把工业记忆变成可住宿、可打卡、可体验的文旅产品。市集自开业至今不到两个月，已累计接待游客近40万人次。
5: 在这个假期，苏州市永桥区加沟镇镇头村稻田图书馆持续火爆。建在稻田之中的特色文化空间，凭借书香加稻香加咖啡香的独特体验，吸引宿州、淮北、徐州等周边城市游客前来打卡。乡村微度假在这里焕发出新活力。稻田图书馆主理人杨涵：
9: 国庆假期，我们稻田图书馆日均接待将近3000人次，吧台饮品点单单日可以卖出300杯左右。
5: 在芜湖市湾仔区洪阳镇，2026年第十届粤上西河民俗文化周在西河古镇热闹进行，传统民俗、现代新潮、国风体验竞相绽放，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文旅盛宴。游客王瑶：
10: 人气非常旺，到处都很热闹，古镇的民俗表演、非遗集市都让我流连忘返，家里人玩得特别开心。
5: 湾仔区洪阳镇文化旅游服务中心副主任、西河管委会主任王雪纯：
11: 我们西河古镇各类民俗展出、非遗展演一次场场爆满，我们还推出了森林市集和特色美食街区，让游客有的玩有的逛，尽享古镇的烟火韵味，沉浸式的感受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
12: 昨天是国庆假期第五天，安徽出行客流持续高位，返程客流攀升，各地各部门细化服务，强化值守，全力护航旅客安全舒心出行。请听报道。
13: 10月5号，全省高速公路出入口流量接近600万辆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0: 6.11%，其中返程车辆逐渐增多。在皖苏省界重要道口吴庄收费站，昨天出口返程方向约10万辆。安徽交控滁州中心提前启动返程保畅模式。作为京台高速上的重要服务站点，丰乐服务区针对逐步攀升的返程客流，服务区通过增设导向标识、优化车辆通行路线、增配现场保障人员，保障进出车辆快速通行。安徽交控集团益达丰乐服务区经理刘有胜：
1: 增加充电车位54个，在充电繁忙时段及时打开下行通道，引导充换电车辆至对向服务区，实现潮汐分流。晚餐延至晚上9:30，让车乘出行更暖心、更安心。
0: 车主郑向萌：
2: 现在这个充电站位挺多的，然后也挺快的，挺方便的，没有这些充电焦虑的现象了。
0: 车主王敏：
3: 地道啥都很好，特别到安徽这儿，哎呀，这里边非常的漂亮，很干净卫生。
0: 铁路方面，合肥直属站昨天开行旅客列车339.5对，增开旅客列车54趟，发送旅客21.2万人。长途旅客流向主要以北京、两湖、广深等方向为主，短途客流以沪杭甬及省内各项为主，客流保持高位运行。安徽各地铁路部门统筹运力与服务，保障旅客平安顺畅出行。阜阳西站站长张红军：
4: 缩短旅客的进站时间，在检票口、站台、出站口等关键部位安排专人引导，做好安全防护，不断提升旅客下机出行的体验。
0: 10月5号，合肥新桥国际机场运行平稳有序，全天起降航班270架次，迎送旅客4万人次。航班起降架次旅客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1.9%、5.3%，客流呈现明显回升态势，形成阶段性返程高峰。
5: 今年以来，安徽以绣花功夫精雕城市更新工程，把百姓对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生活的向往绣进城市的肌理里，为广大人民群众打造高品质生活空间。请听报道。
6: 这段时间，位于合肥市新站高新区的全国最大、安徽首座全地埋式工业厨服净水厂正加紧主体结构施工。这座日处理能力达10万吨的专业净水厂，集中处理企业排放的含氟废水。中铁四局合肥市新站高新区综合水质净化工程项目经理李大龙：
7: 我们采用了源头剥离、分类收集、专管输送、集中处理的模式，把氟化物浓度从工业废水的几十毫克降到设计出水的1毫克每升。
6: 随着新型显示、集成电路等产业在新站高新区加速集聚，当地以长网一体化系统布局，投资超10亿元，为设氟企业量身打造一整套含氟废水收集处理体系，采用全地埋式设计，地面之上则覆土建设公园绿地，整个厂区完全隐身于城市之中。合肥水头新站高新综合水质净化工程项目负责人陈慧芝：
8: 如果传统地上式建设，起码占地要翻倍，地埋式节约了大量的地面空间，同时噪声和异味对地面零影响。
6: 目前安徽正把这种一地多用模式作为城市更新的重要抓手。前不久，安徽首座全户内500千伏变电站合肥园博变电站正式投入运营。与以往变电站不同的是，全站所有电气设备全部藏入室内，项目占地面积约为同等规模常规变电站的40%。国网合肥供电公司变电中心500千伏园博变电站站长汪文天：
9: 目前国内最大的500千伏全户内变电站，它采用半地下子母式形式建设，主要电气设备集中入楼，进出线全部采用电缆形式，有效减少对周边空间和城市景观的影响。
6: 眼下围绕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要求，安徽各地还聚焦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信号升格、城市基础设施更新等下足绣花功夫，精雕城市更新。在池州市，当地对主城区百合公园进行微改造，让这个曾经的边角料空间成为主城区新晋网红打卡点。池州市民刘雅琪：
10: 风景很优美，然后设计很有个性，所以会选择来到这里跟朋友一起喝咖啡，然后聊聊天。
6: 今年以来，池州市坚持改造与运维并重，目前当地正在加快推动桂池1955、秋浦时光等一批老旧街区更新项目。池州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治安处副主任彭坤：
11: 继续深挖优质存量空间资源，因地制宜打造更多新潮文旅与休闲社交场景，全方位激活城市空间内生活力。
6: 精雕城市更新，提升生活品质。近日，安徽正式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全省计划完成城市更新投资额6000亿元，计划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900个，新增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面积5000公顷，新增750个口袋公园，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面积6400公顷，新建改造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站点20000个，更新改造城市地下管网总长1.3万公里，推动600处历史建筑保护修缮工作。
12: 安徽台消息，近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公布2026年度集中申请期项目立项情况。安�徽省共获批项目2210项，直接经费10.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4.4%和21.2%。立项数和直接经费额均稳居全国第一方阵。从承担单位看，获批项目超200项的单位由1家增至3家。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医科大学首次突破这一门槛。从项目结构看，国家节清28项，同比增长75%；国家优清45项，同比增长40%，双双创历史新高。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获批1258项，同比增长55.3%。从学科布局看，9大学科领域项目数和经费数均实现正增长。医学学科获批项目412项，直接经费1.67亿元，体量最大。地球学科获批项目191项，直接经费1亿元，增幅明显。生命学科获批项目191项，直接经费1.03亿元，项目数增速领跑。物理、化学、信息等优势学科获批高层次人才项目数保持高位，全省基础研究学科覆盖面进一步拓宽。
5: 安徽台消息，10月4号，记者从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建院100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上了解到，经过百年建设，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现有国家临床重点专科15个，32个学科进入全国学科百强，在全国3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中连续7年获评 A 加等级，连续13年入选中国最佳医院百强榜，已成为辐射全省、影响全国的重要区域医疗中心。与此同时，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还始终坚守公益初心，持续开展援疆、援藏、援外对口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用心守护人民健康。
13: 榜样。
12: 安庆市双喜速递服务有限公司90后快递员王志强，11年送出超100万件包裹，零差评、零投诉、零差错。安徽台报道。
14: 国庆假期，安庆市宜秀区来榜路这个快递网点已经忙碌。90后快递员王志强熟练的分拣快递、扫码装车。安庆市双喜速递服务有限公司快递员王志强：
15: 这几天国庆节期间件量就暴增了，大部分的物品都是一些户外用品，就是方便别人出去旅游、旅行、出去玩的，就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及时的送到客户的手上。
14: 2009年，17岁的王志强穿上军装，5年军旅生涯，3次获评优秀士兵，1次荣立3等功。2015年退伍后，他成为一名快递员，负责的片区约3.9平方公里。入职之初，不熟悉线路成了他最大的拦路虎，
15: 就相当于最笨的一个方法嘛，一个字记，走到哪记到哪里，然后晚上在脑子里面把每天跑的路线在脑子里面过一遍，哪条路比较近，哪个门送快递比较快，都记得清清楚楚，甚至把这个路线图给它画下来。
14: 几个月下来，王志强成了同事和客户口中的活地图，结合送件经验，他还创新动态分拣法，根据客户工作时间、生活习惯制定个性化投递时段。他还牵头成立了王志强工作室，开展传帮带，把服务心得、工作方法、路线技巧分享给新同事，带动团队服务质量位居安庆市区前列。安庆市双喜速递服务有限公司快递员周庆平：
13: 我们在它的帮助下，分解和派发效率都提升了30%左右，速度快了，收入也跟着上升。
14: 从业11年来，王志强累计配送快递超

0: 从马鞍山宗保区区内发出，在安徽省航空物流有限公司全程保障下，经合肥新桥国际机场搭乘国际货运航班飞往美国芝加哥。这标志着马鞍山宗保区与合肥新桥国际机场成功打通了首条国际航空物流通道，晚货晚运再添一条高效便捷的国际空中走廊。近年来，在马鞍山海关大力支持下，马鞍山宗保区立足宗保区加口岸联动核心定位，充分发挥宗保区地理位置、仓储配套等比较优势，以保税物流为基础，逐步拓展保税加业务形态。2025年12月，宗保区依托合肥新桥国际机场完备货运设施，创新建立合肥新桥国际机场马鞍山宗保区航空物流分拨中心，实现首批货物出运，成功将区区流转货物运输模式从陆路升级为空运，降低企业运输成本，缩短运输时间。此次国际物流通道打通后，分拨中心实现了国内段与国际段的贯通，进一步提升了合肥新桥国际机场对马鞍山宗保区货物的集输运能力。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小兵，主编王金钊，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0: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胡塞。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寒露。
3: 大家好，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 最近不少养牛、养羊、养驴的老乡都在问，今年有没有新的养殖补贴政策？咱们桥城区有个两改四项目，专门给养殖户发福利。到底啥是两改四？一亩地能补多少钱？今天咱们就请畜牧中心的工作人员跟大伙好好说一说。养牛、养羊、养驴，饲料开支占了一大块。今年桥城区养殖户迎来好消息，2026年两改四项目补贴政策已经落实到位。这次项目有240万中央财政资金支持。政策实行先收注后补贴，养殖户先把优质饲草收储好之后再申请补贴，简单来说就是先收好草料，补贴后面再发放。桥城区畜牧兽医水产服务中心畜牧股股长沈周：
4: 目前我们桥城区这一块我们在两百四上有一年五万亩的一个任务这也是省里面给我们安排的我们主要是对接这些大型的规模养殖场，牛场、羊场，包括驴场，我们都有一定的补贴政策，也就是为了推广我们这个两改四项目。
2: 只要是桥城区本地规模化的牛、羊、驴养殖场、养殖企业，还有农民专业合作社，都在补贴范围内。合规收储优质饲料的养殖主体，每亩最高能拿到160元补贴。简单说，草料按要求收储到位，就能申领补贴。沈周。
4: 两改四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就是让养殖场收储一部分玉米全株，收储过之后发酵压实发酵，形成我们的那个畜禽的一个饲料，这种饲料营养价值比较高，像蛋白蛋白含量都比较高非常适合。
2: 可以申领补贴的饲草种类也不少，不光是大家熟悉的青竹玉米、苜蓿、饲用燕麦、黑麦草、饲用黑麦、饲用高粱，还有粮食秸秆搭配优质饲草混合贮存的草料，全都符合补贴条件。参与两改四项目的养殖户，要是对政策有啥不清楚的，可以去桥城区畜牧兽医水产服务中心咨询。
5: 福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
6: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3: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防拐打拐与你同行。
7: 大家好，我是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世渠。拐卖儿童犯罪严重侵害儿童权益，使被拐家庭陷入灭顶之灾。在公安机关持续严打之下，拐卖儿童案件发案连年下降，但由于犯罪成因复杂，短期之内难以根除， 此类犯罪仍然时有发生，请大家认真履行监护职责，看护好自己的孩子，教育孩子增强防拐和自我保护意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请联系当地警方免费采血入库。同时大家要留意身边来历不明疑似被拐儿童，并及时报警，帮助他们回家。拐卖儿童是犯罪，收买被拐儿童也是犯罪，发现请即报警。人人参与，方可天下无拐，请您关注支持打拐工作。
2: 请听廉政公益广告。中山装，
8: 爸爸的中山装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9: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10: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9: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3: 爱粮节粮，相信习惯的力量，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1: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9: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2: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3: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书香中华》。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博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2: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6: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7: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8: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9: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0: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1: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12: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1: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13: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4: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 各位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我是小瑞。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税务局，欢迎大家呢就围绕增值税、消费税、车辆购置税以及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小微企业税收优惠、居民医保、养老费的缴纳以及购房契税优惠等问题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我们的节目呢，目前大家呢可以观看节目留言。好。 接下来我们欢迎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嘉宾，亳州市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二级高级主办蔡子斌。蔡局长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15: 好，主持人好，这个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1: 好，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市税务局相关科室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
16: 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1: 好，我们来关注场外的有一位石女士反映的问题。她说呢，她的个体工商户的营业执照是2024年底在政务服务中心的窗口清算注销的，最近收到了一个罚款，是关于税务方面的罚款200元，于是呢到政务服务中心去咨询。那咨询到了高新区税务局，查询到说这是2025年11月3号市场监管部门转给他们的，要缴纳罚款，请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亳州市税务局征收管理科副科长詹磊来做一个政策介绍。
17: 好，这位网友朋友，是这样的，我们在2015年上市制度改革之后呢，办理营业执照，视同就已经办理税务登记，但是呢，在许多情况下，有好多个体户啊，他办了营业执照，没有到工商，没有到税务来办理税务，然后在2024年的时候，比如这一户，在2024年，他到又到税务部门办理了这个窗口办理了清税，在2025年11月呢。根据大数据扫描，就是根据发现了一些在营迹象，有了在营迹象，我们系统自动的推送，就是涉及到一些未申报，需要他办理补申报，当时可能提醒这位朋友没有注意到这个提醒，然后产生了这种罚款。
1: 他这个大数据捕捉到他的人要申报的这个是哪一个年度的呢？
17: 就是从办理营业执照之后，一直到当前的时间，中间有没有一个经营行为？
1: 那他就是比如说他这个2024年底去这个注销了以后，他也会捕捉到这个信息。
17: 对，
1: 好的。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网友抖音号亳州广播电台下方零留言，就说消费只提供电子发票不提供纸质发票合规吗？好，我们继续有请张科长。
17: 是这样的，就是根据发票管理办法以及那个全面推开书店票的一些规定啊，就是目前情况下电子发票和纸质发票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
1: 还有一位王先生，他说呢，他之前前段时间就这个到安徽税务小程序上开个人普通发票的时候，找不到亳州市的选项了。
17: 这个渠道啊，就是发票代开渠道，安徽税务小程序目前已经关闭了。目前我们可以通过线下办事服务厅以及线上的数电票代开的窗口，就是那个数电票安徽电子全国的那个电子税务局小程序，或者是网上办税端都可以开书店票。
1: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场外群众咨询，说想要了解一下这个新的政策，就比如说关于这个车船税的政策是否会有调整这个情况我们有请亳州市税务局财产和行为税科四级主办曲阳来做介绍。
18: 好嘞。然后根据总局公告，自2027年1月1日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优惠，然后取消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和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优惠。然后这里是取消的是节能汽车的优惠。什么是节能汽车呢？就是排量在 1.5 升以下，然后一些工况的技术要求符合工信部税务总成标准的这类汽车。举个例子来说，这个取消的优惠呢是减半优惠。举个例子来说，我有一辆这个1.2升的一个节能汽车， 然后今年的按税额标准来说，车船税在安徽的税额标准应该是300块钱一年。然后呢，然后之前因为有优惠，所以是150块钱一年，但是从2027年起，然后恢复成为300块钱一年。
1: 嗯，
18: 然后后面呢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我的比如说纯电动的轿车啊，这些优惠会不会取消？因为之前的这些纯电动轿车，然后包括燃料电池的这个乘用车，都是不征收车船税的。然后此次调整不涉及纯电动乘用车和这个燃料电池乘用车。
1: 嗯，好的，感谢您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留言。李满意留言说，个人拿着身份证能开砂石票吗？好，我们继续有请张科长。
17: 是这样的，砂石呢，就是如果个人他确实有这种经营的行为，确实就是实际发生的这种业务，砂石也可以代开的。但是砂石属于一个就是相对比较高风险的一个品类，它可能限制比较多。
1: 它代开的话也是有很多的要求的，是不是？
17: 对对对。
1: 您可以简单介绍一下，或者他们可以从哪里了解到需要带什么样的一些证明啊、材料呀，或者给他们一个电话也行。
17: 目前我们砂石的话，一般都可以通过这个刚才讲的两个途径，网上的这个电子税务局端以及那个手机 APP 都可以这个代开输电票。但是砂石呢属于这个特殊项目，我们一个是要肯定要带着相关在手机上申请的话，就不需要到办税服务厅去，然后系统上有相关的指标进行监控。比如说它有一些砂石开票的一些限额，一个人当月根据他的具体情况，比如说10万以下，他怎么样开？10万以上需要提供材料，提供材料需要上传一些采砂的相关的一些资质啊，或者一些销售砂石的一些合同啊等等这些资料。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留言。有一网友八留言说，亳州有一家装修公司不给自己开全款发票，问他要一次，他就是找一些理由啊，他该怎么办？好，
17: 是这样的，这个具体情况还需要这个网友提供一些信息吧。
1: 像一般情况下来是应该要开全款发票，是不是？
17: 对。
1: 好，也欢迎这位群众可以直接参与节目，拨打5501234，我们嘉宾可以和您直接沟通，您可以提供更详细的信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周留言说，想问一下小规模公司合并计税政策目前是怎么规定的，想了解一下这个政策。好，我们有请亳州市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科副科长赵宁来做政策介绍。
19: 我没有听清楚，说的是
1: 小规模公司合并计税政策啊，咱们有没有一些咨询当前的比较多的或者新的政策
19: 啊？是这样的，不是说小规模当事人合并计税，是如果有这个小规模当事人或者说以同一个法人注册了2到3家小规模纳税人那在我们这看呢，那可能就属于拆分经济需要把这几个这个小规模纳税人的收入

0: 合并到同一个这个公司再进行汇总申报。那么如果在合并以后呢，它超过了小公办纳税人的标准，那这样的话呢，它就达到了一般纳税人的标准，那么它的很多的税收优惠政策呢就无法享受，比如这个小公办纳税人享受的有10万以下的免征，这个就不能享受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小公办纳税人有一个3%的征收率减按1%征收，也就是我们通俗说的3降1，那么也就是说他的销售收入呢可以按照1%申报增值税，但是呢如果变成了一般纳税人，那他就是9%或者13%的税率，这样的话呢可能增值税的这个因为不能享受税收优惠以后，他的这个税负就会特别的高啊，所以建议呢就是我们作为这个企业主啊，应该合规经营，然后不要恶意的去拆分这个销售收入，如果一旦被这个税务机关查实属于这个拆分经济，那么那个后续的面临的这种处罚就比较严重。
1: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再来关注网友们的留言。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哦，我这边就是一个主持人合作社，然后呢就是彩票比较困难，我现在就是总共有背书有个170-180亩，那个背值中了200多亩，然后现在就是我之前彩票都是那个免费票，那现在彩不出来了，彩不出来了，前两天，然后那个我不是当时打了三百元嘛，还没回复，然后那边税务人员去调查了，到现在还没弄好。
1: 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赵科长。
0: 是这样的，这位听众，我听的意思是不是，您这边是一个种植合作社，然后之前是开具的免税的这个农产品自产自销的发票？
2: 对。
0: 啊，现在是这个资格被取消了。
2: 对，就是你双沟那边不是我老家双沟的，那边那个站可能挪走了。
0: 对，我们双沟分局撤销过以后呢，并到了大洋分局。
2: 但是现在就没有了，没有了，彩票这一块也不给弄了。
0: 是这样的，它这个机构合并呢，不会影响我们的这个相关的这种纳税人的这种资格认定。这样，因为这个事情呢，我们在现场肯定是解决不了。我请主持人把这个事儿记录一下，然后线下的时候呢，我来帮你再督促。
1: 好吧。
2: 管，因为我们种植的这个东西是为事实，我的意思怎么去调查？你们当时税务这一块也去了，去3个人。
0: 对，这个没问题啊。如果我们真的是有自产自销的这种初级农产品，那么这种免税开票的这种资格呢，肯定会给你认定，同时会给你一定的发票额度，根据你的实际的生产经营情况。
2: 可以，好的。
1: 好，后续会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您保持电话畅通。
2: 好的，
1: 好，再见。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人留言，他就说，2017年立新认定定期定额3万，现在注销最后2个月，实际没有经营，没有开票，必须要补缴最后2个月的增值税和滞纳金吗？好，这样啊，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啊，再来关注网友留言。喂，你好。
3: 你好。
1: 哎，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3: 我想咨询一下的，就是一个大学生在一个兼职平台上做的这个兼职，他的这个劳务费，有7000块钱了，但是从那个平台上提钱的时候呢，每个月只能提800，超过800，您说要扣20%的税，也挺厉害的，但是好像就听人说，你要是，比如把这7000块钱一下子提出来之后，扣了这个税，后期还管退，不知道能不能退，咋退了？
1: 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亳州市税务局个人所得税科副科长胡龙龙给您做政策介绍。
4: 这位网友你好，听您的意思，这个是劳务费用，劳务费用它的在个人所得税里面叫劳务报酬，属于综合所得的一种，就类似于综合所得一共分为工资、劳务报酬、稿酬还有特许权。也就是说您刚说的，如果说把几千元一下子提出来，可能要按20%先预缴这个个人所得税，然后等到次年的3月1日到6月30日，您可以进行汇算清缴。如果说整体的这个收入不到6万元的话，是可以全额把您当时缴的这个税款退掉的。
3: 他这个兼职，他是兼职，他那样提的款，到哪里去退？咋退呢？
4: 如果说 首先一个前提是您当时这个从平台上提取过之后，这个税款平台给您扣掉，并且已经缴纳了个税，然后这个就是你可以再有一个 APP 叫个人所得税，等到假如说这个事情是今年发生的，你就可以等到明年的3月1号到明年的6月30号这之间，你就登录你的个人所得税 APP， 然后就可以发起这个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申请退税。然后如果说您可以在比如说几千元一下子提完之后，他给你扣税了，你可以在次月也登录个人所得税 APP， 有个收入明细纳税查询，可以查到他是否真的给你把这笔钱扣税了。如果说他真的可以扣税了，那你等到次年的3月1号到6月30号也是在这个 APP 就可以申请退税了。
3: 哦，你我从这个人所得税 APP 上管查到扣没扣掉税是吧？
4: 对对，先在这个 APP 上查他有没有给你扣税。这个一般如果说是这个月发的钱，会在次月的15号之前给你申报。就假如说他这个月给你申报了，那等到10月15号之前，你在 APP 上就可以看到这个他的申报记录了。然后等到次年的明年的3月1号到6月30，你就可以申请退税了。
1: 嗯，
3: 这要不要个人到税务局去做个什么手续啊？
4: 不需要，你在那个手机 APP 上自己就可以操作了，绑定一个他本人的银行卡，然后自己就可以申请退税。然后由于你这个金额不到6万，然后也不需要什么人工审核。
1: 嗯，您了解了吗？喂，好，再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再参与节目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们的留言，就讲到了刚才这个也是注销之后，然后有2个月的增值税和滞纳金是否需要缴纳的问题哈。我们需要张科长。
0: 行，是这样的，如果企业就是或者个体的话，注销啊，税务注销并不等于就是完全没有纳税的这种义务啊。嗯，如果注销之后还发生一些经营业务，这种情况下我们税务机关呢也会根据经营情况去核实，然后产生了这种纳税义务呢也需要履行，也需要申报。
1: 嗯，他讲主要节点在于他们就是觉得自己没有实际经营，没有开票，他大模型也会捕捉到他这种情况吗？
0: 根据他的具体的一些指标情况，不仅包括开票，以及包括其他的一些东西，这个
1: 好的，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啊。A 就说，一般纳税人公司缴税可以申请延后吗？这个哪位嘉宾来做政策介绍？好，张科长。
0: 是这样的，他讲的这种缴纳税款延后啊，在我们税务机关就叫做延期缴纳税款。延期缴纳税款呢，一般是对于一些企业特别困难的情况，比如说缴过这个社保，发过工资之后没有资金去缴纳税款，这种情况可以申请延期缴纳税款。但是延期缴纳税款是要省局以上税务机关来批的。
1: 吴峰他就说，个人营业执照还没有开业需要报税吗？才办1个多月。
0: 是这样的，现在就是我们已经实现了智能开业，就是市监在工商部门办理营业执照之后，同步已经到达税务机关了，这个就涉及到可能需要申报税款。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们的留言啊。好，来关注一个网友鱼就说呢，实际查到397.5的建房出售，应该要缴纳多少的税收？不交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处罚？这个信息好是这样的啊，我们有请徐主办。
5: 哦，他这个实际查到这个，反正这表述的反正有点问题，我就介绍一下这个个人销售住房这块的政策吧。好吧。然后现在就是税收这边，你如果个人销售住房涉及的税收，然后你如果是不缴纳契税，不办理交易环节的税收的话，然后不动产那边是不给办理过户的。然后现在税务和不动产部门也是联合办公。然后也是一并提交相关资料，然后办理过户即可。
1: 好。他的这个就比如说他讲的这个大概税收是怎么样规定的呢？
5: 对，然后一般住房的话，然后个人销售 然后住房涉及的税分主要是增值税，然后个人所得税，这是卖方的。然后买方的呢，承受方的就是契税。